0: 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啊一些时间，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
2: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精彩比赛。下半场，银虎队延续了他们上半场强大的优势，双方的比分现在是3-0。银虎队一直将对方防守压在了门前，不停地对天马队进行狂轰滥炸。银虎队是否还能继续扩大战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的，现在季风带球突破，韩带过人。比起前一场的比赛，季风在球技上有很大的进步。
1: 别小看人。
2: 对抗。

0: 射门！啊，踢偏了！哦，可惜你们已经打偏了。也不对，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不过季风的这次射门，比起前几场比赛进步很大呀。
1: 哼，你进不了球的。对抗、摆脱、射门。刚才对抗之后的摆脱不太成功，下次要回撤得更远些。
2: 这家伙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好的，现在天马队开始新一轮的反攻，岩虎队奋起反击。
3: 一对一防守，都找准自己的防守人，不要夹击。这家伙是在用脑子踢球。岩虎队除了你。
1: 场上恐怕就属谢小雨的思路最清晰了。是呀，其实他也成长得很快。每个人都成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岩虎才是最强大的岩虎。全被防住了，怎么办？小胖子，就从你下手了。
4: 来吧，
5: 我断下来的，这太丢人了，可别小看我们的谢小雨。 他也是经历过无数次对抗训练的。
1: 嘿，哎呀，我好像变得厉害了，峰哥，接球。

看我的！

0: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表现。
1: 喂，冰块脸，这次明明是我的射门机会比较好，为什么不传球？
2: 之前的

0: 季风不会输给你的。燕翎今天的气势真是有点吓人啊！是啊，算上今天的进球，他已经反超温宇安，排名联盟杯射手榜第一了。太厉害了！燕翎，
1: 王默，你怎么看？燕翎的攻势确实很凌厉，这场比赛拿下应该问题不大了。可是他和季风的位置重合了。
2: 两个人都冲得太猛，又互不配合。如果面对更强的对手，中场的压力会很大。是啊，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3: 这个家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眼睛里除了球门，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这种气势就像在战场上一往无前的死士。嘿，
4: 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还有机会，至少我们也打入一球。好的，天马队现在发球，开始新一轮的反攻。不过留给天马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不能进一球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小雨把球断了下来，真是不错。
5: 不过三个天马队球员马上围了过去，
4: 天马队的阵型有了变化，他们忽然在中场部落的重兵，试图切断掩护队中场和前方的联系。
3: 糟了，中场空虚，球传不出去。
6: 谢小鹏，传球。队长不在，中场不足，就由我来弥补。
4: 好的，季风完成双人突破，
7: 漂亮，
4: 速度简直太快，
7: 过来，
4: 简直就是一道闪电。
8: 保持阵型，
9: 封锁他传球的路线，重点盯防燕翎。
10: 季风看穿天马队的防守布置，没有把球传给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而是带球高速推进，再次将战果燃烧到了天马的城池下。
11: 季风真的是看穿了天马队的防守布置吗？加油！我看是单纯的不想传球给燕翎吧。
12: 是吗？也许吧。不过，他正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王默缺席的影响。
13: 自己的方式？
14: 我没有对战操控全局的能力，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帮助燕翎。
15: 拦住他！
16: 只是场上体力好，是，把球传给我。谢小芳接球，回传，糟了，传大了，
17: 是我的了，
18: 那可说不定。
19: 当我们是摆设吗？两点之间，季风最短。嘿，这是在用弧线跑过了直线，休想再进球。嘿，就是这种感觉。对抗，摆脱。
20: 这是一记漂亮的射门，
21: 可惜被防住了。
22: 是啊。
23: 好的，比赛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裁判。

0: 可惜，但是我们原岛住了，一点也不可惜。他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这比他进一个球重要100倍。这种感觉是他从雁翎身上找到的。接下来的四强赛将会面临真正的考验，这两个家伙的成长与配合。
1: 对于我们岩虎队的未来至关重要啊！
2: 谢峰，哼，峰哥，这个球高速奔跑了那么长的距离，还扛住那么强劲的对手，能够射中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呀，别难过了，至少你已经努力了。难过？谁难过？我一点也不难过。
2: 不难过，那你这一脸痛苦，跟考试挂科了似的。你才一脸痛苦呢！我是在回味刚才的射门。啊！我已经找到了在对抗下射门的感觉了。对抗，摆脱，射门。对，就是这个节奏。没错，就像教练说的，接下来就是持续特训，让我的身体记住这种感觉。

0: 校长早，
1: 校长，
2: 校长早，
3: 同学们早。
4: 校长，嗯，
5: 校长早啊。
3: 同学们早上
6: 好。校长早。
7: 校长早啊。
3: 同学们早。
0: 校长早啊。
3: 早。
7: 校长早。哎
3: 呀，看着这些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快乐就莫过于此了。

0: 哎呀！啊！
1: 校长，
2: 季风，公共场合你乱踢东西。
1: 我错了。
2: 你给我写检讨。啊，
1: 100字行不行？
2: 不行，500字。
3: 葛叔，301号的单准备好了吗？
2: 搞好了。路上小心点儿。啊？
4: 叶玲。啊？哼，
3: 教练，您是为季风来的吧？为了前锋的位置。
4: 不，我是为了你来的。
3: 为我？
4: 走吧，我先陪你把外卖送了。
1: 我的甜心果，哎，
5: 在这儿呢。
1: 峰哥，你一大早约我来特训，自己怎么迟到了？
5: 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点小状况。谢小胖，有个事情咱俩好好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啊？
5: 你看啊，过2天就是联盟杯的4强赛了，我作为炎虎的尖刀前锋，是不是要抓紧一切时间来练球？
1: 没错啊。
5: 那我们作为死党，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要相互帮助一下？
1: 是啊，可是
5: 那就妥了。刚才我一不小心把校长给撞倒了，被罚写500字检讨。要不你帮我写一下？
1: 不行，
5: 三袋薯片。
1: 不行，这样是违纪的。
5: 再加2包虾条。
1: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
5: 那再加今年新推出的最佳零食单品爆莲花大礼包。
1: 朋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
5: 这样就对了嘛。我和你说，到时候你就负责。
3: 季风，你在干什么？谢小雨，你怎么这么容易被收买了？
1: 我也没答应啊。
3: 季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检讨自己写，射门自己练，听到没有？

0: 聂玲，你知道这架飞机吗？
1: 哦，知道，这是咱们国家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
0: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由多少个零件组装的？
1: 啊，零件？
0: 这架飞机是由超过100万个零件装配而成的，每一个零件通力合作，才能够让它在蓝天翱翔。其实，一个球队就像是一架飞机，每个球员就像是飞机里的零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嗯，
0: 也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才能让我们野虎队冲破天空的极限。
2: 季风，第100次对抗系射门了，你能不能认真点？
3: 这次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4: 峰哥，还有我呢！
3: 没错，这就是我在比赛中找到的感觉。对，就是这种节奏，对抗，摆脱射门。快快快，趁我还没有忘记这种感觉，我们再来。
1: 好，我跟谢小雨一起上。教练，我懂你说的道理，你是说个人的能力必须与团队结合。
0: 是的。

0: 上一场比赛你打入了四颗进球，展现了你个人水平的无懈可击。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我希望你能把个人能力更好地融入到球队中。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我和家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呢？
2: 教练，我知道你认为季风更适合尖刀前锋的位置，可是今年的最佳射手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0: 叶琳，你要知道通向成功的路有很多条。
2: 教练，你别说了，我一定要拿下本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0: 叶琳，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可以和我说一说吗？
2: 不，没有。教练，我会向你证明我才是盐湖最好的前锋。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爹爹，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2: 你还嘴硬，这都肿起来了。
0: 峰哥，咱们赶紧送医务室吧，扭伤要冰敷，否则会肿得更厉害的。
2: 上来吧，我背你去医务室。
1: 不要，我自己能走。
2: 来吧。
1: 我没事，你放我下来。
2: 你就别嘴硬了，抓好了。
1: 都说了我的脚没事了，你看，医生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吧？你们真是小题大做。
2: 还说呢，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不过是陪练而已，结果反而把自己都弄伤了，真是太笨了。
1: 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吧，这还不是为了陪你，白眼狼。
2: 谢谢你们。
0: 峰哥，你说什么？太小声了，听不见。
1: 是啊是啊，没听见。
2: 没听见算了，好话不说第二遍。
0: 慢点。
3: 谢谢你们，在其他人嫌弃我的时候，你们还能一直陪着我，谢谢。
1: 季风，你的耳朵怎么红了？
2: 谁的耳朵红了？我这是太阳晒红的。
1: 可是现在已经晚上了，哪来的太阳啊？
2: 那就是灯光照的。
1: 灯光

0: 气球！小胖，醒醒！好吧，你也挺累的，那就多休息会儿吧。
1: 风哥呢？
0: 你怎么来了？
2: 就知道你们会清晨来特训的，虽然不能陪练，不过给你做做记录还是没问题的。
1: 峰哥，我也来陪你训练。
0: 谢谢。
2: 声音太小了，没听到。
0: 谢谢。来吧。
1: 好嘞。
3: 呼吸一下清晨的空气，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2: 侯爷，又成功了，今天的射中率很高哎！你们快点，再来！

0: 小秋，这小子虎是虎了点儿，不过还算努力。看着这孩子一天天的成长，作为一名老师还真是欣慰。
1: 快点，我好像又砸中人了。哎，校长，我错了，罚写1000字检讨行不行啊？
0: 啊，季风同学，不要紧张，你也是无心之事，检讨就不用写了。哎。

0: 夏天避暑小九九，丹东市区往北走。哎，刚才一不小心心里话与其空调一点从早到晚，不如溯江进山清凉无边。哎，你就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吧。从万里长城东起点，到达平均温度23摄氏度的天然氧吧，沿途会经历怎样的旖旎风光？赶快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吧。虎山长城，万里长城东极点，把这儿当成咱清凉之旅的起点，意义非凡。显然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也正经不少。
1: 你们从哪儿来？
2: 哎，大哥，咱这接的哪儿班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2: 哪儿过来的？
1: 哥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丹东的。
3: 本地的。福建。你到的尽头，你看。
1: 啊，铁岭啊。
0: 虎山风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1990年经考古论证确认为明长城东端起点，修复段长1250米，涵盖敌台、烽火台等12座军事设施，可览边境全景。景点一步跨为中国距朝鲜最近景点之一。民歌曲直接把我送到了下一站河口，这儿也叫桃花岛。当然呢，我们福田来桃花是看不上了，主要目的就一个。
1: 我们来啦！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这个船一开起来啊，真的是很凉快，非常的爽。夏日的这种炎热啊，一扫而光。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我估计到了天桥沟一定会更凉爽。
0: 发现没，越走山势越明显了，近山似平，远山如黛，现在开始算是进入长白山主脉了。
1: 辛苦了。
0: 有山它就有泉，有泉它就得歇歇脚，凉快凉快。
1: 这山泉水啊，我都不能用凉来形容了，就是多少都有点刺骨了，但是哎呀，浇在身上特别爽。接下来这一站啊，哎呦，那是小风嗖嗖的，树叶沙沙的，这风一吹，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据说这地方平均温度只有23度，那不就是开了空调吗？刚到山里啥感觉？
3: 凉快，
4: 清爽凉快
1: 啊，清爽凉快，
4: 有点像来了啊，
5: 有点
4: 感觉，
3: 人少，
5: 人少，
3: 空气清新，太阳吧。

0: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这一头扎入天角狗，我现在哆哆少少感觉我穿的有点少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啊，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难怪啊，这地方被叫做天赐的避暑胜地，哇！ 听那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水是特别清澈，尝一尝。我觉得这个旅程呢，真的是我静下心来的一场安安静静的这样一个旅行。你不来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真是体会不到。其实你要说这次旅行堪称完美，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遗憾。啥遗憾呢？就是还想再来一遍，觉得时间太短了。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凭赌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翠花，孩子们都走了，我让大志回去休息了，现在就剩咱们俩了。我跟你好好说说话，你得听着啊。翠花，你醒过来吧，醒过来吧，啊！你真要就这么一直睡下去了？你真要丢下我跟大志不管了？你放心这个家吗？你放心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两个人吗？翠花，为了这些爱着你的和你爱的人，为了我们，你醒过来吧，翠花啊！这一辈子都是你在关心我，我对你关心的太少。我发誓啊，翠花，只要你这回能醒过来，我就像唐大哥说的那样，我会好好

醒过来吧，翠花儿，翠花儿啊，醒。

0: 翠花，翠花，你醒了！你等着啊！你等着！哎呦，唐大哥，醒了，醒了！我去叫大夫去。大夫，大夫！
1: 翠花，翠花。 傻女人啊，你睡醒了？哎，我是谁啊？我是你唐大哥，你不认识我了？哎，我没走，我就听着你在哪儿叫我来着，我就回来了。翠花。
0: 你这觉睡得可太久了。喂，爸，什么？我妈醒了。哦，我这就回去。快，等等，我妈醒了。
2: 这是几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大夫，您看，他想说翠花，您看他口型，他想说翠花，他知道自己叫什么，他醒过来了。
2: 妈，你可算醒了。啊，丹丹，是叶阿姨叫他来的。叶阿姨说，我的妈妈就是他的妈妈，这些天他一直在您身边陪着来着。
3: 阿姨，你醒了，太好了，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他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1: 他说谢谢了，他说谢谢了，大夫，他确实清醒过来了。
0: 是啊，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了，只能说奇迹发生了。
3: 再这样我就快哭了。哎
4: 呀，行了，夏晴，这可不像你啊。
3: 没错，那样就不是我了。兄弟们，要走了，怎么突然间有点舍不得你们呢？
4: 这好办嘛，你让他过来嘛。
3: 不是没那么想过，但是不现实。他的生意做得太大，如果离开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我，在哪不能当老师？
4: 那你不是一直在说在爱情中要保持独立的吗？
3: 是啊，是要在爱情中保持独立的。但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爱情不光只需要独立，还需要责任跟牺牲。此刻现在，为了他，为了这份爱，我什么都愿意去做。那
4: 万一哪天爱情要是消失了呢？
3: 那我不还是独立的我吗？刘院长，如果有一天我再回来了，您还会要我的吧？
5: 要。哎，但是啊，我真的不希望有那一天。这个爱情嘛，不光有爱，有激情，你还得去经营，还得去培育啊。如果你希望你自己能够有一个成功的一生，那么就要从有一个成功的爱情开始。嗯。还是坐下讲吧。
6: 这个，趁着今天的日子，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我跟陈老师，老陈老师啊，谈对象了。
3: 啊，不可能吧？张老师，您这样的人也会搞？

0: 行，你这是老黄历了。张老师啊，年初就已经离婚了。
1: 对对对对，早离了，早离了，年初就离了。只是那时候离婚，我觉得丢人，所以呢就没跟你们说。这离了，反倒轻松多了。我那两个孩子呢，一个跟着他爸爸在深圳，一个跟着我。现在呢，联系反倒比以前多了。
2: 那您怎么就跟咱们这儿的老号陈世美您就……
0: 夏晴，马上就走了，得留点口德。
1: 哦，我跟老陈这是第二次婚姻，第一次呢是在革命年代，是两个破卷儿往起一放就结婚了。这次呢，我们想热闹一点，
0: 也不怕别人说我们大操大办。
1: 对对对，我们勤俭了一辈子了，想。这人生在走向黄昏的时候，奢侈一把，是吧？
3: 好，
4: 要恢复的还真好。
5: 啊，好，都好了。
4: 好，只要你好了，就都好了。
5: 哎呀，唐大哥，你看哈，因为我这事儿耽误你回家娶亲了。
4: 哎呀，能耽误的，这门亲事就谈不成，是不是？你看这两天他都等不了我，以后要出个啥事，还能有啥指望呢？哎，累了吧，坐着歇会儿。
5: 哎，行。哎，对，大哥，那天你不是走了吗？那咋又回来了呢？
4: 哦，那天啊，我坐在汽车上，突然之间这心里就难受，像一只手在那抓挠。我听见你在什么地方在叫我，我心想可能要出事儿，跳下汽车我就往回跑。果然，
5: 哎呀，大哥，你看啊。就你这亲事啊，是因为我才没成的。那我得给你介绍一对象啊。
4: 你看你，自个儿病还没好利索呢，就给别人当媒人。
5: 是，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
4: 什么样的人呢？
5: 这个女人呢，这个长相一般，没啥文化，脾气也不太好，性子呢也粗粗拉拉的。但是有一条啊，心地善良，知道不能靠别人，所以呢就拼命的自个儿干。
4: 哎呀，妹子呀，你老哥这些年也见了十来个了，没一个成的，你就别瞎操这心了。
5: 哎呀，你就说吧，有这么一个女人你愿不愿意？
4: 嗯，算了算了，你别管了。
5: 哎呀，你就跟我说你心里咋想的，说实话。
4: 你真想听真话
5: 啊？
4: 好，那我告诉你，翠花妹子，你老哥这辈子心里就装着一个人。当年在农村的时候啊，我们家给我定了门亲事，定亲的时候啊，我就看好他了，可惜啊，他的心里没有我。这些年我心里一直装着他呢。就凭你老哥现在的条件，过日子找个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可是要谈到喜欢，你老哥这辈子恐怕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了。

0: 啊，这你的翠花，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大侄在家。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我想先避着他。
0: 哦，哦，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你倒是说呀。
1: 咱俩离婚吧。
0: 啊？
1: 咱俩离婚吧。
0: 翠花，你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啊？
1: 对，我想跟你离婚了。
0: 为什么呀？翠花，我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做的不好，可我现在不是在努力呢吗？
1: 这我都看到了。可是陈芝啊，你亲口跟我说过，你这辈子呀最爱的人不是我，对吧？
0: 可我不是也说过你是我的亲人了吗？
1: 亲人跟爱人那不是一回事儿。你说你这辈子你要是不能跟你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那得多遗憾呢。你不是还跟我说过吗？这爱一个人呢，那就得替他着想。结果不管你爱没爱过我，反正我一直爱你。那所以，那我得为你着想。跟我离婚吧，然后你去找他，跟他一起生活。这哪怕是过上一天呢，那也不再遗憾了。
0: 不行，翠花，你已经为我牺牲了前半生，我不能再让你为我继续牺牲后半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哎，
1: 其实啊，我也不光为了你啊，那也是为了我自己。
0: 为了你自己？
1: 对呀，这我一直说我爱你，那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可是啊，我现在想想，可能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啥叫爱。我以为呢，这喜欢一个人那就叫爱呀。其实我现在我才明白，这爱一个人呢，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是两个人的事儿。那就像一间屋子，那得两扇窗户它都打开了，那风才能吹过来。那只开一扇窗户，那是没用的。我现在我就找着了能跟我一起打开两扇窗户的人。
0: 是唐大哥。
1: 其实我跟他现在连一个字的情啊爱啊啥的都没说过，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心里也有他。在一起，我觉着自在、踏实，跟他有说不完的话。陈志，跟我离婚吧，你去找你爱的人，我也去找我爱的人。
0: 是啊，当年我答应过你父亲，也答应过我母亲，这辈子也不抛弃你。
1: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我当你的累赘，可是我现在不是了。陈志，咱呐，别再为他们活

0: 你也不再为孩子活，咱都一把年纪了，苦了大半辈子了，咱为咱自个儿活，行吗？
1: 翠花，我还能说什么呀？
0: 啥也别说了，咱呐，咱就准备准备，离婚吧。翠花，呀，行了，我只有一个条件。
1: 嗯，你说。
0: 你看咱俩哈，咱不是因为恨离的婚，咱俩是因为爱离的婚。 咱俩呀，大操大办，啊，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各位亲朋好友啊，今天大家聚在一块儿，不是为了庆祝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是见证一个旧家庭的解体。我跟翠花啊，我们俩风风雨雨走过30年了，今天我们要离婚了。我们不想像有的离婚家庭那样搞得撕心裂肺的，鸡飞狗跳，甚至家破人亡的。我们不想那样，是翠花提议啊，要举办这么一个仪式。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宣告我们分手，宣告我们带着感激，带着留恋，离开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去寻找新的幸福。我再次感谢大家能来跟我跟翠花一起啊，见证这个难忘的时刻。在座的都知道我跟翠花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在那个时代啊，像我们这样的婚姻不在少数，或许是出于某种目的，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者是为了现实的需求，我们对自己说，就这样吧，怎么活不都是一辈子呀，吵一辈子，打一辈子，到头来还不是得一块过吗？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在进步，是这个进步的时代让我们懂了，人得有尊严，有爱的活着，你爱对方才和对方生活在一起，这才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一个不美满的家庭解体了，这不是灾难啊，这是人的解放啊。我得感谢翠花啊，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她付出的比我多多了。我们的长辈啊，曾经以为她是我的负担，所以就一再地叮嘱我，千万别抛弃她，这辈子也别抛弃她。可是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翠花会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陈志，我们离婚吧，我不再靠你活。

谢谢你说这些话。我呀，我不会说。但是呢，不用这么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人呐，就活在世上，他谁都不能靠，啊，就得靠自己活。谢谢你。 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妈在世的时候啊，就老跟我说："说翠花啊，你得进步啊，得学文化。"可那时候我就以为啊，这学文化进步，那不就是识字儿吗？哎呀，是陈志让我明白了，这进步学。

文化呀，就是知道在这个世上应该怎么活，怎么活才真正的像个人。珍珍，谢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0: 哥哥嫂子们，我谢谢你们，我敬哥哥嫂子们一杯。哎，春芝，哎，你和我妹子翠花就是分手了，以后咱们也还是一家人。是，是。哎，大哥您坐。那我敬您一杯。
1: 是结婚办婚宴，咱这离婚还喝酒啊？哎呀，妈，这不是时代不一样了吗？啊，来，喝一杯。春芝啊，娘呢是又稀罕你呢，你说又。
0: 又恨你，你让娘打你一巴掌。哎，应该的，应该的，我惹您生了多少气，您应该的，您打吧。儿啊！
1: 以后的日子好好过啊，
0: 好好过。
2: 妈，快喝吧啊！

0: 香脆花。陈志，
1: 他那个人呢，不是我说他，你们俩可能在各方面都挺般配的，就唯独这干家务活啊，他肯定赶不上我。嘿，就你这号的，过去被我给伺候惯了，这以后你要是跟他过呀，哎，你就不能当甩手掌柜的了，你该干的还就得干啊。这不是说男女平等吗？他为啥都得让女的干呀？
2: 哎呀，行了行了，我和他十多年都没联系了，这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再说了，人家也未必愿意我呀。
1: 他不愿意你愿意谁呀？啊，他上哪儿去找比你更好的男人啊？
2: 哦，在你眼里陈志就是最好的男人了？
1: 那当然了。哦，对，这以后虽然咱们俩离了婚了，那不管咋说啊，我还是他闺女的婆婆，这儿媳妇儿还得来看我不是？这有件事儿啊，你还得替我办。
2: 什么事儿啊？
1: 你回头见着这叶秀罗呀，啊，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说这过去的事儿啊，都是我的不对啊，我不懂事儿，做错了，请他原谅我啊。这两亲家不还得来往啊？
2: 哎呀，好了好了。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啊啊
1: 啊！不啰嗦不啰嗦，我以后再也不啰嗦你了，我也啰嗦不着了。哎，好了，你保重吧。
2: 要走了？
1: 啊，我得去找老唐了，我不能让他也跑了。
2: 哎呀，翠花啊，我怎么觉得我突然爱上你了呢？
1: 这我早爱你了。

0: 机会了。行吧，再见了。
1: 再见。
0: 我先走，我可不愿意看着你走。我跟陈志离婚了，刚把手续给办了。咱们俩结成两口子，你愿不愿意啊？
2: 翠花妹子，你这都这么一大把岁数了，别开这种玩笑了。
0: 谁跟你开玩笑呢？你不信是不是？那不信那我掐你一下，你看是不是真的？
1: 这个美丽的故事应该结束了，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它还有那么一个美丽的结局。

0: 爸，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哎，我和你妈妈的事儿，你告诉丹丹了？
0: 告诉了，她还赖我说我没通知她呢。她说她也想来参加那仪式。爸，还有件事儿。
1: 啊，什么？
2: 丹丹的妈妈希望与我方的家长见个面，也就是跟您见个面。
1: 是丹丹这么说的？
0: 不是，是叶阿姨亲口跟我说的。她说，大志啊，既然你们已经见过丹丹了，如果你们想确定恋爱关系，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见个面啊？

0: 别着急，
1: 我怕误了点。哎
0: 呦，误不了，半个小时就一趟。
1: 好，
0: 爸，你这西装一穿可真提气啊。
1: 是吗？你就拿你老爸开涮吧你。
0: 爸，你这去省城你背一望远镜干嘛呀？
1: 爸爸也不用，你别管了，
0: 拿了我给你背着吧。嗯，
1: 算了吧，还是我自己来吧，你这毛毛躁躁的别再给我摔了。
0: 哎呦，爸，你慢点，我都追不上了。
1: 能赶早一班咱们就赶早一班吧，啊，早点去早点见，别让人家等着急了。
0: 等不会着急的，人家约的是下午。
2: 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结局。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
4: 错。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5: 对，
4: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

0: 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

0: 两百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 3，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哎呀，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
2: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

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

0: 是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来，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因为这一天，命运跟二叔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1: 二叔，松手啊！
2: 二叔要飞了啊！
1: 啊！
3: 哦！耳朵，你慢着点儿。
2: 哥，
3: 你这都多大了，还贪玩，还上房了？快快快，搭把手！
2: 来来来来，
3: 对了，那个你上大学的钱啊，哥都给你准备好了。
4: 不用。
3: 回头啊，这个零花钱我也定时给你寄啊。
4: 真的不用。
3: 跟哥你还客气，穷家富路这是老理儿，是吧？
5: 志强都考上大学了，这街坊四邻要吃百家宴，你就贡献贡献吧。
1: 那是百家宴，不是百鸡宴。
5: 啊，百家宴，百家宴。
6: 妈，你救不了他了。
2: 嫂子，
7: 哎，回来了。
2: 哎，你是说我还是说我大哥呢？
7: 哎呀，俩都问了。哎，别傻，站着，搁桌上吧。
2: 来，
7: 洗个手啊。
3: 来，二川。小川，来吧，到门口把八十四十推进来，上面还挂着菜和肉呢。
2: 行行，二秋，二秋，
7: 来来来，洗手了。
3: 哎，好，来，
2: 去玩吧。
7: 拿毛巾。
0: 哥，啊，你这头是哪儿剃的呀？
3: 那个街口老韩头，哎。才两毛，
0: 看出来了，也就两毛钱了，剃得跟狗啃的似的。
3: 这什么话？你
0: 欺负我嫂子？
3: 贺老二，我这头剪得怎么样？
7: 你就是理个光头，我也不觉得奇怪。
0: 看你怎么样的好看。哎，哥啊，你说我就考个大专，至于吗？整大发了吧？
3: 大什么大呀？金榜题名啊！我高兴，我就得往大了整。
0: 老师要结婚怎么办呢？
3: 结婚，那我就给你摆房上去。
7: 你哥哥过年似的。
3: 你想啊，咱们老尔家几辈子才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啊，我能不高兴吗？那个慧兰，去把那个通知书拿来啊，我再看看。
7: 你不都看过了吗？
3: 我怕它飞喽，你再拿
0: 我去给裱起来。
8: 爸，李奶奶来了。
6: 考上了大学啊，这是咱全小街的光荣。这百家宴我得张罗，我是个居委会主任，就是要鼓励咱小街多出几个大学生。
7: 那是
0: 谁？在那儿呢？
6: 谁知道呢？顺子一招呼就走了。
0: 是啊，
6: 志强啊，你这回啊可是给铁蛋他们做了个榜样。
0: 怎么呢？
6: 铁蛋说了，明年他也要参加高考。
0: 好，明天看他的。
6: 就是啊。
3: 榜样的力量那就是无穷的。
6: 对
7: 呀，李婶，快
3: 往里进。先往里进。
0: 哎，哥，你这样不好啊！当那么多人面夸我呢？
3: 那怎么了？我地里就是好。再说了，这匹野马，我昨天给你套上龙头了，我。
0: 杨叔，
9: 好事，
3: 好事，好事，好事。
9: 说句你不在意的，这我就会朝这土豆丝儿。
3: 我们就爱吃这口，
0: 爱吃这口。
3: 你老婆，你去。
0: 哥，我去看看啊。老婆，您干嘛去？
9: 我拿碗去。
0: 您快点回来啊！
6: 志强，你过来。
0: 干嘛呀，宝珠？
6: 你看，好看不？我自己拿火钳子烫的。
0: 好看，跟卷毛狗似的。
6: 你烦人。你掏耳朵。
0: 哎呀，挺长时间没掏了吧？
6: 我扎耳朵眼儿了。
7: 是不是我一捯饬的把你吓坏了？
0: 你还有什么节目能不能一次说出来？跟拉羊屎蛋儿似的，你怎么？
6: 都要当大学生了，你文明点啊！
0: 别一惊一乍的，我忙去。哎，
6: 我告诉你啊，明年我也考，就跟你考一个学校。
0: 你想考就能考上去，你以为？

0: 大专这么容易考啊？
1: 我不管，我有我的主张。
2: 熊样吧你，还有我有我的主张。那么多人，
3: 哎，刘姨
2: 来了，
3: 志强啊，你牛姨啊，率我们全家来给你道喜来了。呵，
1: 志强，你还真考上了。
2: 那是。
4: 这是最后一个节目，黄焖鸡。
2: 哇，这个我喜欢吃。
5: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高兴，大家都高兴。这杯酒啊，都干了。谢谢大伙儿。哎，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看见没有？照相机，没见过吧你？来，现在呀，给他们照全家福，你们全都喊茄子。
6: 来，志刚，志强，别让，哎，对，站好了。
7: 近一点，
5: 哎，好嘞，
7: 一张嘴。
5: 动，哎，调焦呢啊！来，好嘞，一二三，
2: 谢谢大伙儿，喝好！
5: 玩儿，
8: 多高兴的事儿，
5: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8: 那几个哥们怎么没来呀？
2: 咱喝，来，
5: 别赖我啊！
9: 搞什么鬼呀？没事儿，年轻人就爱扎堆儿。来，吃吃吃吃，
10: 还是杨他们一伙吗？
9: 对，
10: 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哎，
9: 别说了，快走吧。
10: 别动啊！我跟刘继东之间的事儿。
9: 旭东是我哥们儿。
10: 呸！他老子把我爸整死了。
9: 喂，你爸是上吊自杀死的。你放屁！ 你妈谁呢你？快
10: 你妈！志强，快走！志强，没你啥事儿啊！我滚蛋啊！哎，不是我徐东，我兄弟啊！哎，志强，你记住了，你给我等着！
9: 我等，
10: 哎哎，这，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
9: 志强。
10: 牛，
9: 牛，我觉得这箱子，拿收拾收拾还能用。
5: 咱给志强买个新的吧。你倒是大方。穷家富路嘛，别让人看着笑话呢。
9: 给志强治的。
5: 啊，你说我就知道他今年能考上，早早的我这毛线就买回来了。哎呀，
9: 你呀，这比当妈的还周到呢。
5: 爹妈走得早，你说我。
9: 这不跟当妈的一样啊！好嫂子，就光是好嫂子了。不是啊，那还是好母亲、好媳妇儿呢。
5: 我哪儿那么好？
9: 咱家没你哪行啊！
5: 你妈，
9: 哎，我也不差啊。哪年不是先进工作者？

0: 特别喜欢咱们家乡的这条江，好美啊。嗯，
1: 所以你老是到这儿来。
0: 是啊，只要一站在这儿，心里就特别惬意。

0: 你要考上大学吗？我要考不上大学，你就不跟我好了。我就跟你断。真的。
1: 志强，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
2: 啥呀？
1: 为了你，我也得把他送出去。
2: 就是一定要听你这句话。
1: 但是有条件。嗯，听我一个。

0: 秋阿姨，还是个专科呀？你不也是专科吗？现在都是大夫了。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年代呀？这孩子，秋阿姨，小薇在吗？她不在。秋阿姨，哟，高波来了，你怎么过来了？
1: 我们科室今天分了点鸡蛋，我一个单身汉又吃不了，所以就给您送来了。
0: 看看你这孩子，总是这么想着我们。
2: 秋阿姨，
0: 这位是？
1: 哦。
0: 他是小薇的同学，尔志强。嗯啊，你好，我是医院刚分配来的大夫，是曲大夫和卢大夫的学生。要是你不介意，咱们做个朋友吧。你好，高波啊，哎，屋里坐吧。啊，中午就在这儿吃午饭。来来来，哎。 志强，要不你也留在这儿吃吧。
2: 不用，我还有事儿呢。
0: 那就不留你了。高波，快进屋吧。

0: 乔阿姨，乔阿姨，
1: 啊，
0: 我来帮你。啊，不用，我马上就弄好了。
1: 没事。
0: 乔阿姨，那个尔志强是来找小薇的吧？
1: 哎呀，他有事儿没事儿就要往这儿跑。
0: 他是在追小薇吧？
1: 嗯，是有这意思。
0: 乔阿姨，我跟小薇接触虽然不多。
1: 但是我对他印象特别好，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很踏实。哎呀，不瞒你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喜欢小薇。
0: 我是有这个意思。
1: 那好，等小薇回来以后，我跟她说一下，你们两个找机会多接触接触，培养培养感情。
0: 哎，谢谢阿姨。
1: 谢啥？不用客气。
0: 乔阿姨，那您说，小薇有没有顾虑啊？哎呀，
1: 要说尔志强和小薇呢，确实走得挺近的。可是谈婚论嫁，根本就不可能。这个尔志强学习不上进，还总是爱打架，这怎么行呢？
0: 哎，阿姨，我来，
1: 没事。

0: 我二十年，我们同乡会，伟大的祖国春光夺命。天也心，地也心，春光照人眉。城池乡村处处走光辉。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青春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这马哥的车吗？
1: 少打我哥车的主意。走。
0: 属于我。
2: 哎呀，反正现在也是中午休时间嘛，
0: 是不是？还就是啊，顺便兜兜风去。
2: 哎，志强，你车我们都没坐过呢。哎呀，都是阿峰，我哥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0: 别找麻烦，那公司分明。哎呦，没事，我也是说，
3: 志强，你到底会不会开呀？
0: 你说谁也不会开。哎，
2: 行了，要说志强会开，肯定也是二把刀。得了啊，以后谁也别提志强会开车的事儿。
0: 哎，走走走走，哎，这，你说谁二把刀啊？啊，我还就不信了，非叫这个劲，上车。
4: 上车！哎呀，算了，别勉强。
5: 上车，谁二把刀？上车！上车！走了，志强，快点啊！走啊！志强，志强，你干嘛去啊？
0: 我们捞鱼去。
5: 我也去。
0: 志强肯定不带你去。
5: 回边去，有你屁事！志强，你带我去。边去。
0: 不带我去，我给你告诉大哥去。你敢？各位大巴力士，坐好了。
6: 看我敢不敢。飞出飘香啊！
0: 来，儿子。爸。哎，宝珠，啥事儿啊？大哥，
5: 志强他们把你车开走了。
0: 你说啥？这干什么去了？
5: 去江边捞鱼去了。
0: 这帮混小子，这不胡闹吗？这是。
5: 哎哎，你别跟他们急啊！
7: 志强看江边，杨子们偷咱们的鱼呢。
0: 都做好了，杨子，你看，快点，快点，一会儿没人了。那车开车的事儿，志强，上面还站着旭东他们。
8: 这几家伙，这就撞咱们给逼瞎了。
0: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冤家路窄。把弹弓给我。 杨子，你别闯出祸来，滚一边去！站住！站住！你要快刹车，快点刹车，快点刹车！
9: 快上车！快上车！

0: 铁蛋儿，没事吧？掉水里了。铁蛋儿，你们看着车，哎，顺着沟过去，警察，警察，你们看着车，哎，志强，冷静点，先把车弄上来。
1: 志强，
2: 好了，哥几个赶紧把车先弄出去，
0: 发动一下子，
2: 快，
0: 赶紧开啊！
2: 来，哥几个，
0: 真的。
2: 知道你在那边推，来，好了，好了，走，
1: 来，
2: 一二三，走，一二三，走。

0: 妈，要我去叫他们吧。哎
1: 呀，再等等，快了。哎，儿媳，把酒拿去烫烫啊，让你爸和二叔喝点。
2: 哦，
1: 来，二叔。
3: 我二叔也真是，让一家子人等他。
4: 用力啊，顺子，一、二、三、来，一、二、三，走，一、走，来，走，一、一、二、三，走。一、二、三，下马呀！哎，怎么回事？
5: 大哥，我们跑乱了，
6: 这车怎么开水里去了？志强呢？
7: 志强在前面，开车。
6: 使劲啊，顺子！志强，你一天不惹祸，你难受是不是？啊，下来。我让你下来，听见没有？
8: 大哥，你别管了，这车我怎么开出来，怎么给你开回去？
6: 你要不下来，就是揍扁了你。下来，
8: 大哥，你就相信我吧。
6: 这车只有我能玩得转，知不知道？
8: 说就下来，
6: 下来，
8: 大哥，大哥，大哥，
6: 后边，
8: 志强，哥几个一起来，
6: 来，
9: 一、二、三，
8: 一、二，
6: 志强。往后靠，往后，
8: 我跟着，
6: 往后点。耶，使劲啊！
8: 志强，
6: 快点，
8: 上来，
6: 过来，过来。

小心点。

0: 馒头呢，
1: 我也能吃三个。
2: 好，都不急啊，一会儿啊，爸爸和二叔就回来了。
3: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4: 奶奶，出什么事儿啊？
3: 大哥他掉江里去了。啊！快走吧。
1: 妈！
3: 大嫂，快！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坏了啊！回来，来，咱上屋里歇一会儿啊，屋里歇一会儿。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听话，快点。
1: 志刚他没有死，他就呛了口水。一会儿就行了，你看他眼角还有眼泪呢。
0: 回来，听话来，再上屋里去，走走走，回来。
2: 我哪儿都不去，你给我起开！我跟志刚说几句话行不？

0: 我只刚一问过我会嫁给你和我后悔，我这辈子什么就不吐，就都你对我好了。从娘家嫁过来都十几年了，你没有给我一点气势。 不管多苦多累，回家你总是哄我逗我笑，我好知足。上次你还说给我买个戒指，等有钱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我那玩意儿干什么呀？那么贵，还不如给孩子买点肉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4: 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多少年没见你伤心成这样，
1: 都是我的错。瞎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要是不去告诉大哥，大哥就不会死。你要是不告诉他，死的就是尔志强。哎呀，
0: 我早就知道他早晚被祸闯大了。他，
1: 妈，你积点口德好不好啊？
0: 怎么了？
1: 你妈说错了，这人命都出了，不许你妈说一句，是不是啊？你说你到现在还护着尔志强，他一个人毁了一家子，你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故意的，
0: 故意的那就杀人犯。
1: 不是妈，你别跟着火上浇油了，你这话要让志强听见了，他还有活路吗？本来人心里就够难受的了。
0: 你知道他爸妈活着的时候跟他叫什么吗？
1: 打小就跟他叫犟驴，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幸灾乐祸。
0: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1: 本来就是吗？你说你这么一串串的编排人家志强，你有意思吗？啊，照你这么说，他该蹲大狱了，就犯了天大的错，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呀！哎呀，
2: 都几点钟了，你们还不睡呢吗？你们吵什么呢你？
0: 甭管他，咱睡去。 睡觉，你哭吧啊！你一人在这哭吧。

0: 主任，我姓李。
1: 哦，李主任。啊，我们到尔志刚家代表组织来看看他的家属。
0: 已经接到通知了，走，我带你们进去吧。
1: 这次尔志刚出事儿，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他在厂里是先进工作者，也是模范司机。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意外了，而且在厂里反响很大，大伙都没有想到这个事儿会出在尔志刚的身上。
0: 倪书记啊，我说两句，这事儿是得调查。志刚不是开私车，是有人搞破坏，打坏了车窗玻璃，车子这才……
1: 李主任，那你们报公安了吗？
0: 没有。
1: 你听谁说的？
0: 我儿子说的。
1: 哎呦，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就得报公安，而且还要有证人。我也听说了，好像是有几个小伙子把车开到了江边。
0: 哦，那大概是我听差了。
2: 志刚是开车送货的，按规定送货就应该把车开回厂里，
1: 可是车在江边出了事儿，这个怎么解释？如果志刚同志公车私用，造成了车毁人亡，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他所应该享受的福利和待遇都基本没有的。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名声。我们也很想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同时也希望慧兰同志要积极地配合调查。
3: 我知道，
4: 车是志刚开走的。我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
1: 你肯定？
4: 对，我看着他开走的。我小叔子考上了大学，我要他去江边买点鱼，做点好吃的，就让志刚。哦，
1: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4: 属实。
1: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我想根据志刚同志在厂里的表现和咱们家里的实际情况，损坏的车就由厂里负担了。工会曾主席还专门发动工友捐了一些款。
5: 慧兰同志，不多，大家的心意你收下了。
4: 谢谢了。
1: 慧兰同志，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情况，我们就先走了。
4: 那就谢谢，慢走。
1: 啊，也希望你多多理解组织。
4: 谢谢。
0: 走了，
4: 啊，慢走。志强，
6: 你想干什么？
7: 我想跟他们说清楚。
6: 说清楚什么？
7: 这事儿不能不黑不白就这么算了。事儿是我做的。承认不就得了吗？他们想怎么样都行。我已经错了一次了，我不能让我哥再背这个黑锅。
4: 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算把它全部揽在你自己身上，你哥他也活不了。

你哥的名声怎么样？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用不着声张，大家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事儿虽然让他背了黑锅，走得不光彩，可又能怎么样？算了，就让他背着吧。他不背，你就得背。

0: 这血你敢受？
1: 少许。还有脸上学，
0: 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决定。
0: 你说什么？你还没闹够啊你！你哥他命都没了，你把你嫂子没了丈夫。你让孩子们没了爹，你还没闹够啊！就因为你闯的祸，这个家都快散了。有时候我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打你一顿。
1: 嫂子，你打吧。
0: 我打，我打你，我打你，你哥也活不过来了呀。你考上大学，你哥他心里有多高兴你都看到了，他就盼着这一天呢。为了能让你上学，给尔家争光，你哥他什么活都干，再苦再累他从来没有怨言，就为了让你有个好前途。爹妈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你哥和我，希望把你养大成人。你说这好不容易考上了，你说不上就不上了，你对得起谁呀？

0: 我跟你把话说了，这学你必须去上。你要是再犯孽，你就去问你哥，你问你哥，你做的对不对？你问你哥，他答应不答应？
1: 照片吸出来了，哎呀，留着吧。谢谢，
0: 要注意身体。我走了，志刚。

0: 志强，志强，你慢点喝。志强，你要是有苦水，你就吐出来行吗？什么苦水啊？我有什么苦水啊？没有。
1: 志强，你别这样，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得了。 比现在这样好受，
0: 我为什么打你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1: 跟他妈你有关系？

0: 子！我告诉你们，
1: 沃尔志强
2: 弄不死他。
0: 对，就应该收拾他。
1: 你闭嘴！你别打我！
3: 冷静。
4: 徐东，我问你，找到他们了吗？
5: 没有，可能躲起来了。
4: 说什么？躲起来了？有地方躲吗？
0: 有地方躲吗？
6: 志强，
0: 啊！
6: 志强，志强，
5: 现在千万不能莽撞，
1: 要不然代价可太大了。
4: 什么叫莽撞？
0: 什么叫代价？
4: 我告诉你们，
0: 这件事我必须办，我不办我不招志强。别他妈劝我！谁这么劝我跟谁急。

0: 小薇，
1: 哎呀，妈，
0: 回来了，我回来了，想死你了。这孩子，
1: 来，让妈好好看看。气色很好，
0: 是吗？
1: 一路上累不累啊？
0: 不累，这才几个小时啊。哎，对了，志强来了吗？
1: 你看看，一进屋就问二志强，也不问问你爸爸，也不问问你哥哥。
0: 问，那也得一个一个问呢，着什么急呀？对了，妈，你快看看，我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呢。哎呀，
1: 我跟你说呀，你先别忙。而志强他们家出事儿了。
0: 怎么了？出大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了？
1: 他哥掉江里淹死了。
0: 啊？怎么会呢？
1: 还不是因为二志强。
0: 哎妈，我都听糊涂了，他哥掉江里了，那跟志强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因为他关系大了。你先收拾一下啊，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0: 小胡也来了，快坐。哎，来坐这儿。哎呦，这些天，志强去上学，我给他收拾收拾，这乱七八糟的。过来看看你。哎，志强呢？哦，去居委会了，一会儿就回来啊。我去给你倒水。哎，
1: 不用了。他什么时候走啊？
0: 就这两天吧。
1: 志强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能考上学，也都是因为你。我知道。
0: 他对我好，我心里都记着呢。大嫂，
1: 大个子，
0: 嗨，这谁能想到呢？你大哥这一走啊！

0: 这天都塌了，哎，我心里再凄惶，这日子还得过呀。是啊，石强要走，孩子又还小，我要是再打不起精神，这家就散了。你看你一来，我就跟你说这事儿，我就给你倒水了。
1: 不用了，坐着，走着。
2: 干嘛？
0: 吃枪药了？
2: 你不是要去省城上大学了吗？我送你个小礼物。这是一个带夹子的小台灯，你到那边住集体宿舍，灯光肯定特别暗。你怎么看书啊？你就把这个往床头上一夹，可亮可美了。是吗？可亮可美了。
0: 啊！
2: 哎呀，这么亮这么美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呗。
3: 不要！你猫看你的石头，又臭又硬。
4: 我就是臭石头，
3: 志强。
4: 那你干嘛拼命的拱啊？啊！我求你了呀！啊！志强，干嘛？洋藏地方我打听到了，城东老发电厂。
3: 走，
4: 志强，要不算了，你还得上学去呢。

0: 买点酒去。
1: 在哪儿呢？
2: 反正就在这一片。
1: 站住！往哪儿跑啊你？
3: 抓住他！
4: 志强，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跟我就你欠老子一条命！跑！你躲！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啊，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2: 对，
3: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

0: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2: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0: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是当然的，
2: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2: 没错，
0: 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2: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

0: 更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0: 嗯，
3: 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0: 嗯，
3: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Omega 3，
3: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哎呀，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3: 哎，
0: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

0: 员呐，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3: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

0: 是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二叔把杨子打成重伤，被判刑了三年。他为自己的鲁莽葬送了前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一、二、三、四。
0: 那天晚上，我和妈妈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1: 六。
0: 我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道三年有多长，可我知道一颗一颗地数过去，总有一颗是二叔回来的日子。

0: 二叔，
1: 二叔，我们来接你了。
2: 志强，咱们回家吧。
3: 我们接二叔回家，谁都不说一句话。我哪里知道，这种沉默正在酝酿着一场十年之久的大战。而个性张扬又爱闯祸的二叔，注定是这部戏的主角。

这个家因为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众叛亲离，我也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刻，赎罪两个字如一把尖刀深深地插在我的心里。

0: 你这是给我做的，我就吃一点。妈下次给你做啊。
1: 你老说这话。
0: 这回妈说真的啊，等妈这批活儿钱拿到手，妈就。

0: 二东吧，进来，到二叔这儿。
1: 二叔，二东，告诉二叔，平时你们在家都吃什么？
0: 鸡蛋面。
1: 说实话，
0: 二叔，鸡蛋面好吃吗？

0: 以后不许再提二叔走不走的事儿啊。
1: 啊，那咱家可又多一张嘴。
0: 放心，饿不死。
2: 只是点零碎活，挣不了几个钱的。
0: 一分也是钱。
1: 我就知道，我爸要是活着的话，咱们家日子不可能过成这样。
2: 都是他害的。
0: 说什么呢？
1: 妈，你没必要这么护着二叔啊。
0: 那照你们的意思，
2: 分开过，井水不犯河水。
1: 我同意。

0: 二夏，你二叔呢？不是说回来了吗？
1: 我没有二叔。二春，你二叔呢？他，
0: 真是奇怪。
2: 尔志强，
0: 宝珠来看你了。
3: 不去。
0: 哎呀，去吧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哎呀，去吧，别让人说咱不懂礼数。去吧啊！ 志强。

0: 志强，你回来了。你看这个，你还认识不？这是3年前我要送你的那个床头小台灯，我动都没动，又给你送来了。不会哑巴了吧？
1: 你才是哑巴。
0: 你会说话呀，那就好。哎，志强，我已经从卫校毕业了，分到市防疫站工作，1个月42块钱工资呢。你想要啥，我给你买。

0: 哎，对了，你有换洗的衣服吗？我给你洗。
1: 我自己会洗。
0: 呀，不简单呀，都会自己洗衣服了，改造的好。志强，志强，
2: 没事。
0: 啊，宝珠啊，啊，你有事儿吗？
3: 啊，啊，没事儿。
4: 我代表居委会来看看你，啊。监狱里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说你在里边改造的不错，有悔改的表现。
0: 不错呀，志强，人家给你这样的评价，对你是有好处的。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哈。啊，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
4: 一定要学会自食其力。
0: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就给你打证明。
1: 谢谢李婶。
0: 志强啊，这些年你不在家，你大嫂那叫一个难呐。但凡放在别的女人身上，早就累垮了。你回来了，你得帮她一把，知不知道？
1: 知道。
5: 志强。回来了，
0: 鸡蛋儿，你来干啥？我正跟志强在谈话呢。
5: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来这一套啊？也就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给你打基础，要不然你早就成光杆司令了。
0: 你说什么呢？啊，你这说什么呢？
5: 妈，你不有事儿吗？赶紧赶紧，忙你的事。
0: 去去去，我去看看慧兰，都学好啊。
5: 志强，哥儿几个可是给你把接风酒都摆好了，就等着你呢。走，今儿啊，咱非得喝他个一醉方休。走，走啊！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走。
6: 妈没有同意让你去看尔志强，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7: 妈，你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又怎么了？
6: 高波会怎么想啊？
7: 我跟他又没关系。
6: 可人家毕竟等了你三年。
7: 那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情。
6: 不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你自己又是大学生，现在还是人民教师。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7: 妈，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劳改犯啊？他又不是强奸犯，又不是小偷，只不过是因为他大哥突然去世了，他一时情绪失控打伤了别人。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6: 什么叫难听啊？那也是犯罪。
7: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说看，人家高波等了你这么久，你从来就不给一句好话，啊？妈，你要是再跟我聊高波的事情，我是真的没有兴趣听了。
8: 哎，志强，这么久了，哥几个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9: 我能问个事儿吗？
8: 问吧。
1: 杨子怎么样了？
8: 杨子断了一个胳膊，还锯了根手指。
1: 我打这么重？
8: 你以为呢？
1: 那他们家里没要赔偿？
10: 要了，能不要吗？要的还不少呢。大嫂啊，都快把你家房子给卖了。要不是我们哥几个，
8: 别动。啊，来来来。咱不说这些，
10: 来来来，喝酒来，
9: 是哥几个凑的钱啊。
8: 哎，志强，咱不说这些了啊。

0: 俩在一块儿，他就图个高兴。就是，在这个时候能帮我的，就只有你们。你们是我生死兄弟。哎，
1: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这三年啊，哥几个都有变化。铁蛋子，进了大集体了。
0: 旭东呢？现在是人民交警啊！哎，那叫个威风！我呢，现在跑单帮。
2: 跑单帮，
0: 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老板，
2: 那挺牛的嘛！
3: 你可别听他瞎说，
0: 他就是个二道贩子。
3: 去
0: 你的！你才二道贩子呢！我这是政府鼓励的。
3: 哎，我说两句。
0: 这回
3: 您为我接风，我先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还记着我，说明你们不嫌弃我。许东，刚才你敬我酒，为什么没碰？因为我觉得见外了。我闯这个祸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如果不收拾洋子，
0: 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3: 算了，不说这事儿了，都过去了。我回来了，耽误了三年的功夫，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挺好的，我也不能闲着。志强，
0: 跟我一块干吧。
3: 先不提这个，干什么我还不清楚，也没想过。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回我回来，我二十强。 再活出个人样来，再闯祸，让家里人担心，那就不是爷们儿了。
1: 这话说的对。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
3: 十三年。

0: 顺着他们喝了点儿。我现在是尔秋的班主任，刚刚过来家访。
1: 小薇老师好，我不爱听你这么叫我。你不想见我了？我是什么人，你心里应该清楚。
0: 尔志强啊。
1: 进屋坐吧。不了，刚跟我跟大嫂聊半天了。
0: 你回来就好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就直接跟你说。你不送送我？

0: 我本来想杀了他，想杀了他，想杀了他。傅家里你也去看过了，这个家都是被我害的。你要赎罪，
1: 该我承担的，我必须得承担。
0: 我陪你一起，你怎么就不知道问问我呢？你不是都家访了吗？我知道，那您叫什么？我喜欢孩子，小薇。当年我考学。 就是为了拉近和你之间的距离，可没想到，老天爷偏偏捉弄我，让我和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1: 我不觉得远，
0: 我觉得，
1: 我一直在等你。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

0: 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

0: 气不降，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 一直往一戳，一直戳的。

0: 拿那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

0: 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
2: 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夏天避暑小九九，但东市区往北走。哎，刚才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了。与其空调一点从早到晚，不如

0: 江、进山，清凉无边。哎，你就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吧？从万里长城东起点，到达平均温度23摄氏度的天然氧吧，沿途会经历怎样的旖旎风光？赶快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之旅吧！虎山长城，万里长城东极点，把这儿当成咱清凉之旅的起点，意义非凡。显然，跟我一样想法的人也正经不少。
1: 你们从哪儿来？
2: 哎，大哥，咱这接的哪团啊？
1: 你从哪儿过来的？
2: 哪儿过来的？
1: 哥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山东的，
3: 本地的，
4: 福建。
3: 你够个劲头，你看
1: 啊，铁岭啊。
0: 虎山风景区是国家4A级景区，1990年经考古论证确认为明长城东端起点，修复段长1250米，涵盖敌台、烽火台等12座军事设施，可览边境全景。景点一步跨为中国距朝鲜最近景点之一。
5: 民歌曲直接把我送到了下一站河口，这儿也叫桃花岛。当然呢，我们福田来桃花是看不上了，主要目的就一个，
1: 我们来啦。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这个船一开起来啊，真的是很凉快，非常的爽，夏日的这种炎热啊一扫而光。这个避暑的路线肯定没有错，到这儿都这么凉快了，我估计到了天桥沟一定会更凉爽。
0: 发现没，越走山势越明显了，近山似平，远山如黛，现在开始算是进入长白山主脉了。
1: 辛苦了。
0: 有山它就有泉，有泉它就得歇歇脚，凉快凉快。
1: 这山泉水啊，我都不能用凉来形容了，就是多少都有点刺骨了，但是哎呀，浇在身上特别爽。接下来这一站啊，哎呦，那是小风嗖嗖的，树叶沙沙的，这风一吹，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据说这地方平均温度只有23度，那不就是开了空调吗？刚到山里啥感觉？
6: 凉快，
7: 清爽凉快
1: 啊，清爽凉快，
7: 有点像南方
1: 啊，
7: 有点
6: 感觉
7: 没
6: 人少，
8: 人少，
6: 空气清新，
8: 晒
6: 太
8: 阳
6: 吧。
8: 风景好，空气湿润，
9: 环境也特别好，
8: 风
9: 景
6: 也大，
9: 嗯，
6: 菜吃着也好吃，
1: 也好吃，
6: 哎呀，这东北饭，嗯。

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啊，这一头扎入天角狗，我现在哆哆少少感觉我穿的有点少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啊，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这里真的是太冷了，难怪啊，这地方被叫做天赐的避暑胜地。哇！ 听那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水是特别清澈，尝一尝。我觉得这个旅程呢，真的是我静下心来的一场安安静静的这样一个旅行。你不来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真是体会不到。其实你要说这次旅行堪称完美，但是呢，多少有点小小的遗憾。啥遗憾呢？就是还想再来一遍，觉得时间太短了。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7到1.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零。

3.6米，表层水温27.5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6.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6.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舒服了啊！不过今天的天气呢要有小变化，锦州、葫芦岛会下起小雨或者阵雨。
0: 这雨呢倒是不算大，下的时间呢也不长，但是大家千万别掉以轻心，还是要提防这种强对流天气搞突然袭击。
1: 今天白天全省气温会回升1到7摄氏度，辽西升温会更明显。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到32度，白天呢体感偏热，省内其余的城市最高在26到27度，整体还是比较凉爽的。
0: 那这个周末呢，温度还是要往上窜一窜，局部能够冲到30到31度。所以说呢，打算出门游玩、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朋友啊，防暑别忘，水一定得多喝呀。嗯。
1: 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这两天在北京保利剧院圆满完成了2场专场演出，
0: 精彩绝伦的舞台呈现收获全场点赞，引发热烈反响。
2: 舞台之上，技艺传情，精神铸魂；舞台之下，共鸣不息，好评如潮。这部斩获了第17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8届文华剧目奖的杂技行业荣誉大满贯作品，在历经100余场巡演归来后，每一段动作演绎、每一处舞美细节，都凝聚着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与艺术追求，让全国观众看见了辽宁文艺深耕精品勇攀高峰的创作实力，
3: 突破了杂技重技巧轻叙事难抒情这么一个桎梏，他把复杂的高难度的20-30个难度的杂技技巧与这个家国情怀、与这个民族团结、与红色主题等深度融合，彰显了中华民族戮力同心的时代精神内涵。
2: 来自南方歌舞团的邓世敏得知先生在京演出的消息，特地来到现场观看。
4: 这里面也有舞蹈的表达，也有话剧的表达，也有戏剧张力表达。我说那个很多戏剧东西舞台表达还是要需要融合在一起，这给我们在以后的创作中啊，也会给到我们很多灵感和更多的空间，想法。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更在跌宕的剧情与震撼的演绎中读懂赤诚初心，感悟奋进力量。
5: 这一次我觉得是让我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其实故事里面主人公其实就是非常平凡的老百姓，但是他们却为了家国甘愿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6: 我觉得用杂技来讲这段故事形式特别新颖，很多场面看完之后心里热乎乎的，能够感受到各民族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的那股劲儿，看着民族自豪感一下就上来了。
2: 本台报道。
1: 说天下，我们来关注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大连队队员王仁杰也完成了自己的东北超征程。作为一名准大学生，他将暂别球队，奔赴崭新的大学生活。
2: 在东北超常规赛大连队备战鸡西队的过程中，18岁小将王仁杰曾在赛前许下诺言，
7: 全力去争胜，取得进球，帮助到球队，然后最后我们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整场比赛王仁杰状态不错，帮助球队拿下比赛的主动权，也用梅开二度让赛前目标变成现实。
8: 王仁杰在场上就是非常的拼，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他在场上也是个拼命三郎。
2: 绿茵场上敢打敢拼，赛场之下王仁杰也同样出彩。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他就要前往大学报到。
7: 教我的这些理念，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或者以及在我未来的足球生涯中，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贡献。
2: 不舍之余，球队对他更多的是奔赴新城的祝愿。
9: 王仁杰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我认为非常好，凸显了他自己的能力和特点，完成这个学业，将来成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2: 本台报道。
1: 说完了。

0: 辽宁的好小伙再来夸夸咱们辽宁的好姑娘，说沈阳一个姑娘啊，见义勇为，以身拦车，英勇救人，
1: 这听着就让人特别的敬佩啊。说呢，不久前沈阳深夜的街头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两名女孩呢骑车摔倒，这后座的女孩啊腿部受伤，直接是倒在了马路上。
0: 更危险的是，有一辆轿车正在行驶过来，司机没有及时发现地上受伤的女孩，女孩随时有被碾压的风险，情况是千钧一发呀。
1: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35岁的居小航凭着余光发现了险情，想都没想就直接冲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女孩面前，拦住驶来的汽车。
2: 当时救人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就是说能帮他一把。
3: 从小到大可能就比较爱管闲事，
4: 平时就是一个真的乐于助人的一个人，比较仗义，这种事就是也不太意外。
0: 居小航的朋友郭先生回忆说，当时呢他俩正在一起吃饭，郭先生的视线被挡住了，完全都没看到开过来的车，等到车辆停下来的时候，居小航的手已经碰到车体了，在他身后仅仅一步的距离就是倒地受伤的女孩，你想想都是捏一把冷汗啊。
1: 就这件事情呢被报道出来之后啊，网上很多网友都在为他点赞，大家都说啊，他这一冲啊救下的其实是两个家庭。
0: 可不是嘛，其实啊像这样做出以身拦车救人的英勇举动，对于居小航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3年前他也有过一次同样的举动。
2: 清楚了，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啊！跟你说，未来路还长呢啊！不管什么事儿，没有什么是走不了的，没有退路。
5: 23年打一本，圣经医院的门口第一条快速路，估计就是想轻生的状态，应该是。我下车了，我过去，我就是出腰拽他，然后后来我就一路把他从那个最里面尿道给他挪到了是圣经医院门口那个绿化带这儿。
1: 原来啊，那一次呢，居小航遇到的是一个想要轻生的女孩。当时呢，他是费尽力气啊，硬是把这名女子转移到了路边的安全地带。之后呢，还耐心的开导了很长时间，确认对方的情绪平稳，才放心的离开。
0: 居小航自己调侃说，可能就是自己爱管闲事儿。小的时候坐公交车，看见小偷行窃，他都会大声的出声制止。
1: 他说啊，自己呢看不得别人身处险境，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会站出来，该管。还得管，
0: 哎，真棒啊！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是危难时刻不假思索的挺身而出。
1: 居小航真的是好样的啊！我们呢为这份勇敢点赞，同时呢也要提醒所有人，见义勇为的同时，一定要优先保障自身安全。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7: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8: 时间到了，
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8: 时间到了
1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喂，臭蛋啊，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说一下，我们来说假期。哎呀，最近有一个让上班族都蠢蠢欲动的事儿啊！
4: 说说啊！
3: 哎，今年中秋和国庆只隔了3天，如果说中间请3天假的话，就能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了。
4: 来说说啊，具体怎么拼呢？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中间的9月28、29、30号是工作日，把这3天假请下来，直接从9月25号休到10月7号，整整13天啊，比春节假期还长呢。
3: 哎，如果可以休这么长的假期，那真是让人很心动哦。
4: 不过啊，怎么请中间的这3天假有点为难。有的网友呢已经开始焦虑啊，说我票买了，假还没请，咋开口呢？
3: 哎呀，这个请假的理由那是各显神通啊。有人说我要回家结婚，有人说家里有事儿，还有人另辟蹊径的说我要回家秋收。不过撒谎这招呢可得慎重啊，骗人那是不可取的。
4: 实话实说呗，对吧？上海因为姑娘呢纠结半天，最后还是直白请了年假。最后呢，领导爽快批准，还说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哎，还有的网友说自己家是神仙公司，直接通知说那3天咱们可以居家办公。也有的单位呢是允许连着休，但是要调周末补班。
4: 咱说这超长假期有了，大家都想去哪儿呢？
3: 那咱们用数据来说话啊，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这些长线目的地的热度是最高的。8月以来的搜索热度同比涨了61%，也有人呢计划自驾山东沿海环线，还有去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的。
4: 部分旅行社呢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路线已经供不应求了，出境游也一样火热。欧洲游呢，多数产品已经基本售罄，这预订节奏呢比去年还快了。
3: 可不是嘛，13天的长假确实是太诱人了，但是也有人选择从容上班，把假期攒到国庆之后错峰出游，这样性价比也是更高。
4: 那这个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安排的呢？是不是可以计划起来了？
3: 好期待哦。说殿下，我们来说暖心。又是一年开学季，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报道。今年兰州大学的迎新举动被无数网友点赞，满满都是温度。
4: 没错，8月27号，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正式开启报到工作。很多新生呢都是由家长千里迢迢护送而来啊，路途奔波十分的辛苦。为了让家长们呢少一份奔波劳累，兰州大学延续了暖心传统，再次推出了超贴心的迎新福利。
3: 咱们来看看啊，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免费住宿服务。学校专门腾出体育馆、游泳馆等室内场馆，设置了整齐的临时床位，还配备好了被褥，供陪同的家长免费入住。
4: 那现场的床铺呢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不少家长呢已经放置好了随身的行李，环境呢是干净又舒心啊。
3: 是啊，据现场的家长分享，这项福利特别贴心，解决了外地家长找酒店订房间的难题。不过呢，因为前来报到的家长数量较多，临时住宿区很快就达到了满员的状态，也能看出大家对这份暖心服务的认可。
4: 其实呢，从2023年到2025年，学校已经连续3年为家长开放校内临时住宿区，
3: 对，
4: 今年是第4年坚持这份温暖。多年不变的善意呢，其实特别难得。
3: 没错啊，除了贴心的住宿呢，学校还准备了超多的美食福利。新生报到期间，同学们可以领到专属的就餐券，凭券就能免费品尝正宗的兰州牛肉面，还能领取本地的特色浆水和精致甜品，让新生在入校的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当地的特色，还有学校的关怀。
4: 而且今年学校呢还准备了超大文旅福利。
3: 是吗？
4: 2026级新生呢，凭借录取通知书还有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甘肃5座城市的30多家景区，像水墨丹霞、张掖七彩丹霞等知名的景点都包含在内，还有多家热门景区呢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3: 哎呀，真好啊，从免费住宿、特色美食，再到丰厚的文旅福利，兰州大学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新生和

0: 家常，没有华丽的形式，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温暖。
1: 这份真诚的关怀不仅缓解了新生和家长的入校焦虑，也让大家看到了高校的责任与温度。我们也祝愿所有新生呢，在温暖的校园当中开启闪闪发光的大学生活。
0: 祝福大家，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有人忙着专业课，有人忙着校外实践。而近日呢，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的一名21岁的大三学生是爆火网络了。他用3年的时间考取了整整100本证书，超强自律引发了全网热议。
1: 来说说啊，这名同学的名字呢叫做董帅范，是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专业开学呢就已经是大四了。他也是在偶然整理求职材料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大学3年居然考了100本证书
0: 啊！我的天啊！
1: 分享出来之后呢，意外走红，被称为了考证哥。
2: 我是来自信阳的一名考取了100本证书的大学生，我来稍微介绍一下，这本是全媒体运营。

0: 哎呦，董帅范的证书品类也是十分丰富的啊，涵盖教资、驾照、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心理健康咨询师等多类职业技能证书。
1: 其实呢，董帅范的考证之路啊，始于大一的学业与就业迷茫。2023年入学的他呢，基础薄弱，一直怀揣着就业危机感，为充实自己、拓宽出路，从备考十天就拿下的普通话证书起步，一步一步解锁了各类证书，慢慢积累出满满的一大成果。
0: 走红之后呢，网上也是争议不断，有不少网友称赞他说极度自律，坚持学习，多为提升，就为就业多留退路。但是也有不少人质疑说，证书贵在精不在多，白本证书大多是含金量有限，属于盲目刷证，纯属浪费时间精力。
1: 其实面对争议呢，董帅范的回应啊十分的清醒。他表示呢，自己不是堆砌证书的数量，考证的核心是自我成长，每本证书呢都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那备考过程积累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能够帮助自己低成本完成认知升级，全方位的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在白本证书中，他坦言最难的三本是教资、驾照和心理健康咨询师证。教资备考跨度有半年，全程紧跟网课系统学习，凭毅力一次性通关。驾照呢，横跨三个寒暑假，反复练习才顺利拿证。心理咨询师考证是为了正视自身的负面情绪，加固心理防线，最终是以高分通过考试。
1: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考证呢肯定会挤压课余的生活。但是董帅范的大学生活其实特别的丰富，课余时间呢，他喜欢打羽毛球、电子竞技，还会带着相机去旅行。在他看来啊，考证和爱好其实并不冲突，无论是学习考证还是休闲探索，都是在丰富自己的认知图谱，来充实自己的青春。
0: 对于白本证书的价值呢，董帅范也有自己清晰的规划。他用战略上全面布局，战术上扎实推进，总结自己的考证之路。因为深知自己起步基础有限，所以希望通过多维度的学习和考证来拓宽自身的能力边界，为未来就业多铺一条路。
1: 真正的成长从不是证书数量的堆砌，而是备考中沉淀的学识、磨砺的毅力。
0: 说快来沈阳大饱口福，沈阳老北市文化园上演烧烤烤肉技能大赛，全国各地60位烧烤匠人齐聚于此，同台比拼。
2: 肥瘦相间，瘦肉多，
3: 大家打花
2: 肥肉
3: 炒菠萝牛肉，
2: 吃的是不腻口的。
4: 牛肉和菠萝搭配是非常巧妙，口感也非常好，
5: 鹌鹑皮脆，肉口弹牙，入味儿，挺好吃的。
6: 沈阳没有一丝鸡能带着完整的架子
0: 滋滋冒油的肉串香气扑面而来，这场比赛真是既好看又好吃啊。说东北萌娃的说话有多霸气，辽宁一个小萌娃面对妈妈的劝阻，一口地道锦州话霸气回答：
7: 哎，你别薅啊，
8: 我就薅能咋的，跟我念大旗啊，这旗不有大旗，还有个大黄瓜，
0: 很多人都说辽宁锦州的猫都带口音，不信你细品。说辽宁大连一处停车场出现奇特偏心降雨奇观，雨点集中倾泻在一辆红色轿车上方。
9: 怎么就海边溜达溜？结果还没到海边，这雨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就有一个车的淋雨，其他地方下的小，就这一块地方下的特别大。

0: 就感觉挺稀奇啊，完事我就拍了个视频。
1: 对比太明显，雨大的都把这辆车身冲刷干净了，大自然定点洗车着实稀奇。说一家烟火气满满的小吃店，店主将女儿的绘画作品满满贴满一整面墙壁，低头是谋生，抬眼是女儿笔下的五彩斑斓。平凡小店藏着父母对孩子满满的爱。说高智商乌鸦，给乌鸦投喂饼干，聪明的乌鸦不是一块块叼走，而是把饼干摞整齐，一次性捡起整摞饼干直接带走。这思维和动嘴能力，看来乌鸦喝水故事的含金量还在继续上升。说天下，说暖心。最近啊，杭州一位女孩在社交平台发的帖子让人倍感温暖。她说自己骑行的时候被撞，自行车坏了，没想到交警不仅帮忙修车，还给女孩递上了一个棒棒糖。有不少网友都说，交警帮忙修车呀，我不意外，但是掏出棒棒糖的那一下真是被戳到了。
2: 当天晚上呢，女孩在路上骑车被一辆突然转弯的小轿车撞倒，那么好在呢只是一点点的皮外伤。女孩当时啊也比较大度，觉得呢没有什么大事儿，就让这种肇事司机啊他先走。
1: 可是在司机走了之后呢，他才发现自己的车已经被撞坏了，可是自己啊又不会修理，心里是又委屈又无助，只能推着车子往前走。他看见路口执勤的交警就赶紧上前求助。
2: 出手帮忙的是杭州上城交警四级星中队的铁骑张帅。了解完整个经过啊，他一边是上报情况协助追查肇事车辆，一边蹲下身查看自行车的故障。
1: 车子的毛病不算大，就是链条掉了，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特别让人暖心。
3: 一个小轿车把我撞到了。
4: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后轮要踩不了了。
3: 对，我
4: 这现在想办法帮你
5: 安排了，
4: 先修复一下。没事，你坐上，坐坐，
5: 先给我一个棒棒糖时间。
3: 谢谢。
4: 你不用等，坐着去，坐着去。啊，就是掉链子，没事，咱先保证咱自己能骑上啊。这个你有点松了，我给你紧一下。
3: 太好了。
4: 好了吧？
3: 我好全身。
4: 我之前在部队里学的比这玩意儿比较多一点，你骑两天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啊？没事没事，吃点甜，吃点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拜拜拜拜，注意安全啊！
3: 哎。
1: 哎呦，吃点甜，吃点糖，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柔一下子就化解了女孩心里的委屈，女孩当场就哭了，但是不是因为摔得疼啊，而是被这份善意所感动。
2: 那顾及到女孩呢非常的爱惜这辆自行车，修车之前啊，张帅还特意拿出了湿巾垫在车座和车把上，就怕修车时呢给车子弄脏了，细节做的是特别的到位，那很快呢就把脱落的链条给修好。
1: 很多人也好奇说，交警执勤怎么还随身揣着棒棒糖呢？原来啊，糖本来是张帅给自己准备的。他说平时执勤忙起来顾不上吃饭，随身带着棒棒糖是用来预防低血糖的，这次正好拿来安抚情绪低落的女孩。
2: 而且张帅摩托车的后备箱那简直就是一个百宝囊，
1: 有什么呢？
2: 像扳手啊、螺丝刀啊、纸巾啊、创可贴是一应俱全，不光满足自己的执勤应急，路上市民呢遇到麻烦他都能搭把手。
1: 29岁的张帅是安徽人，来到杭州就是为了圆自己当铁骑的梦想。面对意外走红，他也十分朴实，说当时啊一门心思就想着修车，还担心要是修不好会闹出笑话。
2: 这生活中啊，谁都有遇到掉链子的时刻，不过呢总有不期而遇的善意，就像一颗甜甜的糖，帮我们化解突如其来的糟心事儿。
1: 危急时候啊，总有温暖的守护。近日，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华岩派出所的民警王红岩在夜间巡逻的时候，接到了一名突发疾病的驾驶员求助。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6: 当晚，民警王红岩正在巡逻，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 SUV 突然变道，停靠在他的警车旁。
7: 他在一直鸣笛，就告诉我能不能帮他一下的。当时我看见他非常的喘，而且全身冒冷汗。
6: 驾驶员的女儿当时也在车上，王红艳立即充当起临时代驾，开着对方的车朝最近的医院疾驰，同时通过对讲机与指挥中心联络，畅通沿线交通，仅用了5分钟就将男子送到了医院急诊室。等男子家属赶到办理好交接，王红艳才默默返回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男子叫张德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因就

0: 至及时，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1: 10:30左右，就感觉胸闷，先我还不以为然，又有点出汗，我就以为是中暑了。我都叫我们娃娃，我说走，快跟爸爸一起出发，我们往医院赶，有点严重。走到十字路口，人都受不了了。我看到对面有警车，我就对子开过去。
0: 据了解，民警王红艳是重庆九龙坡区学雷锋标兵，而张师傅平日里也乐于助人，曾多次免费送病人就医。
1: 以前只是听到说，有事找警察，但是我确确实实感受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我以前送过其他病人到医院，也没收过费。好人好事啊，要大家相互都做才好，才啷个说啊？对这个社会更温暖。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户外运动安全。近日，吉林省蛟河市两名高中生在进山骑行后失联，经过多方全力搜救，两人最终平安获救。
3: 骑自行车从这儿。
4: 事发当天，两名高中生跟随家长一同前往吉林蛟河市红叶谷景区游玩，途中两人提出想进山骑行，家长考虑到他们有山地骑行经验，便同意了。双方约定下山后在景区指定地点会合。进山后，两人手机保持畅通，但下午突然失联，直到天黑仍未返回，且未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家长随即报警。警方第一时间联合景区及林场工作人员分成三组进山搜寻，由于夜间山路难行，且无法锁定两人轨迹，搜救难度较大。经过一整夜的搜寻，第二天早上，救援人员在海拔1000多米的景区主峰山顶附近发现了自行车行驶痕迹，于是沿着痕迹继续搜寻。早上9点多，救援人员终于在半山腰处找到了失联的两人。原来，两人手机失去信号后迷失方向，只好选择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停留，原地等待救援。救援人员随即将二人带下山。
5: 这是你爸爸呀？
6: 对，我爸爸。谢谢。
7: 忙一宿，
5: 孩子平安无事，是不是？
2: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也就是28号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8: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说天下，说反诈。现在啊，有一类主打中老年相亲的直播间格外火爆啊。直播间里呢，总能看到一些条件优越、稳重靠谱的优质大叔，但是这背后却藏着不少的猫腻和套路。
9: 很多直播间呢，靠着 AI 技术啊，打造出完美人设，专门吸引中老年女性，一步一步诱导大家缴费，最终呢，上演骗局。
2: 记者近期在多个短视频平台调查发现，相亲主播是扎堆开播，主打中老年女性相亲服务，直播间播放各类优质男士的资料和画面，主打是条件安稳、踏实有担当，精准戳中了相亲人群的需求。
9: 但是呢，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不对劲儿。
2: 对，
9: 主播的表情僵硬，神态不自然。背景里所谓的相亲男性啊，只会机械的点头，动作神态都十分的模板化。
2: 记者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对直播间画面截图进行检测，明确显示画面含

0: 有 AI 生成痕迹，可是这些直播间完全没有标明内容为 AI 生成，那是极具迷惑性。
1: 可怕的是呢，这类虚假相亲账号背后呢，暗藏着精准诈骗链条，专门盯上呢防范意识比较

0: 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卞女士签约的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就没有红娘。公司内部呢，只设有销售、剪辑、主播三个岗位，工作人员的电脑当中啊，全是批量制作的 AI 虚拟男士人设相亲视频。
1: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做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2: 哎，你看看，全是剧本啊！从
0: AI
2: 优质人设打造，主播话术互动，再到变声器模拟男士连线互动，这一唱一和洗脑，每一步都是为了诱导用户缴费。经常呢，这个诈骗团伙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啊，靠着
0: AI 虚拟相亲的套路，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万元，共有50多名群众呢上当受骗。目前呢，2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归案。案件虽然告破了，但是这类
2: AI 相亲的骗局并没有彻底消失，这也是最让人担忧的。对同类的虚假直播间进行举报之后啊，部分账号只是短暂的封禁，很快就会更换新账号、新马甲重新开播，依旧是不标注 AI 内容，继续引流诈骗，屡禁不止。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3: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 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其实现在的确是特别需要说这种跨平台的共同治理和共同打击，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引流会在私信里面去引流，它要去对这种常见的高发的带来很大风险的这些犯罪行为或者这些违法行为去进行一些规律的排查。还有一种呢，可能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被投诉率高了之后，它可以直接把信息同步给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去关注这些高危的账号，那么这个高危账号可能可以被限制相应的加好友的功能啊，或者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可能去共享和协同的。
0: 在这儿呢，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啊，网络相亲本身风险极高，所谓的完美优质相亲对象，大概率都是精心打造的虚假人设。那尤其是直播间当中啊，大家看不到真人，只能靠图片、视频展示的相亲资源，千万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要随意私下转账缴费。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世界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说天下，我们来说安全。天气炎热，很多人会选择去海边游玩，但是水下潜藏的危险啊，千万不能忽视。近日，天津一处沙滩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儿，有一对姐弟在。

0: 在海边游玩，双双被海蜇蜇伤，其中女孩伤情危重，医院甚至下达了病危通知。
1: 当天呢，姐弟俩下水才不到十分钟啊，就先后呢遭到海蜇攻击，被蜇伤之后呢，疼的是大声呼救。送医之后啊，男孩问题不大，但是女孩病情发展得非常快，医院呢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诊断为海蜇中毒、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多项病症，紧急转入了 ICU 进行抢救。
0: 哎呦！万幸，经过全力救治，目前两个孩子的病情已经平稳下来了。
1: 据统计啊，近20年来，沿海地区呢约有2200例海蜇蜇伤事件发生，其中13例死亡。
0: 海蜇是无脊椎软体动物，属于水母的一种。海蜇呢长有圆伞状或钟状的身体，有触手和口腕。大的海蜇伞径可达25到60厘米，触手是猎食的武器，长有很多的毒丝，可以射出毒液。
1: 被海蜇严重蜇伤呢，会引起全身性症状，比如说咳嗽、心力衰竭、呕吐、腹泻、肝肾功能损害等症状。更严重的呢，会导致过敏性休克。
0: 如果心血管系统受到侵害，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一分钟内发生晕厥和休克，短时间内即可导致死亡。
1: 海蜇活动呢，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规律。每年的3到4月是海蜇的繁殖期，而7到8月是海蜇的生长旺盛期。此时呢，海蜇数量增多，危险性显著提高。在我国的大部分海域啊，7到9月是海蜇蜇伤的高发期，尤其是立秋之后，海蜇呢进入了活跃期。
0: 所以要提醒大家，海边下水尽量穿上长袖和长裤的泳衣，不要触碰海里漂浮的不明水母，哪怕是已经冲上岸的死海蜇，它的毒刺啊依旧是有杀伤力的。
1: 万一不幸被海蜇蜇伤呢，大家千万不要用淡水冲洗，这样呢会使刺细胞破裂，释放更多毒液，加重伤情。咱们呢要尽快用镊子等工具把皮肤上残留的触手给剥离，不要抓挠，之后呢用海水冲洗，第一时间赶紧送医院就诊。
0: 说天下，接下来我们来说用药安全。天热，有很多家庭的药箱里都会常备藿香正气水，不管是中暑还是肠胃不舒服，就想喝一支缓解不适。有不少家长呢更是把它当成了解暑的万能药，只要是孩子有点小毛病就随手给喂一支。
1: 但是呢，要给所有的家长来提个醒啊，这一款常备药对小孩来说可能暗藏致命风险。
0: 没错，
1: 最近呢，广州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儿啊。5岁的萱萱因为肚脐周围呢轻微腹痛，妈妈呢以为就是普通的消化不良，直接给孩子喂了2支藿香正气水。可谁也没想到，这2支药啊，直接把孩子送进了抢救室。
0: 当时服药之后啊，萱萱不仅是症状没有缓解，精神状态还越来越差。等到去医院候诊的时候，孩子是安静静躺在妈妈的怀里，家长还以为孩子只是睡着了，幸好值班的护士及时发现了异常。这孩子脸色嘴唇已经惨白了，浑身发软，手脚冰凉，怎么叫都没反应，已经陷入了昏迷休克的状态。
1: 医护人员呢立刻展开了紧急抢救检查，结果看的人是捏了一把冷汗。孩子呢严重低血糖、重度低钾血症、酸中毒，多项指标异常，生命体征极其不稳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好在呢，经过了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孩子呢终于是脱离了危险。
0: 大家可能会疑惑说，一支常见的解暑药怎么会让孩子差点出事呢？核心的原因就是藿香正气水含有40%到50%的高浓度酒精，萱萱喝下2支，相当于直接摄入了20毫克的高度白酒啊。
1: 那小孩子他们的肝脏代谢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对于酒精的耐受度啊特别低，根本分解不了这么高浓度的酒精。孩子服药之后呢就出现的面色潮红，就是急性酒精中毒的早期信号，只是呢被家长忽略了，最终呢才引发了休克、电解质紊乱等等的一系列致命的问题。
0: 另外啊，还得小科普一下，有很多家长是分不清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的，这名字听起来是挺像，但是区别却特别大。藿香正气水含酒精，12岁以下的儿童、孕妇、酒精过敏者全部都严禁使用，而藿香正气口服液是不含酒精的，儿童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酌情使用。大家买药喂药一定要看清名称和成分表啊。
1: 其实说呢，不只是儿童用药啊，咱们成年人喝藿香正气水也有禁忌。服药期间呢，包括停药之后的7天之内啊，绝对不能够吃头孢类、甲硝唑类药物，否则呢会引起双硫仑样反应，出现心慌啊、呼吸困难，严重时呢会休克，危及生命。总之呢，科学用药才能够守护安全。

0: 健康。
1: 说天下，说健康，我们来聊聊久坐与健康。近期呢，有媒体报道，浙江一名高中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0: 医务人员提示啊，很多人认为啊，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其实呢，这是最大的误区。
2: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3: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2: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1: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呢？
2: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3: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1: 说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说28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5轮一场焦点战打响，大连英博海发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最终大连英博海发1-1战平北京国安。与此同时，62529名球迷到梭鱼湾为球队加油助威，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大连英博海发主场上座纪录。说28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说近日，法国塞纳摇滚音乐节启用音频描述系统，通过在音乐节现场加入口头解说，将人物表情、肢体动作、场景变化、服装与布景等重要视觉信息转化成语言表达出来，帮助视障人士独立完整地理解并欣赏演出，感受音乐的魅力。说当前，突尼斯正在遭遇今年第2轮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最近几天的最高气温飙升至48至49摄氏度，持续高温导致电力和用水需求激增。同时，首都突尼斯市的各处喷泉设施吸引了大量前来纳凉的民众，利用喷出的水流降温解暑。 说，一只

0: 智利科考团队观测到一种原生于北极的昆虫斑翅豪纹及其幼虫，在南极自然环境中繁殖并形成群落。研究人员认为，随着南极升温加剧，这一入侵物种可能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可能导致企鹅离开传统栖息地。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说天下，欢迎回来。初秋清晨，内蒙古呼伦贝尔茫茫林海云雾弥漫，连绵的森林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6: 节目的最后，一会儿欣赏这流动的生态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 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果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

0: 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

0: 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当然含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当然含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像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

0: 啊，29.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

0: 曹老板，我什么都会干，真的。这是居委会开的介绍信，你也看了。我是李主任介绍来的。
1: 他谁介绍的也不好使，你也看见了，我这工地小，人多。要不你别处看看去。
0: 要不你让我干两天，我试试看，好不好？
1: 他不是试不试的，是我这压根不缺人手。
0: 不是
1: 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啊。
0: 就两天。哎呀，
1: 不行不行，
0: 就两。
1: 回头回家回去。

0: 哎，哥们儿，我打听一下，啊，你们这儿的工头在哪儿啊？
1: 工头？哎，那那儿呢？姚工长，外号姚大牙。
0: 哦，就那个吗？
1: 看着这背手那个。啊啊
2: 啊！你们这才推了几次砖啊？啊，
1: 没事。
2: 早上来的是不是又闲聊了，在那儿啊？你好好码，怎么弄的？你码好了再放里边，这么推，那一会儿怎么弄？才推了几十砖，来的不是闲聊？你快点，你那次
0: 姚工长，
3: 什么事儿？
2: 把你码好了，一会儿怎么弄你们？
0: 哎，向您打听个
2: 事，把手上戴上。
0: 向您打听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0: 您这儿还需要人吗？
3: 想找活？
0: 想找活？
3: 你找错地方了。我这既不是果蝇，也不是大集体，从人家手里转包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满了。
2: 你快点把，哎哎，这么半天，
0: 姚工长，你看你能不能你给我一次机会是吧？
2: 打住！哎，别往下，没用，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3: 我俩能不能快点？行。哎，他妈现在几点了？现在能干完吗？干完告诉你，别下班，告诉你，我在这看你们俩。昨天就差了吧，十多车。你的工具哪去了？弄手段，这弄什么时候弄完？弄俩手一块过来搬搬啊！你工具呢？
4: 丢了。
3: 你把它自己丢了呢？天天他妈弄不完。你会不会干活？
0: 对不起，
3: 怎么是你？
2: 我点头了，你就来干了啊？
0: 搭把手吧，闲着也是闲着。
2: 你上我这学雷锋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天干也白干。
5: 哎哎，那哥们儿，穿蓝衣服的，哎，来帮个忙。哎哎，兄弟，
2: 我吗？
5: 对，
2: 来了。
5: 来。
0: 哎，这小子，有点意思。哎。哎，怎么弄？
5: 来，手套给你。
0: 哎，不用，怎么弄？
5: 把它码齐了，把砖码齐了，
0: 码这儿哈。哎，
5: 对，码齐吧。
0: 我来。
3: 哎，说你呢。哎，我问你啊，你真想干这苦差事？
0: 真想。
3: 你要一个人能把这车装满了，你就留下，你看怎么样？
0: 好。
3: 哎，你们几个来，停下，下来歇会儿。下来。

0: 我叫尔志强，今天不让你白干，明天接着来吧。你决定要我了，
1: 俗话算数，
0: 干的是苦力差，你别干几天装熊。
1: 不会，
0: 干什么干？净干活，
2: 哥们儿。

0: 停一下吧，看二叔给你们带什么了。
1: 一糖葫芦。
0: 你也有，来，去，给你哥你姐拿过去。
1: 志强回来了，看你花那钱呢。
0: 不能亏了，孩子。嫂子，这钱拿着。
1: 哟，找到工作了。
0: 找到了。
2: 一家私人承包的砖厂，哟，那可够苦的，干得了吗？没事儿，我有的是劲儿。看这一脸的土，快洗洗。
0: 哎，
2: 姐，哥，姐，哎，他们去哪儿了？哎，哥，姐。 你们快吃啊！这是二叔买的。哎，
3: 你干嘛，姐？
4: 就是。
3: 哎，好的。

0: 你说你们都干了什么了啊？有你们这么对二叔的吗？要把他赶出门，你们就使这种手段。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教会你们这些了啊？
1: 妈，哥和姐知道错了。
2: 谁让你说了？就是我干的，怎么了？我爸就是他害死的，我就是不原谅他，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0: 滚下！跪下！要活活把我气死啊！
3: 嫂子，这是干什么呢？
0: 你们真是长本事了！今天当着二叔的面，妈把话撂着。谁要是以后再赶二叔走，先从这家里滚出去！
3: 嫂子，快起来，快起来，听二叔的，快起来，起来。

0: 是我不好，我没管好他，这还是我的孩子，
1: 嫂子，你不能这么对孩子。

0: 那天晚上，二叔打好了背包，却没有走。我不知道哥哥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对二叔，但是我知道，二叔的心伤透了。
1: 岁八年，慧兰，没有不干活的时候。这孩子都上学去了？
2: 啊，走了。
1: 哦，慧兰呢？我昨个儿跟单位说好了。你啊，可以去上班了。
2: 老唐，谢谢你。
3: 你这戏不能老挂在嘴上啊，你得来点实际行动啊。哎呀，
2: 老唐，你别，不是，
1: 哎，我说怎么的呀？啊，哎，你这是过河拆桥啊？啊，慧兰，你说一说，这么多年我对你咋样？这你心里是明镜似的。是吧？你说我费尽了这九牛二虎之力，帮着你铺路啊、搭桥啊，要不你能熬得过来？
2: 哎呀，你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1: 什么？那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哎，
3: 你得有点实际行动是吧？哎呀，
2: 老唐，放尊重点，
3: 回来。哎
1: 呀，你总得给我点提醒。
4: 等会儿，老唐。哎
5: 呀，没溜达去。
3: 不是，我就跟大嫂说句话。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我记着盘子那小子，什么东西呢？一看他妈就没改造好，是不是？你说他要改造好，他能那德行吗？哎呀呀呀呀！哎，我说你瞎呀你！
1: 你聋啊？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话呢。劳改犯不是东西。
1: 你骂谁呢？
0: 哎呀，有捡金子，有捡银子的，还有捡骂的吗？
1: 我问你骂谁呢？
0: 你说呢？这一条街上有几个劳改犯？
1: 凭什么骂他呀？呀，
0: 你不是追着撵着要嫁给他吗？你去问他呀。
1: 老唐，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呀？
0: 你再骂一句。
1: 我骂你不要脸。
0: 你再骂我十句。哎，
1: 你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再骂我一百句。
1: 你呸！你臭不要脸！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我说呀，啊，整个这条街谁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要不干缺德事儿，能到现在打光棍吗？哎，就他这岁数，当爷爷都老了。你，
0: 哎，我说你这么大丫头，这话从你嘴说出来，
2: 你不嫌磕碜呢？啊，
0: 我光棍是不假，我碍你什么事儿了？我娶你了呀？
1: 你好意思说出口？你恶心！
0: 我恶心你了吗？
1: 恶心了一条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哎
0: 呀，我打不过劳改犯，我打不过了你，你再骂我一句！
1: 我骂

0: 俩干什么？哎，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怎么回事？他不要脸！老唐，你咋又不要脸了？
1: 好男不和狗斗。
0: 你保住！
2: 还
0: 唱呢？他怎么了？啊！他骂志祥老脸蛋，他这么骂的？啊！我给你去问他。好，啊，都散了吧，散了，看什么看？真是要命！不要！志祥，志祥。强，我刚才美美的替你出了口气。
3: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呀你？你没听见老唐是怎么骂你的？
4: 骂我是劳改犯，对不对？
3: 我没饶他，连骂他十多个不要脸。怎么样，够意思吧？不比你那几个哥们差。我说你怎么老想走啊？你干嘛呀？你看我这身新衣服怎么样？
4: 挺俗的。
3: 你嘴里就没好话，你。我是俗，人家高雅的也不搭理你啊！你再看着好也白搭你。没劲。
5: 好嘞，我马上回来啊。
4: 而志祥，你还配得上小薇吗？你这个样子还能给她带来幸福吗？你没有资格再爱她了。

0: 我们俩再加点油，这活累吧？累不死人。我帮你找个别的活干吧。我哥在机械厂当人事科长。
1: 小薇，你不该来这儿。
0: 你怕我伤你自尊，我只想告诉你，你干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这个人。这种话在这儿不合适说吧？你看，人都看着呢。看就看呗，我不在乎。可我在乎，人家会说我是二流子。
2: 想了想，咱们还是分开吧。你就想跟我说这个？
0: 。
2: 分就分，还需要什么理由啊？分手这事儿，你一个人说的不算。哎，我求求你了，你说我这人什么都没有，一身臭皮什么都没有，我脱了这身臭皮就一身臭汗。臭吗？挺好的。
0: 你说分手，我根本就不信。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说咱俩这样有意思吗？你是人民教师，医生家的千金小姐，可我呢，干苦力的。你顾及我的感受了吗？
2: 你不会一辈子干这个的，
0: 这可不好说。
2: 志强，
0: 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分开对你对我都好。
2: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这是怎么想的？

0: 你就这么把小薇打发走了？他就不该来。依我看呢，小薇对你可是真心的。哎，
1: 真心也没戏啊，我们俩不可能。
0: 怎么就不可能了？他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啊？别人不清楚，我心里还没数。
1: 要不这样，嫂子这儿还存了点钱，你来把婚事办了，搬出去住。说什么？我说你俩结了婚就搬出去住。那我还是人吗？我为了跟小薇在一起，我不管你和孩子把家里钱都花光了，我就那么想要媳妇儿啊？那你也该成家了呀。
0: 不结婚也死不了人，我这两天好的。胡说什么呀你！嫂子，别劝了，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跟他没戏。
1: 你说他跟我在一起，肯定得跟家里人闹掰啊，不忍心嘛。也是这个理儿。所以我们俩各该断了。
2: 可是我觉得小薇她没这意思。说断就能断，
3: 断不了。你说说你这孩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妈，收录机卡带了，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小薇，你跟妈好好说话。
3: 你看看，你看看，好好的女儿，为了这件事儿，都快成冤家了。
4: 小薇。
2: 你得体谅你妈，你妈她更年期。谁更年期啊？我错了，我更年期。小薇，爸妈的意思呢，其实你都明白，就是想让你表个态。爸妈，我自己的事情。
4: 让我自己做回主行不行？不行，好好说嘛。我觉得呢，爸妈说的都有道理。像尔之强这种身份的人跟你在一起，真不合适。你别说爸妈的面子上过不去，你要真跟他在一起，我的政治前途都会受到影响。直系亲属栏里到时候是会填上的，你知道吗？
2: 难道你们一辈子都为了面子活着？不是，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照你们这么说，那进过监狱的人一辈子都不能翻身了。
4: 哎呀，小薇呀，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3: 我自己的事情，我就想自己做回主。
2: 我告诉你，你要是跟这个尔志强，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

0: 志强，一会儿早点歇着吧啊，累了一天了。再干一会儿。嫂子，尔秋好像话越来越少了吧？嗨，
1: 这孩子从小话就少，不像尔夏。
0: 我这回回来。
1: 更少了，没事儿，只要都像尔夏和尔东，那不就成麻雀窝了？志强，孩子们一时想不通，你别在乎，慢慢就会好的。
0: 我知道。

0: 又去见过小薇了，不想见。哎呀，晌午啊，她来过这儿。
1: 她来干什么？哎呀，
0: 这闺女啊，我看着都心疼。其实小薇……
1: 行了，别说了，不可能。
2: 小薇她是真心对你好，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就更不能害人家了。以后别再给我提小薇的事儿了。
3: 佳怡，你也别给小薇太大压力，我可以等她。
4: 我是怕她鬼迷心窍。
2: 没事，她要拐过这个弯，也得需要一个过程。
5: 你就不怕他一直顾着下去吗？我不怕，我可以等他。好，那就好。我还有事儿，先上去了。嗯。谁找我呀？喏，衣服留下人走了。哎，看，还在那儿呢。女朋友，真漂亮，嘿。
1: 我哪有那个福气啊！我会看相，你有。哎呦，怎么着？把哥们当港澳同胞了吧？一样的行头，我也给你准备一双，回头拿给你啊。
6: 赶紧帮我扔了。
1: 我这热脸贴你个冷屁股是吧？哎。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6: 我是谁啊？哎，志强，我跟你说，我这趟广州去的太迟了，我才回来大半天工夫，哎，货全都给批发完了。你是没看那阵仗，乌泱乌泱跟抢了似的。哎呦，
1: 千万别小瞧咱同安人，
6: 那时髦赶得快着呢。真没想到让你小子给蒙对了啊！
5: 赖谁啊？
6: 我让你跟我一起跑，你不干呢？你非得在这破地方卖苦力。
5: 卖苦力，我心里痛快。哎，晚上一起吃饭啊！
6: 不去了，
5: 我请客。
2: 又臭又硬。

0: 这啤酒和白酒好喝，我跟你说。
1: 又是来了，哎，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就眼镜呗。
1: 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精。哎，这么说呢，给咱们整两句三港腔啊，
3: 来。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

0: 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

0: 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 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
2: 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有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还都认识我啊？还是那句老话呀，真是不是朋友不聚首，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7: 你要是来喝酒的我欢迎，要是闹事儿的我奉陪。
6: 我知道你不好惹，我也领教过，但是今天我还就偏偏来了。

让我入你们的座啊，喝你们的酒。我怕这酒里有毒。

0: 天就要在这儿把这事儿给了了。
1: 尔志强，
0: 来看看这个，你断了我一根手指头，断了我一个胳膊，我就想问问你，我跟你有这么大的仇吗？啊？我问问你，这笔账咱俩该怎么算？该怎么算？
2: 听你的。

0: 就让你给我跪下来，叫老子一声爷！
1: 不要！今天谁动徐动手，听我的，听我的！
2: 别告诉你，
1: 这辈子我只跪服。
2: 不敢动手了，啊？不敢了是吧？好，我来。

0: 咱们明天一起看电影吧。要不，去公园。明天你就别过来了。
1: 为什么？我要备课。明天周末放松一下多好啊。到时候再说吧，已经挺晚的了，你快回去吧，我就不送你了。
0: 哎，那你先回。
1: 嗯。
2: 小薇，妈，依我看呐，你就答应高伯吧，小伙子诚心诚意的。
1: 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女儿只要一天不出嫁，我这心就操不到头。
2: 你让我再好好想想。
1: 好，妈不逼你啊，早点睡吧。

0: 强，强，
1: 你怎么来了？看你态度不太友好。我来呢，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2: 没空。
1: 石强，你看我大老远跑来，总得给个面子吧。
2: 我总得干完活吧。哎。让开。

0: 你真够费心思的。看来你对我成见真的不像。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其实，人和人之间，把话说开就没事了。你说我们两个，要不是因为小薇，能有什么过节啊？
1: 你开门见山吗？
0: 痛快，干一个。

0: 志强，我跟你一样，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直白的说，我们都爱小薇，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告诉我，你真的要娶她吗？只要你点头，我马上全身而退。真有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你不娶她，又不放手，对不对？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啊，因为我也爱她。我都追了她3年多了，一直锲而不舍。要不是因为你的存在，可能我们两个早就成了。可小薇是个执着的姑娘，她对爱情的坚贞真的让我感动。而且我知道你也爱她。
1: 我不想说这个，
0: 可我想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个现实的社会，我们都不能太自私了。你说你不能给小薇什么，又不能娶她，那你为什么不放手呢？
2: 严肃点，
3: 在我单位地盘你耍什么威风？小心我收拾你。真是来找我的？
1: 我来打预防针的。
3: 太晚了，早超龄了。哎，你看我穿这白大褂怎么样啊？哎，对，你跟我上去看看。
1: 哎，你嘚瑟啥呀？你嘚瑟，我一不是大学生，二不是机关干部，你不嫌给你丢人呢？
3: 太小瞧我了。说吧，什么事儿？
1: 没事儿，请你吃个饭。
3: 请我吃饭？
1: 不吃拉倒。
3: 哎，别走啊！你先告诉我今天什么日子呀？
1: 什么什么日子？没什么日子。你不吃啊？
3: 算了算了，我不问了。好容易老虎身上搭根毛。去哪儿吃啊？
1: 天华。
3: 吃大餐啊！你发财了？
1: 你呀，不想吃？
3: 哎，吃！不吃白不吃。
1: 团团啊！
3: 哎，放心吧，我把自己打扮成真优美。

0: 好看吗？
1: 好看，跟花大姐似的。
0: 烦人。哎，你看我这头发，花一下午时间做的呢，往这一站，回头率可高了。

0: 看到点点啥？
1: 我点啊。
0: 溜肥肠。
2: 小薇，小薇，
3: 小薇，
2: 来，切蛋糕，切蛋糕。
3: 啊，切蛋糕。啊。
0: 炒鸡胗。两碗面条。来，请稍等啊。
2: 敬妈妈一杯酒。来，生日快乐！
4: 妈妈一杯酒。
3: 谢谢。
4: 快乐。
3: 生日快乐。啊。
5: 喊奶奶，喊奶奶，生日快乐！
2: 哎呀，真好，
5: 真好，真好！
3: 谢谢你。
0: 我看看你怕不怕老婆？哎，
2: 生日快乐！
3: 心里不舒服啊？吃醋了？
4: 别胡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吃哪门醋啊？
3: 哎，反正我看出来了，这出戏肯定不是你导的，真够阴损。
4: 管得真宽，
3: 懒得管你。哎，戏散场了，角儿还没吃夜宵呢。
4: 你刚才不是吃了吗？
3: 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我还不好好享受享受啊？看你刚才着急忙慌要走。
4: 行，找一地方，咱们继续吃。
3: 吃什么吃啊？真把我当饭桶了？
4: 你还想咋的啊？
3: 陪我看场电影呗。
4: 看电影？
3: 啊，日本电影《追捕》可好看了，票我都买好了。看不看？
4: 看，行，看。

0: 这女的长得也太俗了，二世强就因为这个跟你分手了？啊，对不起，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我知道，这个尔志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太单纯了。哎呀，你说这个尔志强，你这么优秀，对他那么好。 居然还朝三暮四，太不像话了！你别哭了。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一直都没有机会。我对你是真诚的，请你相信我。
1: 什么都别说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0: 好，我理解。那我送你回家吧。
1: 不用了，
0: 你看，这太晚了，不安全。

0: 来了。
1: 尔志强。
0: 晚安。
1: 我要你给我个解释。
0: 解释？什么解释？
1: 昨天晚上的事儿。
0: 昨天晚上有事吗？
1: 我说你和宝珠。
0: 对，是去过饭店，昨天晚上跟宝珠一块儿去的，没错。然后我们吃完饭还去看了场电影。

0: 你和他什么关系？这你还看不出来？你也认为我们俩早就好了？
1: 你骗人！真的，你不信你去问宝珠去。我问他干什么？你谈不谈我还不知道吗？
0: 志强，你到底想干什么？各走各的路啊！
2: 你别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你跟高波，你们谈你们的，我跟宝珠我们谈我们的，应了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这多好啊，有什么不对的？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的，彼此都很了解，他对我也挺好的。 真的想和我分手？我不爱你，爱的是宝珠。行了，别这样，就这么定了。

0: 志强，心里装事儿了。我跟小薇分手了，
1: 不好受吧？
0: 像刀割的。
1: 这事儿你太急了。
0: 急不急都得分，早晚的事儿。

0: 小薇，怎么了？不舒服吗？话都懒得说一句。
1: 妈，我随了你的愿了。
0: 这叫什么话？妈都是为你好。
1: 妈永远都是对的。
0: 看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呀。
1: 妈，你说我会幸福吗？
0: 怎么想起问这个呢？
1: 你回答我。
0: 当然会幸福了。高波是多本分的一个孩子，他就是个过日子的人。
1: 我是被你们绑架的。
0: 谁绑架你了？
1: 所有人。这不就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吗？包括尔之乔。
0: 看看你这孩子，嘴巴里净说些什么傻话呀！好了，不许胡思乱想，喝点水啊！妈这就给你去做好吃的。

0: 我就拿这个，你们就不行，有没有要的？
1: 拿俩人，拿着俩人，拿着。怎么打？我有这个。哎，我求你了，把我把这给我装上吧。范伟吗？你是我亲爹。范伟，拿着吧。
0: 我可没你这样的儿子，
1: 谁要？
0: 你自己想辙吧。
1: 哎，没有了。
2: 你打不打？
1: 你打不打？
2: 再求你了，把我把这段给我装上吧。 行吧，
3: 完了吧，今天晚上。
2: 小姚工长去。
0: 姚大爷先给我们加上劲儿了，行情好吧？这趟车不能耽搁太久了，那边老板说了，
2: 来，
0: 如果耽搁太久了，这趟货白拉了。
2: 行，我帮你。
0: 行吧，小伙子。
2: 这我先走。

0: 二志强，得罩我啊！好小子，色调汉子，我跟你实话说吧，那个车主啊，心太黑了。原来说好他们来银装车的，但是每次都来一个司机。要我们给撞车，他又不给钱。我跟大家伙商量好，不给钱就不给他撞车，我晾着他，我可不惯他毛病。哼，你倒好。
1: 非往前蹭会儿，成心坏大伙的事儿是吧？啊！
0: 你早跟我说的，
1: 我早说。
0: 我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跟我一条心。
1: 不是，
0: 我这晚饭都是你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条心啊？你还知道啊？
1: 哎，姚工长，有肉嘿。
0: 走了，弄点肉吃去。
2: 休息会儿吧，别猜了。
3: 不累。

0: 对了，我跟你说件好事，我工资啊又涨了一级。
1: 我就想着给你买件礼物，你喜欢什么？
2: 还是寄回老家吧，我什么都不缺。
1: 小薇，你真好。
3: 哎呀，
0: 哎，曲阿姨回来了。啊，
4: 妈，
3: 小薇，哎呀，这几天忙的，累的。
0: 喝点水。
3: 啊，谢谢你，
1: 曲阿姨。我跟您说，我工资又涨了一级，我还说给小薇买件礼物呢。哎呀，
2: 太好了。
1: 可你看，现在小薇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
2: 没关系，我再跟她说说啊。
1: 哎，那我上夜班就先走了。
2: 去吧去吧，别耽误了。
1: 再见。
2: 耽误了。
5: 慧兰，您婶来了。啊。
6: 慧兰，在家呢。哎，
5: 哟，你这腰就怎么了？
6: 腰今天有点不舒服。
5: 是吗？不要紧吧？
6: 哎，你看，哎
5: 呦，这是
6: 那叫什么罐头？
5: 前阵他老舅单位发的，我给你送两瓶来，你尝尝。
6: 好，真是。哎呦，李婶，你真
5: 看，这还是橘子的呢。哎呦，
6: 快坐，
5: 来来来，尝尝啊。哎呦，哎呀，不用忙活了。哎，
6: 好，
5: 谢谢，行行，好，谢谢。孩子们都挺好的，上学去了。哎，
7: 李婶儿啊，有事儿啊？啊，
5: 慧兰，我想让你当一回媒人。
7: 当媒人啊？给谁呀？
5: 给我家铁蛋儿。
7: 李婶儿瞅好人了？
5: 对面牛半兰家的宝珠。
7: 铁蛋看上宝珠了？
5: 铁蛋倒是没说，可是我看出来了，铁蛋喜欢宝珠。宝珠呢，大大咧咧的，跟铁蛋正好般配。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又不合适，这不就想到你了。
7: 可是我没当过媒人。
5: 慧兰，你就帮我办这个事儿吧，办好了以后我会感谢你的。哎呀，
7: 李婶儿，千万别说谢，你帮我忙还少啊。好，我去说说，就是成不成这我可保不齐啊。
5: 你答应了？哎，可千万别说我让你去的啊。
7: 我知道。
5: 哎呦哎呦，慧兰儿，你这哎呀。
8: 姐，给我来包花生米，我要油炸的。哎，眼睛长天上去了。
9: 姑奶奶，别招我行不行？烦着呢。
5: 过河拆桥。
9: 别说拆桥了，你登天梯子我都敢拆。干嘛？
5: 是不是喝酒去了？一身酒气。
9: 喝了咋了？
8: 二叔，
9: 管得着吗你？
8: 不好了，不好了，我妈妈要。
9: 嫂子，哎
5: 呀，强，哎，你嫂子又犯病了，快点送医院吧。
9: 哎，不行不行，
8: 妈，
9: 腰不行，怎么能坐板车呢？来，搭把手。
8: 来
9: 来
8: 来，
9: 好，
8: 来来，
5: 小心点，哎呀，小心点，小心点。
1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

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

0: 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

0: 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轻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 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怎么来了？
1: 乔伟说的，我不能来看看嫂子。你不用上班吗？我请了一会儿假。哼。小薇姐。哦，大嫂病了，我过来看看她。啊，谢谢你啊，小薇姐。
0: 那个大嫂啊，想吃馄饨，让我和志强去街上买。哎，你别动，哎呀，这摊儿都撒裤子上了。你们快点进去吧，我先走了。哎，
1: 小姨姐再见。
0: 切，
1: 眼睛都拔不出来了你。
0: 有毛病吧？
1: 哎，真好歹。
2: 嫂子，来，喝五个。宝珠，再吃块香蕉。嗯，
1: 我肚子装不下了。大嫂，你既然住进来了，你就好好治啊。前年我妈也犯腰疼，足足在床上躺了2个多月呢。哼，哎，
2: 单位上工作还好吧？
1: 好，可好了。 哎，对了，嫂子，我们单位组织文艺汇演，我还领舞呢，就舞那红绸子。哎，我给你跳一个得了。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我们的家乡在兴旺的田野上。
2: 又耍二百五呢？
1: 你烦不烦？
2: 你看你。
1: 跳哪儿了？我都忘了。你还得从头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二春，当初你妈说的是多少钱？15分。二叔，你叫我，我就这么一个二叔。哎，二春，再加把劲儿。
1: 是这儿吗？
2: 这儿。
3: 干什么？
4: 大爷，送货的。咱都没人了，关门了。
3: 咋回事？
4: 大爷，
3: 还挑啊？
4: 我们送货的，讲好的。
3: 讲好了也没用啊，人都走了，我连我们纸钱都没有。你走吧，走吧，别挑了啊。
1: 哎，大爷，
3: 别挑了，别挑了。
5: 什么怎么回事啊？被骗了呗。儿秋，快叫他们来吃饭。
6: 秋老师，
5: 要不然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6: 不了，我回去还有事儿呢。你们吃吧。儿秋，听话。 好好吃饭哈，小薇老师，再见。小薇老师，我来家访，顺便帮二夏做个饭。
7: 哥，二叔，他们这些都是小薇老师做的。哥，你快点。行。二夏，快去吃饭，去。
8: 出来一下，我找你有话说。你跟他卖铁片去了？
7: 卖什么卖啊？那会儿人骗了。怎么回事？人去楼空，
8: 找都没地方找去，二叔给气坏了。那怎么办？妈的住院费眼看要交不上了。
7: 行了，有什么事儿在这说吧，啊。尔秋这几天有点反常。怎么反常？
1: 他也不和同学玩，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想找他聊聊吧，他一直都躲着我。他在家也不爱说话。
7: 我爸说了，像他这种症状，很有可能是孤独症。
1: 你爸说啥？孤独症。
7: 你先别着急。

0: 几个病例，谢谢。
1: 那是班里的啊。
2: 是墙，叫住院费呢。够不够？要不够，我先给你垫上。不用了，高大夫，过一两天我就把钱全交了。
0: 那么客气，叫我高波就行。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4: 哎，高大夫，听说您要结婚了呀？
0: 是啊。
5: 这个新一线结婚，你们消息够灵通的。
6: 那不就剩几天了吗？怎么也没见您发请帖呀？
0: 你放心，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到时候都来参加啊。
7: 等着是您喜糖啊。
0: 好嘞。
8: 悄悄看一看啊，正宗广州话，衣服、食物一账，裤子10块一条，随便挑，随便选了啊。
9: 10块钱很便宜了，您看这质量，广州最潮流的货啊。
0: 10块钱，毛毛雨洒洒水了啊。哎，这条质量过来搭把手，过来，来，马上给您拿去啊。
10: 老板，
11: 我要来。
12: 老板，
11: 见
12: 了
11: 可以。
12: 老板，这条多少钱？
13: 你们先试试，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小薇，新房都布置好了啊，布置的特别温馨，等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 我二舅、三舅，还有姑姑、我叔叔，还有村里大爷，都过来。我爸说让村里派个拖拉机，可你哥说不用，他说要派个车去接。那要是派车接，我得多有面子呀！你不舒服啊？
1: 没有。
0: 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太久了。来，我来。
2: 十块钱一条，不能再便宜了，衣服十五了。哎，不能再便宜了，十块钱一条，十块钱一条，不能再便宜了，衣服十五了。
3: 这个有点毛病，这个有点毛病了。
2: 便宜了，十块钱一条，帮帮忙！
4: 哎，嫂子，高哥好福气呀、啊，就这么漂亮的嫂子，我们哥几个看着都眼热呀、啊。
0: 那行了，别老紧盯着你嫂子看了，你看人都不好意思了。
4: 哎，嫂子也喝，嫂子也喝，
3: 嫂子也喝。
4: 哎，嫂子敬你。
3: 来来来来，好。哎，喝喝，
0: 干了啊！
4: 一个，
2: 哎呀。哎，嫂子，你抿这么一丢丢哪儿行啊？
4: 就是，
3: 来来来，干了干了。哎，
4: 来哥，
0: 你嫂子不能喝，来我来替。
3: 高哥喝，高哥。
4: 哎呦，高哥，海量海量海量，来来来，
3: 海量。
0: 来，我敬你们两个一杯。我在同安呢，无亲无故，认识你们两个真是特别踏实。
4: 你这以后还会孤单？这么漂亮的嫂子呢，你以后还能孤单得了？真是的。
1: 少喝点儿。
3: 呦呦呦！哎呦，看这嫂子都护上了，
4: 都护上了啊！
3: 喝喝酒，喝酒，少喝点。来，买上。
1: 你们先慢慢喝，我先出去一趟。
0: 哎
4: 哎，哦，哎，嫂子等你啊！来来来，高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来。好嘞，
4: 哎呦，
0: 来来吧。
4: 高哥，快给我讲讲你怎么把这嫂子追到手的？
3: 就是说说。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啊，你嫂子呀，还真不是我追到手的，是有人拱手让给我的。
3: 哎，高哥，还有这样的傻子？
4: 我去，这人缺心眼吧？这么漂亮的嫂子，说不要不要了。
0: 他不但缺心眼，那简直就是个白痴。我略施小计，他就上套了。
5: 心里不痛快、啊。

0: 乱，这心乱啊，事儿更乱。你说这什么拧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怎么从来就没有顺着我啊？后悔了？把小薇抢回来呀，依你的性子能办到。来，边上去。 确实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也不会这样。我就想堂堂正正的牵她手，让所有人祝福我们。可我能做到吗？我做不到。好，就算我抓住她手了，我能抓多久啊？啊！女人的手给了我们，我们得给人幸福。
1: 别人能给我能给吗？我能吗？我也做不到。别给我嬉皮笑脸的。叫我说呀，你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套住了。我问你，这爱情有等价交换的吗？从来就没有。你跟小薇怎么就不合适了呀？
0: 我看合适的很呐、啊，是你自个儿整天唧唧歪歪的，把事情给逼到这步了。
1: 不是，照你这么说，是我做错了。对，你太失策了啊！整天拿条件跟人家比这个那个的啊，最后把自己给逼得没底气了。而志强，是你不要人家小薇了。
0: 你胡说！你少跟我嚷嚷！你有本事就把她抢回来啊！
1: 没本事就乖乖看着，人家嫁出去。犯什么矫情？
2: 二志强，你跟我来。
1: 愣着干嘛去呀？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哎呦，高波，高波，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哥，你怎么来了？
3: 喝酒了吧？
2: 啊，喝了一点，跟你。小薇没跟你一块儿去？去了，可她半截就走了，都没跟我打招呼。你看，我把她包都拿回来了。
3: 他也不适应那种场合，
2: 哦，哎哥啊，我行房的装好了，你去看看。来，哎哎哎，高波，高波，啊，我就不过去了，我耽搁还有点事儿，我来呢就想跟你说，车我都派好了，酒店你安排的怎么样了？
3: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2: 啊，那行，那我就走了。
3: 哦，那行，
2: 你以后你少喝点酒。
3: 哎，我知道，
2: 去吧去吧，哥你慢走啊，
3: 去吧。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的感情？你问你说什么？你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我做什么了？你跟他们一起演戏。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要不是高波亲口说，我根本就不会相信你会跟他一起演戏来骗我。你把我拱手让给高波，觉得特别高尚是不是？

0: 不管你爱不爱听我都要说，我承认，我是想跟你分开。但要是我真心想把你拱手让给别人，那是扯淡，那我连畜生都不如。
1: 你怎么这么没有脑子啊？
2: 早干嘛了？
1: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我问你要什么了吗？难道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吗？我只要你这一颗心，只要你把心给我就够了。
2: 可你却把我给丢了，丢得干净利落，连能抓得住的一根稻草都不给我留。
1: 太无情了！你把我想得跟他们一样，你把我推得远远的，根本就不顾我的死活，也不顾我有多挣扎，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0: 小薇，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高波。
1: 哎，小薇，你来了。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害我等了你半天。
2: 哎，你怎么不高兴啊？
1: 是不是因为我那几个哥们说错话了？哎呀，你别理他们，他没文化，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帮我看看这喜字贴的正不正？
0: 哎呀，高波。
1: 嗯。
0: 这个婚不能结了。
2: 你说什么？
0: 我想退婚。
2: 你是说退婚？
0: 对，退婚。
2: 啊，小薇，
1: 你可别吓我啊，这婚姻可不是儿戏。
0: 在你这儿就是儿戏。
1: 我怎么儿戏了？我是认真的。
0: 趁着咱们俩还没有举行婚礼，这个婚还是退了吧。
2: 是不是去见尔石强了？

0: 我就知道你去见他了，一见他就没好事儿，跟他没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就是他捣的鬼。哎呀，这个人太恶心了。
1: 高波，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真正捣鬼的人是你。
0: 我捣鬼？你说我捣什么鬼了？你说呀。
1: 你跟你朋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小薇，我是喝多了，那喝多的醉话，那不能当真，对吧？啊！
0: 我去见二志强，就是为了证实这些话。
1: 你觉得那个尔世强的话能信啊？咱们两个结婚，他恨不得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他的话能信？那真是见鬼了！
0: 高波，你倒的膝盖受伤了。
1: 好了，咱明天就要结婚了，咱不闹了，行吗？
0: 这个婚我不结。
1: 不就是几句醉话吗？你就揪住不放啊！你至于吗？是醉话吗？酒后吐真言，
0: 那分明就是你的心里话。
1: 我告诉你，我的真心话是，只要能跟你结婚，我干什么都愿意。你呢？想结就结，想离就离，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那就由不得你了。明天早晨，民政局见。
1: 你干什么？

0: 我决定了，我要跟高波退婚。
1: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答应你，我会一辈子对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 真没想到，还会把你找回来。

我不是人，我该死。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好吗？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 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元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

0: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 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

0: 前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8元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顺子，有事吗？
1: 我去买东西，
0: 拉我去趟小薇家，赶快！你去他家干嘛呀？
2: 你不知道，小薇答应我了，说她要退婚，
0: 可我等了两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担心出什么事儿了。
1: 真要退婚了？
0: 我想好了，跟小薇结婚。
2: 废什么话，上车呀！
0: 小薇，志强，你要干什么？曲阿姨，让小薇出来，我有话要对她说。都这会儿了，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呀？你让我进去。
2: 小薇说过了，她谁都不想见。
0: 曲阿姨，你别逼我不敬啊！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要挟我吗？我不是要挟你。你告诉我，小薇到底怎么了？
2: 我不和你说了。
3: 曲阿姨，曲阿姨，小薇，
4: 小强，
3: 别闹！小薇，
4: 回去
3: 出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0: 小薇，
1: 小薇，
0: 小薇，
1: 小薇，
0: 小薇，小薇，你看门呢，小薇。
2: 妈，这怎么了？
3: 谁知道啊？挺好的呀。
2: 我怎么觉得小薇有点不对劲呢？你有没有觉出来？
3: 应该说没什么呀。不过刚才就是尔志强来了一次，跟我纠缠了一通，我的心到现在还突突突的跳呢。
2: 尔志强来了？
3: 啊。
2: 他干什么呀？
3: 他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一根筋，说要见小薇，我没让。
4: 不行，我还得再去。
5: 志强，
6: 不能去。
5: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小薇被他娶走啊！我
6: 这事得让小薇自己来说。
5: 我见得到他吗？我根本就见不到他。我现在，
6: 那你现在去了，你站不住理。
5: 那我也不能让他得逞。你看，志强，你看你现在是臭脾气啊！你这臭脾气现在去了不得坏事啊？
6: 这样行不行，志强？我替你去啊，我替你去。这要有什么事了，咱俩回来商量行吗？志强啊，在这等我啊！沉住了气啊，等我。走了，
5: 等我啊！
0: 哎，顺子，顺子。
7: 接亲的来了，接亲的来了，
8: 好来了，
9: 来了来了，
2: 怎么办呀？
10: 新娘子，
3: 小光，你把门撞开吧。
2: 哎，别，甭过来，甭过来，
11: 小薇啊，听爸的话，出来吧。

0: 爸，你让开！吓死我了！你真是的，这个孩子。
1: 爸，哥，我来接小薇了。小薇，咱们走吧。小薇，小薇，小薇，咱们走，走。我们走了吗？嗯。走，喝喜酒去喽。
2: 你娶了我的女人，你说我想干嘛？啊！我媳妇，你别胡来啊！
3: 出去，谁胡来？别走，别拉我，走了！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别逼我！志成，你别过来！志成，
1: 别过来！
2: 志成，
3: 你要干什么？
0: 听我的，别逼我啊！
2: 哎，
0: 怎么办？悠悠，上车，走，
2: 悠悠，

0: 带你一块儿死。
1: 有胡闹！
0: 小薇，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告诉我。
1: 我不想那么。
2: 你撒谎！
0: 你答应过我退婚的，为什么跟他结婚？为什么？
1: 我后悔了。
2: 那你为什么让我走？
1: 我不想嫁给你。

天天都想着跟你在一起，做梦都希望我身边的那个人能是你。

0: 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只有我和你。
1: 我们走得了吗？
0: 我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你。
1: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们走不了，你不只有对我的承诺，还有大嫂、孩子，还有你死去的大哥，我们谁也走不了。

别看我了，快点吧！啊啊！

0: 小薇，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是我做的太过分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咱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咱们就这样过下去行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做个好丈夫，一定做个好男人，行吗？我发誓。你相信我。
1: 起来说话行吗？
0: 你原谅我了啊？
1: 咱俩还是离吧。
0: 为什么呀？
1: 你知道我爱的人根本就不是你。如果说非要生拉硬拽的把咱们俩扯在一起，我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

0: 为你跟尔志强能幸福啊？
1: 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给你幸福啊？
0: 你以为他真爱你吗？
1: 如果他真爱你，我一个圈套几句谎言他就把你放弃，这能叫真爱吗？他如果真爱你，就不应该在你结婚最高兴的时候给你那么大的羞辱。
0: 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1: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你。

真的相信我，我比他更爱你。相信我。今天的事儿，不管是他抢走你也好，还是你自己愿意跟他走也好，我都不计较了。咱们这片翻过去，行吗？

0: 上去呢？
1: 能，只要咱们一起努力，肯定能。

0: 哎呀，志强！哎呀，你就非得去啊！
1: 你不干嘛去？
2: 你
0: 别
2: 闹！你干嘛去？
0: 你让他去。
1: 志强，这婚礼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这事儿你有完没完呢？没完。那你接下来想干什么？我想宰了他。那你去吧，上法场那天，嫂子给你送行。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推开小薇的是你吧？提出分手的是你吧？嫂子当时怎么劝你的？你听了吗？你一门心思就要断开，现在人家要结婚了，你又在这跳腾起来，有你这么做人的吗？啊？你想断开就断开，你想放婚就放婚。
1: 你一个男人，一言九鼎，既然你非要分手，那就痛痛快快的，干嘛跟个混球似的，纠缠个没完啊？
3: 不是你，是那姓高的骗我。
1: 你是个小孩子，说骗就被骗了。你把人家的婚礼闹得个乌烟瘴气的，你还有理了？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抢人。
0: 全医院都当笑话在传。哎，嫂子，跟小薇分手，这一步我走错了。让你这么大闹一通，他就能纠正过来呀？你说有你这么做事儿的吗？嗯，想推开就推开，想放婚就放婚。
1: 说还是我的不是。
0: 行了，我要出院。
3: 哎，那怎么能行呢？
1: 我这就找大夫说去。
3: 嫂子，我回去。
1: 你回去。
3: 我不找他。

0: 小光，
1: 嗯，
0: 高波家的人都送走了。
1: 走了，我派的车。
2: 看这事儿闹，这丢死人了。
3: 怪谁呀？
2: 是怪我吗？明明是这个尔志强不对，他就是个混不吝，他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3: 小薇要是不乐意，能跟他跑？众目睽睽之下的呀，
4: 爸，你就别再埋怨我妈了，
3: 简直是太荒唐了。
2: 嗯，你的意思，那都是我不对了？
3: 我一再说，女儿的事情让她自己做主，你听了吗？
2: 我是她妈妈，
3: 所以你就做主了。结果呢？
4: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不要提了？那小薇不是回来了吗？
3: 人是回来了，可心呢？小薇的心就不在高波身上，何谈幸福嘛？文静啊，这嫁女儿是为了让她幸福，而不是图虚荣，这个理儿你不懂啊？
2: 照你的意思，我女儿的心再也回不来了？
3: 难。你的闺女你不知道啊？
4: 爸妈，我求求你们了，咱别为这件事情再吵了。不管怎么说，那高波把那个小薇带回来也算是给咱们家挽回一点面子，至少没让事态进一步发展嘛。
2: 你听听，你听听，你儿子说话就是比你好听。
3: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不听。
1: 爸，

0: 二叔经历了人生最强烈的情感风暴，他的挣扎和痛苦，他的忍耐和不甘，都被卷进了这场风暴中，化成了碎屑和尘埃。我一直不明白，二叔心里的那片天空，是否还在抵挡着激情，是否永远留给了小薇老师。
1: 志强，我们之间就这么结束了。与其说这场闹剧是高波的阴谋，不如说是我们自己酿成的苦果。我们的懦弱和挣扎都让他逮住了空子。我们明知道忘不了对方，却要装作能忘掉的样子。明知道两个人的手相握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可我们却松开了。
0: 这一场闹剧埋葬了二叔的初恋，也埋葬了他无处安放的青春。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的二叔不再是行空的天马，他一步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坎坷与泥泞分城而至，却不能阻挡住他的前行。

0: 干什么你？
1: 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1: 问我干什么？你们偷看女人洗澡，问我干什么？问我干什么？站住！再让我抓住你们偷看，打折你们腿！
3: 哎，谢谢你啊。
1: 不用。
3: 哎，你是尔家老二啊？
1: 是啊。
3: 你不认识我？
1: 你是？
3: 我是你丽丽姐。
1: 哦，对对对对对，你那个时候扎着一个大辫子。
3: 两个，差点你偷偷给我剪了。
1: 我们那时候淘气，还给你起过外号叫“黑牡丹”。那时候我们淘，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啊，
3: 离婚了，这不就回来了吗？哦，怎么吓着你了？
1: 没，这个饭馆是你开的？
3: 嗯，
1: 真厉害。哎，你在哪儿修行的呀？
3: 五台山。
1: 别逗了，在五台山修行，你不去修庙，在这开馆子。
3: 这样吧，以后想喝酒了就到这儿来，姐姐我请你。嗯，
1: 那我先谢谢你了。嗯，你赶紧进去。

0: 肥着凉了，你先走了。哎，啊，
1: 你慢点。
2: 好，
1: 我欠你一人情。
0: 再见。
3: 二叔，不好了，你快点去看看我二姐吧，快点！
0: 二姐怎么了？秋，
3: 二姐，你
0: 我是二叔啊！
3: 二姐，你别过来！
0: 二姐，你看到什么了？
3: 二姐啊，
0: 二秋，我是二叔、啊。
3: 二姐，
0: 我是二叔。
3: 不过来！二姐，
1: 你别闹！
0: 出去，
1: 二姐，
0: 出去！不过来啊！不过来，打死他！啊！好，你看看我是谁？看清楚了，我是二叔，啊！二秋，不怕！
3: 你别过来！
0: 我是二叔啊！我是二叔！
3: 你别过来！
0: 好，我不过来，我坐这儿啊！我坐这儿，我不过来啊！乖。乖孩子啊，不怕。
4: 将军，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6: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8: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9: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8: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 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5: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10: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8: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简直没得说。 口感特别好。农产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0: 吃蛋糕就吃金。

0: 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将军，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0: 闻着还挺香啊。
4: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0: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的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

0: 酵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 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下，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咬上一口吧，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吃得到的粗粮香味，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咱东北话形容累，那叫一个透亮。但是累字儿呢，就给咱整出了七八种的说法，酸爽的直往你骨头缝里钻，让人听着都觉得腿肚子转筋呐。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东北人咋把累字说出五花八门的精气神儿。
1: 接地气的东北话，电量不足请充电。
2: 累的迈不动步，腿呀像灌了铅似的。
3: 哎呀，
2: 累的像散了架，像扒了一层皮似的。困加累，眼皮儿都抬不起来了。干活赶虚脱了，人呢都快撂倒了，累得浑身发飘，走道啊都打晃悠啊。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5: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4: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

0: 标准至修订单位超实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

0: 性质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知道麻袋里是啥不？大土豪白老板他女儿让我给绑了，我都盯他半年多了，白大千金，家老有钱了。今儿个我把他绑了，我这下半辈子呀，要啥有啥呀！干啥呀？
4: 词儿你全说错了。
3: 没错啊，40年前绑架你的时候，我说的就是这词儿啊。
4: 你还没夸我漂亮呢。啊？就那句“白发千金，貌美如花”，这句你还没说呢。
3: 好，我知道了，老伴儿，咱接着往下演行不行？
4: 不行，从头演。
3: 哎呀，这一天呢，演还不行吗？天天呢，哎呀，净陪你玩了。哎，来吧。哎呦，哎呦，知道麻袋里是啥不？我祖宗让我给绑了，我都盯他40多年了。白大千金，貌美如花，那何止是漂亮啊，那是相当漂亮了，那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出水芙蓉，乱七八糟。年轻时候特别像一个明星，腾格尔，那长得浓眉大眼、连毛胡子，还有点秃顶。
4: 谁呀？
3: 你
4: 咋的了？
3: 你像明星。
4: 谁呀？
3: 你。
4: 我呀。啊，咋的了？
3: 你刮胡子了？
4: 你演错了，重演。哎呀，
3: 老伴儿啊，可不能再重演了，这都72遍了，再演一遍可就是坎儿了。
4: 今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你忘了？
3: 我没忘啊。
4: 那你一点表示你都没有？
3: 我这不陪你找回忆呢吗？还咋表示？你咋不表示表示呢？这心里也不想啊，不想，
4: 想想
3: 想，40年了，你还敢跟绑匪动手动脚的？你是人吗？你真以为我怕你呢？你干啥？
4: 你啥意思你啊？
3: 咋的？
4: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现在
3: 我就翅膀硬了，
4: 我干嘛一下给你掰折？
3: 嘿，我的妈！这把你厉害的，还要把我翅膀掰折，你吓唬我呢？
4: 你再指我一下。
3: 我指你咋的？我就指你。
4: 你给我道歉。
3: 开玩笑，我给你道歉？我凭啥道歉？我就不道歉。我气死你。哎，
4: 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来，
3: 我过来咋的呀？
4: 来，你过来。来，
3: 过来咋的呀？
4: 什么玩意？
3: 你说啥玩意？哎呀，
4: 你鞋带开啊。哎，
3: 你欺负绑匪你就不怕遭雷劈吗？
4: 你傻呀，我有避雷针。
3: 你才傻呢。
4: 咋了？说的啥你不服啊？
3: 我不服。
4: 我给你出两个问题。
3: 来吧。
4: 真傻。
3: 一也是手指头。
4: 错。灯
3: 啊，灯啊，
4: 中国最有名的

0: 什么？
1: 万里长城。
0: 俄罗斯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
1: 俄罗斯红场。
2: 错，俄罗斯方块。
3: 地上有两张钱，一张十块的，一张一百的，请问捡哪张？
1: 捡一百的。
3: 错，两张一起捡。十块也不是钱呐。地上有两张钱，一张一百的，一张一万的，请问捡哪张？
1: 两张一起捡。
3: 错，
2: 捡一百的，一万的是冥币，上您家花去。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那我也比你强。
3: 你哪儿比我强？
1: 跟你过这么多年，他就会做一个菜，土豆片儿。上顿土豆片，下顿土豆片，吃40多年了。我现在说话都不敢张大嘴，我都怕土豆片飞出来，伤着你们呢。
3: 你咋那么能撒谎呢？我还给你包过饺子呢。
1: 是包饺子了，土豆馅儿的，一个饺子皮包一个大土豆子，煮3个多小时，饺子皮都煮飞了，土豆子还没熟呢。
3: 嫌弃我了啊？是不是嫌弃我了？
1: 咋的？
3: 我告诉你，我嫁给你就是一朵鲜花插那牛粪上了。
1: 嘿呦我的妈呀，你幸亏插牛粪上了，你要是插花圈上还烧没你了呢。
3: 你现在就是看不上我了。
1: 咋的？
3: 你看不上我了。
1: 哼，跟你过这么多年，我就没用正式的目光看过你。
3: 那你都咋看我的呢？
1: 用膀胱。这是正式的目光，这是膀胱。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我膀胱里。哎，老伴儿，老伴儿，你用膀胱看看我今天老头帅不帅，这裤子新买的，穿上显得年轻不？
3: 显年轻，你咋不穿开裆裤呢？
1: 你呀，哎呀，我就愿意跟我老伴儿斗嘴。
0: 我也是，
1: 咱两口子都结婚40年了，真正吵架好像就有过那么一次，你还记不记得
3: 了？那我咋不记得呢？就因为你家那小羊咬我们。
1: 你记错了，那是小狗。
3: 羊。
1: 狗。
3: 羊。
1: 狗。
3: 羊。
1: 狗。羊。
3: 天，你可不犟了你，起来。我记得老清楚了，那小羊咬我嘛，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小羊你啥意思啊你？啊？我告诉你啊，我脾气不好，这是第一次。小羊又咬我了，这是第二次。他还咬我，当晚我请大伙吃的烤全羊。
1: 对，后来我找你去了吗？
3: 是。
1: 你啥意思？啊？刚结婚把我家羊吃了？你想咋的？
3: 这是第一次。
1: 你别讲没有用的，第一次第几次的，你把羊吃了有理了你啊？
3: 这是第二次。
1: 从那以后我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3: 我老伴儿啊对我是真好，结婚都40年了，我自己从来都没打过洗脚水。哎呀，
1: 40年了你也不洗脚啊。
3: 哎，老伴，你还记不记得了？结婚当晚，你带着我在天上刷刷飞呀，老浪漫了。
1: 嘿呦，我的天哪，你还记着呢？
3: 那我咋不记得呢？哎，要不你今儿再带我飞一下呗？
1: 你可拉倒吧，你还以为我是小伙呢？岁数大了，飞不动了。不是老伴儿啊，为啥你总想飞呀？
0: 我喜欢在你怀里晕乎的感觉。
1: 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喜欢晕乎乎的感觉，好，满足你。
3: 干啥呀？
1: 让你再晕乎一次。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妈呀，哎呦，好吧，啊，这回可真晕乎了。
1: 老伴儿啊，啊，这回知足了吧？哎，
3: 知足了。
1: 这个结婚纪念日过得咋样？
3: 太浪漫了。
1: 好，你开心就好。天也不早了，咱俩早点休息吧啊。
3: 啊，不行啊，你忘了，明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

0: 明天呢是咱俩结婚纪念日。
1: 对，
0: 那老伴儿啊，你先去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准备准备。
1: 让我帮你。
0: 好。
2: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7: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

0: 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

0: 老伴儿啊，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明天陪你过一个浪漫的结婚纪念日。
1: 谢谢。
0: 嗨，你谢我干啥？我不是你老伴儿吗？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个伴儿。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总欺负我，你真以为我怕你呢？当你老，我是真有点怕你。我真怕有一天，你这病严重了，把我也忘了，我可咋办呢？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是我
0: 心里爱你。
1: 谁呀？
0: 绑匪。
1: 咋的了？
0: 下辈子我还绑你。

0: 至尊宝，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哈，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

0: 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1: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2: 真完蛋。
0: 什么？
2: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1: 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揍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3: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3: 完事
0: 了。上吧。
3: 他
0: 就我。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
3: 到。大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0: 怎么了？
3: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3: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3: 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
1: 啊！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3: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3: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3: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
3: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爱缘分。
1: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3: 谁呀？
0: 我呀。
3: 嗨，
0: 去你的吧，
3: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1: 别在我门口卖菠萝蜜。
0: 波若波罗蜜，什么菠萝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1: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1: 我站住！
0: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1: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厌烦了吗？
4: 你
0: 萝卜，
4: 你大王，大王，大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1: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4: 紫霞仙子到。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挂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2: 纳妾！
1: ！
2: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说好了，
3: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笑>
4: 至尊宝，<笑>
0: 谁呀？<笑>
4: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
0: 习惯习惯就好了。
4: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0: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4: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一魂大法！
1: 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1: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

0: 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1: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妈的啊！
1: 早散的呢？
0: 扇子，
1: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2: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2: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1: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2: 紫霞。
1: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2: 紫霞，紫霞，
3: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4: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紫霞，紫霞，紫霞。
5: 前后我都找遍了啊！现在唯有这一家练歌房，我没去过，
6: 就上这找去啊！一定把钱包交给施主。
5: 别找了，要说
6: 秦桧、高俅，
5: 得，走啊，走！
7: 哎，叫啊！
5: 后边呢？
7: 有啊！停！停！停！
8: 我都睡沙发后头去了，你俩怎么还跳呢？
5: 嗯，大哥，你不让我俩跳的吧？你不喊停，我俩也不敢停啊。
8: 我睡着了。哎呀，现在这练歌房真是的啊，顾不着服务员，让猴搁这上班哈。
5: 大哥，你看差了，我不是猴。
8: 家哪呢？
5: 峨眉山的。
8: 贵姓啊？
5: 姓孙。
8: 悟空。不还是你吗？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3: 好，
8: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3: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8: 等一会儿，是不是？
5: 来了，到了。哎呀，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1: 时间到了，
1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9: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1: 小峰，
12: 北洋，你怎么？
13: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11: 小峰，你当歌手了？
12: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14: 来，小峰，不对呀，他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12: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陪一个秃子给他唱歌。堕落了，哥，他走，
14: 他能走吗？
12: 走，
14: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陪我来。啊，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13: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14: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春天，春天里。哦，
1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的。
14: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
13: 等会儿，咋的？你俩喝完来的？糊了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14: 对，还记得，还记得。
12: 还记得，
13: 对，
1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3: 是还记得，
12: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13: 找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1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13: 还有
12: 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13: 唱，
12: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3: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15: 行吧，行，开始。
12: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11: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12: 那我再给你唱这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11: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12: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一百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13: 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想呢？
12: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11: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12: 是
11: 不是？
12: 是
11: 不是？
12: 是
11: 不是？
12: 是
11: 不是？
12: 是
13: 行，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12: 对，演小品的。
13: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12: 好，我倒能演，却把他不能演。
11: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12: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11: 行，
13: 开始。
12: 百年，你有梦想吗？
11: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12: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13: 哎，还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12: 后来就是大
16: 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

0: 还想看吗？
1: 就看这段。
0: 演吗？
2: 演呗。
0: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1: 开始。
0: 来，
2: 小峰，我毕业了。
0: 白玲，恭喜你。
2: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0: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2: 你说。
0: 我要结婚了。
2: 什么？
0: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2: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0: 但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的。后来他俩又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大林，这秃子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在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
3: 咱俩刚进来呗。
1: 咱俩刚
0: 来，来整一个。
1: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认谁？
0: 张伟，我咋迷糊了呢？我这是，不是我这上劲了啊？怎么刮了着我脸就秃子？这怎么事呢？这我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没成想。他看见的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的替宋小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3: 走，
0: 站
1: 着，走走
0: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瞧我家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1: 哥，秃哥，你说的这是真的？
0: 那还有假吗？我要说假话，以后在老板界怎么混了？
1: 张小伟，
3: 干啥呀？
1: 我说百灵不是这种人，你说非得说百灵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
3: 我啥时候说？
1: 别动我！我
0: 那个那俩歌手咋还不到呢？
3: 你们来了，
0: 来了。你俩可真行啊！
4: 来晚了，对不起。
0: 那没等火呢就耍大牌是吧？
4: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我钱包丢了，找钱包，要不我早来了都。
0: 哎呀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钱包是你的不？
4: 哎呀，这是我的。
0: 感谢一下。

0: 这二位农民工大哥，哎呀，
1: 谢谢大哥，
2: 不客气不客气，
0: 没破财我告诉你啊，但是今天来挺好，这观众也有了，评委也有了，把你俩那个拿手的春天里唱一下子。
1: 好嘞，
0: 哎，我别坐这儿了，
1: 音乐。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

0: 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要

到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刚子啊，你们俩闻到一股酸味没有？我觉得好像是醋的味儿。
0: 阮老师，你这鼻子也太好使了吧？是我是我。哎呀，来，发小慢慢跟你说啊。哎呀，我今天吧吃的有点多，这个胃吧就不太舒服。之前您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是这个胃胀的时候啊，喝一点那个米醋兑水，这样有助于消化，还能缓解那个积食腹胀，记不记得？
1: 记得。我说过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还记得吗？
0: 你看，记着呢，必须的呀。哎呀，
2: 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说你哈。你看你记得这件事儿，但是你怎么不记得说饮食有节制这事儿呢？
0: 刘老师，你看立冬总是拿我这脆弱的心灵去揉捏。不过冉老师啊，这米醋能够帮助消化啊，缓解积食，这是什么道理？得给我们讲讲吧。
1: 什么道理呀？就是说我们平时啊，在吃饭的时候啊，吃撑了，吃多了，积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它就懒得动了。因为它动不了了，撑得满满的，消化不动了。那么让你吃这个呢，因为米醋里含有大量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它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有了这个益生元，我们肠道里原先在那儿工作的益生菌呢，它就有饭吃了，然后呢，它就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肠道干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了。哦，
0: 这米醋真是个好东西啊。不仅美味啊，还能消食。
1: 是，
2: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你还记得不？
0: 啥呀？
2: 就这个米醋的好处还是从阮老师那儿知道的呢。忘了。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事说起来吧，还挺好笑的。
1: 打住，什么事儿好笑而且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
2: 你想知道啊？当时咱录下来了。回顾一下吧。
1: 行，
0: 干脆也不掉啊。
2: 你干啥呢？怎么都洗上衣服了？哎
0: 呀，这白衣服染上污渍了，这怎么洗洗不干净啊？
2: 这什么颜色呀？这是？哎
0: 呀，你这是可乐。
2: 你这个得用那个什么？
0: 用啥呀？
2: 你得用那个洗衣液泡。
0: 我泡了，也搓这么半天了，这不还是淡了一点，这不还是有污渍吗？这衣服是你嫂子给我买的，还挺贵呢。这让你嫂子知道，回头肯定得骂我呀。哎呀，
2: 你这个你不懂了吧？你找阮老师啊？
0: 阮老师没来呀。
2: 我给他发个信息，发个信息，他懂得多，肯定有办法，知道吧？
0: 也是哈，
2: 对不？
0: 那你快问问，
2: 阮老师，刚哥的那个白衣服上弄上污渍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咋说呢？
2: 他说厨房自有妙招。
0: 啥意思？
2: 厨房自有妙招，让咱们去厨房找啊。
0: 回厨房啊？
2: 就发了这么一句，厨房自有妙招。走吧，咱去厨房找找去。
0: 真行啊？
2: 你就去厨房看看呗。
0: 你可别忽悠我啊！
2: 你又搓不掉。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走，快。
2: 厨房自有妙招，
0: 你可别忽悠我啊！这厨房有啥呀？
2: 这厨房除了调料，它也没别的呀。
0: 阮老师说啥了？啥？
2: 米醋跟洗衣液一起浸泡。
0: 洗衣液我有。
2: 米醋
0: 这儿呢？
2: 这好像都不是米醋。哦，这边，这个是米醋。米醋跟洗衣液一块浸泡，那就是倒到一起呗。那我给你先倒米醋了啊。
0: 再见。

0: 浸泡，浸泡你得接水啊。
1: 不用啊，这底下不都是吗？哎哎哎，看这沫子，这不就浸泡了吗？
2: 哎，你别说，这水都变脏了，看看。
0: 肯定有效果，
2: 肯定
0: 不用想了。对，
2: 行行行，
0: 对对，
2: 先准备准备，
0: 让它泡着吧。
2: 好。
1: 哎呀，怎么样了，我的衣服？
2: 哎呦，这醋还挺浓的呢啊！哎呀，真不错呀！

0: 哎，立冬，快来，看看，白了。哎，
1: 还真行。 哎，
0: 真好使啊。
1: 还真行。
0: 真好使，真好使。
1: 不是，
0: 这阮老师给这招真行。
1: 他怎么想到的？这个米醋，他能去除这个衣服上的污渍哈。啊，没有了，
0: 没有了，你看哪有啊。哎，
1: 这行了。不用担心挨骂了。
0: 对对，这回不用担心挨骂了。
1: 但是我觉得啊，你得感谢感谢阮老师。
0: 那必须的呀。
1: 对不？
0: 哎呦，行了行了，
1: 行，
0: 走走走，准备整，准备上节目去。
1: 放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哎呀，阮老师呀，那次是多亏了您了，要不然我回家可就惨喽。
1: 其实也是那次之后哈，我们就知道这米醋哈，它还能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污渍。
2: 其实说到这些呢，都是生活上的小窍门。我说过的这些小窍门呢，你俩都要记着点儿。不过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米醋啊，它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米醋的帮助呢。
0: 是啊，我发现了，尤其是美食啊，那无论炒菜还是拌菜，只要稍微加点这个米醋啊，那小味嗖的一下它就上去了。
2: 你说的没错。比方说那个开胃解腻的家常快手菜，醋溜土豆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醋溜土豆丝啊，这我可爱吃了。尤其是配那大米饭哈，就我上学那会儿三碗大底。
0: 哎呀，吃货呀。
2: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香菜里边的头盘东安鸡，醋香浓郁，是鲜香酸辣，超级好吃。还有那个鲜嫩入味的荤菜经典醋焖鲫鱼，那个鱼肉鲜嫩，遇上米醋的那个醇厚，既能去腥又能增香。焖煮以后的这个鲫鱼啊，那个骨刺都酥软了，汤汁浓郁，连骨头都能嚼着吃。哎
0: 呀，说的我都止不住的流口水了啊。
1: 是，你说流口水啊，我是闻到这味儿了。
2: 闻到味儿了。
0: 闻到这个酸醋味了。
1: 对，
0: 说到这儿，我要为这个米醋吟诗一首啊。米醋香，味道棒，家常美味它最强。
1: 不是你这是模仿苏轼呢？
0: 我就是做一首关于米醋的诗，怎么还说我模仿苏轼了呢？
1: 你看看，
2: 他什么意思啊？就说苏轼啊，他对米醋可是一个顶级的宠爱。
0: 真的呀？
2: 关键他还专门为这个醋写下了好几首流传千古的诗句呢。哟，
1: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那是博学多才呀。这个苏轼啊，确实是写了很多首这个关于醋的诗。他最出圈的一个醋诗哈，是为一道菜叫醋制石鱼所写的。怎么说呢？说那个牙将紫醋制银鱼，雪碗晴来二尺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说是好像是1079年吧，苏轼他到镇江这个地方，然后当地的官员呢就招待他，拿什么招待的呢？用那个紫米醋加上嫩姜来制这个石鱼来招待他。吃了之后啊，说鱼味之日不绝于舌呀，直接就把这个醋烹鱼啊就给抬到了说是胜过张翰思念的那个醇炉的地位。还有他还写了一首叫《赋鱼行》，他写叫醋冒鱼皮真已强，就把这个米醋拌鱼皮，他写成什么了？说这人呢，吃这个菜得扶着墙吃，靠着墙吃，要不然鲜的哈，这人就摔倒了。然后就这句话，就可见这个醋香它多。

0: 人呢。然后他在那个试调名里头也写了，说一阵油盐是酱醋香，把这个米醋呢直接归为是日常烟火的叫核心的香气。要不帮着你重新做个诗，跟苏东坡比一比，谁的诗更有意境呢？
1: 我的诗性今天已经过了，改日再做，改日再做。
2: 不过你俩今天说到这个米醋啊，不得不提到山西。哦，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去山西玩，在那个村子里还真看到了山西人做醋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夏天，当地人呢开始为这个冬季酿醋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这个米醋啊，它从选料到酿造成醋，整个过程是比较繁杂的。当时一个村民呢，他就跟我说，做这个米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当年新碾好的、上好的这个小米。小米新鲜，品质又高，制作出来的这个米醋啊，那才香。而且呢，在山西当地还有一句老话，叫头醋不酸，到底儿薄。
0: 啥意思？没听懂。
2: 没听懂吗？
0: 什么意思呀？
2: 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头道米醋啊，最酸。
0: 最酸。啊，
2: 开头没做好，后续你再怎么酿都难出好味儿。所以说呢，这个头道醋啊非常关键，每一个步骤它全都马虎不得。那这么就叫说回来喽，上等的小米在锅里焖成了稠粥，晾凉以后呢，当地的村民呢按比例加入一些米谷糠以及呢高粱壳，然后呢把这个捣碎的这个曲适量的往这里头加入，搅拌均匀了，再把它倒到缸里头，然后再盖上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就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盖帘，
3: 盖帘儿，
2: 盖帘儿，哎对，然后在上头啊，就那个缸的身上呢，一圈还要裹上棉衣棉被啊，就是等于给这个缸穿上了一身的大棉袄。哎呦，
3: 是啥意思？是怕缸冷着吗？
2: 是，这个山西的冬天呐，别说你们北方冷，山西的冬天也很冷。你说这大缸不套上一个棉衣棉被的，这缸里的米醋都要冻上呀。
3: 啊，也是。
2: 哎，不过这还没完啊，村民们呢都裹得严严实实了吧这个缸，但是他每天都要开缸。用手在里边再翻搅一次，搅拌时是颇为讲究，手那必须要洗干净。
0: 那对，
2: 那绝对不能说我刚和了肉馅了，我再去里边搅和，那绝对不能把这个油腥啊或者烟灰一类的杂物掉到缸里。一般来说呢，家里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炕头热的话呢，一个月这个醋就可以酿好，否则就得推后十天半个月才能酿成。
0: 就是酿醋哈啊，看来也是个细致活。
2: 没错，我记得当时那个制醋的那个村民，知道他多大年纪吗？90多了。哎
3: 呦，高寿啊！啊，
2: 村里的人管他叫郭老汉。
3: 郭老汉啊，
2: 他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个做米醋啊，好像是一场人生修行。选好粮食，洗干净，去除杂物，就像是做人要守住本心，剔除杂念，静静的等待。不急于求成。
3: 哎呦，这老先生说的太好了，
0: 有哲理，
3: 高手在民间呢。不仅醋做得好，还懂得这么深刻的人生道理。
2: 是啊。哎呦，
3: 今天我可是受益匪浅呢。对了，阮老师，那今天我们提到了米醋，那我呢正好今天还剩下一些米醋啊，不然立冬啊，
0: 看吧，这又点您了，开始啊。
2: 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行行行。那个我正好呢还有点大白菜
3: 啊，
2: 然后你那儿呢有米醋，我给你们俩，
0: 我知道了啊，
2: 做一道开胃而且对我们吃起来没有负担的
0: 醋溜白菜
2: 醋溜白菜。制作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大白菜，有米醋，

0: 酱油、白糖、盐、水淀粉，还有干辣椒。首先把这个白菜洗干净，切去叶子，只留菜帮子，用刀拍松散，然后呢，把菜帮子切成片状后，放在一旁备用。随后，我们用米醋、酱油、白糖、盐、水淀粉、清水一起把它调成料汁儿。接下来，锅中热油，放入干辣椒，煸炒出香味后，转大火下入白菜，慢慢翻炒。把白菜的水分煸出来以后，再倒入刚才我调好的料汁儿。临出锅前，烹入稍许的米醋，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就做好了，大家赶快来试试吧。这道菜怎么样啊，两位？
1: 两个字儿，完美；三个字儿，太完美；四个字儿，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
3: 我也四个字儿 啊，真是一绝。
2: 这个白菜啊，那是脆嫩爽口，一咬呢带着那个清甜的汁水，被这个米醋呢这么一吸，呵，酸香开胃。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这个米醋？我老老晚的时候才放的，不能放早。出锅前放米醋，这样米醋的酸味呢，那才香。它没挥发呀，也不发闷。这道醋溜白菜不光是从味道上来说是这个，从营养上来说呢，更是这个。尤其是对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首先说这个白菜，白菜里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 还有叶酸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抗氧化。那么这两种食材，白菜跟米醋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叫益生元。
1: 益生元？我知道益生菌，这益生元。
0: 益生元呢，就是益生菌的粮食。那么为什么说白菜跟米醋都有对我们肠胃有帮助呢？能够促动胃肠的动力，能够健脾开胃呢？这都是因为有了益生元这个成分的功劳。那么益生元它的到来，就等于给这个益生菌呢吃了一顿饱饭。益生菌呢，它得到了能量了，它就会在我们身体里为我们开始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想吃饭，没胃口，肠胃胀气，上厕所困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肠胃里的益生菌，它消极怠工了，不想干活了。就像我们农民朋友种庄稼，您说这个种庄稼，你要是好生的去照料、施肥呀、浇水呀，你一样都不落的话，你这个庄稼长得肯定好。但是如果说您要是不管不顾的啊，那庄稼肯定它就长不好。所以说，想要这个肠胃它动起来，一定要喂饱身体里的益生菌。那么有了今天的这道醋溜白菜，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吃起来喽。这叫什么呢？脆嫩白菜盘中鲜，青条醋溜味清绵，天德益生元相伴，清肠养身益肠年。
1: 说得太好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气壮山河，他说阮老师您好，看您的节目啊，真的是学了太多，也受益了很多。他说我孙子原来啊不喜欢吃家里的菜，就喜欢呢吃外卖啊，吃汉堡啊，

0: 喝奶茶、吃炸鸡什么的。他说自从跟您呢学了这个营养菜之后，说是天天的变着花样给孙子做，您猜怎么着？现在呢，他就只吃我做的菜了，跟我呢还特别亲了。
1: 那可太好了，自己在家做不光是卫生，关键这营养还挺全面的。
0: 对呀，他还说啊，他说今儿给您留言呢，是想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1: 多大年纪啊？
0: 65岁。
1: 哦，65。
0: 对，年轻的时候吧，身体特别好，但是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肠胃开始不好了。这个肚子吧，老是咕噜咕噜的叫啊，然后吃完饭就想上厕所，免疫力也差，哎呀，那个皮肤呢也差。他说吃过益生菌，也没什么大的起色。他说可能是自己不会选哈。您跟我说一说，我应该吃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呢？还有您看看能不能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呢？
1: 明白了，这是一位想要参与益生菌团购的一位朋友。说实话，这团购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想好。咱们大家都知道，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如果说给大家做一次团购的话，我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是一个个的去看，一个个的去考察这个产品。所以这事儿呢，我要跟大家说，容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你呢也不能那么急。那么您目前呢确实是需要赶紧补充一点益生菌，因为您这个肠鸣啊、腹泻呀、就这些个事儿啊，都是您的肠道的益生菌它失调导致的。那么咱们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您维持您肠道菌群它的平衡，然后呢促进您肠道的健康。同时呢，这个益生菌呢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关键还对咱们的皮肤也有很大的好处。
0: 是，其实这微友他也说了哈，这益生菌是好，自己也吃了，但是呢感觉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目前这个市面上呢益生菌种类确实太多了，琳琅满目，
1: 对，
0: 难免呢咱挑的时候就挑花了眼了。那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值得我们购买的呢？
1: 李东，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首先你得看看里边添加了多少活性的益生菌，你得看看这个含量，要选择活性高的、多的。因为益生菌它到咱们身体里呢，它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闯关呢，你说要经过胃酸，要经过胆汁，
0: 对，
1: 都对它攻击呀。你说它这个活菌要是少的话，还没到肠道呢，好家伙，进去的时候七零八落大队，
0: 呵，
1: 到肠道三三两两分队，
0: 一路下来没了，
1: 没了，等于白吃啊。所以我们选这个益生菌呢，你只有选活菌多的，那大部队哗下去，那消灭一点儿，消灭一点儿，大多数都到肠道了，
2: 对，
1: 没损失几个人，哎，都活着到肠道。可以说这个活菌的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咱们就看那个古代，是不是？就看那个朝代，哪一个朝代是不是比较有实力？你就看这个朝代它有多少兵。那益生菌它也是一样啊，咱们就要选择活性多的益生菌。那么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一盒，活菌能达到20000亿。就这种益生菌你要遇到了，这个绝对也算是好东西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东西不常遇见。有多少朋友吃到20000亿以上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你们现在回答我也听不见，但是回答到那儿我就知道啊。因为这种好的益生菌它不太多见，大多呢想要买好的益生菌的朋友，您呢就得开动您这个11路公交车，来回的去一家一家的去找，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碰到，这是第一个。
0: 反正大家就记住哈，这个活菌多的，
1: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找到了，还这个倒是20000亿，你还得看看里边添加的是不是专利菌。你要遇到这种的益生菌，你吃着就安全，你吃着就放心。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团购这个事儿我会考虑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呀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老李爱看戏，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袁老师啊，您不知道，我是一个戏痴啊，什么牡丹亭、西厢记、百岁挂帅，这些吧我都喜欢看，一天不看呢我都睡不着觉。但是啊，自从我无意间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后啊，我就变了，我觉得你们比什么戏都好看。现在我一天不看你们呐，我都吃不下去饭。
2: 我都有点憋不住，一直想笑了啊。您太有意思了，那您这个微信名我觉得该改一下了，别叫老李爱看戏了呀，你叫那个老李爱做菜的。
0: 老李爱做菜。他下边还有一段文字留言哈，他说，让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瘦，就是吃什么呢感觉都不吸收，跳舞的舞伴说我像妈肝儿，瘦的没有男人味儿，那我听着我都上火了，那您说我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吃点什么营养菜比较好啊，
2: 还带上个营养了，行，我给他一道啊，这位先生，我给您一道又好消化又护肠胃的早餐粥，小米山药南瓜粥，都是家常的东西，便宜。这小米啊，膳食纤维高，它养脾胃，好消化，让咱们的肠道环境呢更加干净，更加健康。这山药呢，它里边有那个粘液蛋白，有多糖，这个是肠道的好菌，超爱的营养餐，而且还能健脾养胃，让您的吸收变得更加好。这南瓜呢，里边含果胶啊，膳食纤维呀，它是温和养肠通便，护胃黏膜。这一道小米山药南瓜粥，您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两碗，您喝点儿，对您目前是很有帮助的。
3: 说的我都想喝了。好了，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起床困难户哈、他的名字叫起床困难户。他说这个，我是一名从事金融工作的白领，平时呢很忙，就没有时间呢来养生。虽然年轻啊，但是感觉一身的毛病，比方说便秘啊，小肚子很大，还有口臭，平时呢也没什么食欲。说张老师，您说我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吃点这益生菌呢？还有什么样的益生菌它比较好呢？您呐、能不能帮我找找看？最好的，您能举办一次益生菌的团购，那我肯定参加。
2: 想要吃点益生菌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样啊，你们呢给我点时间，我呢一定尽我所能的，真的去帮你们找找看，找点好的。那么这位起床困难户，您这名字真的是挺有意思啊。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补充一点益生菌了。益生菌呢，它会改善您的肠道的菌群，改善您肠道的这个蠕动，对您的便秘有很大的帮助。这排便一顺畅，小肚子自然它就瘪回去了。还有口臭的问题，益生菌它可以压住肠道的坏菌群，减少那个臭味气体，让您的肠道变得干净。还有益生菌呢，它能促进咱们肠道的消化哦，它排得顺利，您胃口呢自然它就好了。您问我什么样的益生菌好，这个好的益生菌呢，首先你要看益生菌活性的数量，一定是它这个活性的数量越多它越高是越好。据我所知啊，就市面上刚才顶配的那个产品应该有达到20000亿的。
3: 20000亿。
2: 对对对，就像这种益生菌，它的活性数量它达到20000亿了，就数量就高了呗。它的活性数量一高，它的能力它就越高，不会被什么咱们的胃酸呢、胆汁啊把它给消灭掉了。而且呢，它能在我们人体里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好的益生菌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它里边有没有添加什么专利菌。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益生菌听说了，益生元听说了，专利菌又是怎么回事？专利菌它是经过科研的、做过实验的、有国家认证的正规菌的菌株，这样的专利菌那安全有保障。那么我们找益生菌的时候，还要看看里边是不是添加的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是益生菌的粮食，我们要看看是不是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这样呢就可以让活性程度

0: 更高，让益生菌呢它吃得饱，它活得久，还能在我们肠道里逐渐的繁殖，让益生菌的持续的为我们的身体工作。好了，那这样的益生菌呢，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我呢也帮您去找找，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啊一些时间，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股安天下，食安系万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林。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夏秋季营口海滨旅游持续升温，大批的游客是慕名而来。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旅游接待酒店开展了突击检查，下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营口市重点旅游团队接待酒店，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有不少外地游客前来用餐，团队就餐人数多，供餐量大，食品安全风险也更为集中。今天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针对这类酒店开展突击检查，那重点排查的隐患有哪些，我们一起跟随执法人员实地探索。
1: 咱家今天的这个海鲜进货单有吗？
2: 拿过来，有的，有的，
1: 看一下。
2: 好的，好的，来，给我。
1: 啊，好，我们看一下，
2: 这是鲍鱼的，小海螺的，小海蟹的，小贝类，蚬子，啊，小这几只蚬。
1: 好，咱们票据还挺齐全的哈。
2: 对，都是当天的票据，每天的海鲜都是当天来。
1: 嗯，现在夏季比较高温，咱们的海鲜一定要保证它们的鲜活度。
2: 对。
1: 如果说有死去的或者说不新鲜的，咱们酒店是怎么处理的？
2: 我们及时处理，我们有专门的海鲜管理员，他时时刻刻在这盯着每一种海鲜，如果有不新鲜的，马上就清理，马上就清除。
0: 那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话，怎么来辨别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
1: 你看，像新鲜的鱼的话，眼球比较饱满清亮，不会出现凹陷或者说浑浊发白的现象。那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鱼的鳞片，鱼鳞片一般是比较有光泽的，同时呢排布较为紧密。那三呢，可以看一下鱼的鳃部，鳃部是新鲜发红色的，不会有黏腻或者说有异味的情况。那像这种鲜虾类的，虾壳应该是比较坚挺的，不会出现脱壳的现象。那像这种贝类呢，如果说我们触碰的话，它会立即的闭合，像死贝、江贝我们是一律禁止使用的。如果海鲜有不新鲜的情况，很容易就产生群体性的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的事件，影响了游客们的出行体验不说呢，也会影响营口市的文旅口碑，所以一定要做好海鲜的这个新鲜度的把控。那我们保证海鲜的新鲜程度呢，是第一道安全关口，但也并不是全部。是，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后厨的加工操作区看一下，检查的第二道防线。好嘞。
3: 都是生熟分开的，上面呢是熟的，下面是生的，然后进行检查。它这个整体啊，除霜除冰都挺到位的啊，做得挺好。通过我们的现场检查，我们发现呢，你们餐饮单位的食品卫生保持得非常好。首先呢，是这个厨具的处理非常的规范；再一个呢，对于咱们的冷柜，这个生熟分开的做得非常好。整体下来情况很好。希望你们继续保持。
4: 我对这酒店非常满意。今天还看到了监管人员来这里检查，为我们游客保驾护航，感觉对食品安全非常放心。
5: 因为我们家属一共是，这不是两家人嘛，开车过来自驾，感觉到时候来住的也好，玩的也好，而且吃的也很好。尤其是他小孩下半年就开学了，儿子辽宁好玩吗？营口东西好吃吗？
6: 好吃。
5: 什么最好吃？
6: 鲅鱼馅饺。
5: 啊，就愿意吃鲅鱼馅饺子，特别好，体验感不错。
7: 除去旅游旺季以来，我们聚焦全区所有旅游接待酒店和景区周边餐饮店，启动夏季食品安全护航专项行动，重点严查海鲜食材采购溯源、鲜活储存保管、后厨生熟分区、餐具消杀、48小时菜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对排查隐患厉行厉改，闭环督办，全程压实酒店主体责任。通过全方位精细化监管，坚决守住夏季旅游食品安全底线，护航营口文旅市场安全有序高质量发展。
0: 从食材新鲜度的把控到后厨操作的规范，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全流程高频次的监管守住了海滨旅游季的餐饮安全底线，用规范守护烟火气，用监管提升安全感，让每一位来到营口的游客都能够吃得放心，玩得安心。
8: 守住游客餐桌上的安全只是一环，食品安全源头管控同样的关键。新版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之后，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本地麻酱生产企业上门帮扶，全链条排查生产风险，推动调味品产业规范发展。那么帮扶的内容有哪些，又会做出哪些基础上的指导呢？
0: 我所在的位置是营口市的麻酱生产企业，今天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针对麻酱生产企业开展上门帮扶指导工作。我们在现场看标准，查隐患。
9: 看看吧，这是原料生鲜，这俩帅吧？
10: 你来那个就来抬。现在的夏季啊，用量小。用量少，完了二十来天，这个半个月左右就一批货用完了，所以说这个质量这一块我们一定严把握的非常严格。
0: 就是在咱们夏季可以说是高温高湿，那对于这种麻酱原料的仓储方面，我们帮扶的重点是什么？
9: 就是夏季是芝麻原料这个高危储存季，芝麻到了这个季节呢，属于高油脂的农作物，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一旦就是说它这块企业通风差呀，密封的堆放密集，然后防潮不到位，然后呢这个芝麻原料就容易发生霉变，这一发生霉变它就容易产生这个黄曲霉毒素。
10: 我们这个每一次原料入库之前，第一个是检查它了有没有霉汁的，有没有变那个质量不达标的，不达标了我们拒绝进库。进库以后完了我们要立地，完立地立墙，必须达到二十。
9: 这块做得很好，
10: 对，二十以上
9: 都全都立地了。
10: 而且我们的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啊，控制在25度以下，24度。
9: 每天检查的时候，一定要把每天这个日管控的记录做好。我们有那个日管控重排查预调度这些记录，每天都要做好。
10: 对，
9: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一个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啊，一定要做好的。
0: 我们刚刚了解到麻酱原料在仓储时候的规范和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生产车间，让我们看一看生产车间帮扶的重点又是什么呢？
9: 对身体健康就会造成损害。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个车间消洒一定要到位，如果不到位呢，那么夏季高温呐、潮湿啊，就会产生一些霉菌，那么就会对咱们这个产品造成二次污染。
11: 我们开展这次上门帮扶，就是要从法规标准、生产技术、台账管理、风险排查等方面给企业做全链条的指导，实现帮扶一家规范一类带动一链的效果。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对全市的麻酱生产主体开展常态化的检查，如果出现黄曲霉毒素超标、使用不规范原料等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也会坚决依法查处，守住调味品生产的安全底线。
8: 一边紧盯旅游旺季餐饮市场，守护游客就餐安全，一边走进调味品生产企业，排查源头各类风险隐患。营口市场监管双向发力，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心。五谷安天下，食安信万家。我是孙琳，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的深山里，每一片木耳的诞生都是自然与时间的默契。它以黑为衣，以润为骨，藏着山海的灵气，裹着土地的醇厚。这枚黑色珍宝正用最本真的姿态诉说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东经123度42分至124度27分，辽东群山层林叠翠，一处被林海温柔环抱的山水秘境，孕育出独一份的山林真味。抚顺三友单片黑木耳，抚顺县域森林覆盖率高达69.1%，万顷阔叶林木绿净，山间清风，大伙房水库源头活水潺潺流淌，清冽山泉滋养每一寸沃土，年均800至1000毫米丰沛降水，152天绵长无霜期，再加上稳定12摄氏度的昼夜温差，构成黑木耳生长无可复刻的黄金自然维度，调控着菌类缓慢均匀汲取天地养分。
1: 这个木耳是我们抚顺单片木耳，单片木耳它采摘的时候，它是一朵一朵、一小朵一小朵的，不是说像大片木耳一大片一整片一整片的，它吃的口感特别的好，肉比较厚实一些。
0: 不同于市面上丛生粘连的普通木耳，抚顺木耳自生根起便自带风骨，片片独立挺立，不簇拥不纠缠。成熟耳片直径3至5厘米，肉质厚足可达1.2毫米，通体乌润油亮，轮廓规整圆润，宛若匠人细细雕琢的墨玉小碗。清晨晨光穿过枝叶缝隙洒落，菌带上的幼嫩耳芽缓缓舒展，山水林木温湿与温差的默契相逢，凝练成这份形正色纯肉质紧实的自然馈赠，一口尝尽辽东山林独有的清鲜醇厚。
2: 就是因为这里的气候非常好，正好站在北纬41度的方位上，然后呢它的昼夜温差大，冷凉气候非常多，得出来的木耳呢它就是质地厚实，这个厚实的黑木耳它泡发率就高。
0: 自然的馈赠需匠心守护，而一枚优质单片黑木耳从菌种到成品，每一步都离不开用心耕耘与精细工艺。优质菌种是木耳的先天内核，辽宁三友农业自2011年成立，打造出5.2万平方米标准化工厂化育种车间，全程智能化洁净化作业，从母种提纯、液体菌种扩繁到培养基调配、装袋灭菌，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精选木屑、麸皮等原料，科学配比制成培养料，经过高温灭菌、冷却接种、恒温养菌等多道工序，隔绝杂菌污染。一根根规整的菌棒，在恒温恒湿的车间里静静孕育菌丝。每日专人巡检温湿度，观察菌丝长势，把控养菌周期，为后续出菇打下坚实基础。数十万根菌棒有序排布，流水线作业井然有序，现代生物技术让菌种活力与稳定性达到最优状态。
3: 放下灭菌之后开始接种环节，接种环节呢我们是用自动接种机液体压力罐直接连到自动接种机上，然后液体接种机你再打菌棒里，打到菌棒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运送到我们的养菌库里培养个30到35天左右，然后就可以发放给农户了。

0: 我们一共有六个基地，这个基地现在是100亩。这个基地主要种植就是木耳的黑木耳的吊带，吊带的湿度，木耳生长的环境呢，温度大概就是在22到25度之间。我们在培养过程中要干湿交替，通风一定要好。木耳的阶段湿度在90%以上要，如果在在耳的情况下，湿度一般在50到60之间就可以。
1: 采收后的鲜木耳进入加工环节，人工初选，剔除残次，再经标准化脱水、定型、分级，全程把控形态，最终成就单片独立、无重叠粘连的特色形态，朵朵形似小碗，色泽鲜亮。一枚好木耳，一世农人心。如果说优良菌种与生态产地是抚顺三友单片黑木耳的先天优势，那么严苛培育工艺与精细加工便是赋予其优品灵魂的关键。产品坚守寻自然本味，守匠心品质理念，从菌棒制作、田间管护、分时采收，到原料处理、分选定型、精加工出厂，道道流程精益求精，既传承传统农耕种养智慧，又融合现代生物育种与标准化加工技术，这也是他斩获多项荣誉、获评辽宁优品的核心实力。抚顺木耳的润藏在实泡成真的奇迹里，普通木耳泡发率近6到8倍，而抚顺木耳凭借丰富的胶质与多孔结构，能吸收自身重量10倍的水分，泡发后依然保持完整形态，不烂不碎。
2: 品种不一样，它的出率是不一样的，平均值都在12斤到13斤之间的样子。
1: 同为黑木耳，单片黑木耳与市面普通木耳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木耳多丛生、抱团生长，耳片宽窄不一，厚薄参差。抚顺单片黑木耳经专属培养料工艺与精细化加工，耳片朵朵分离，不粘不叠，碗状造型饱满美观。泡发之后舒展自然，肉质肥厚，入口润滑弹牙，和常规木耳拉开明显品质差距。
3: 单片木耳本身它主要是追求的一种是商品质量形状，食用之前不用再继续撕碎啊，或者是其他工序了，小洗干净直接可以进行食用。
1: 在核心营养指标上，产品更是实现全面升级，企业制定高于国标、行标的严苛标准，总糖含量大于等于22.5%，较国家标准提升0.5个百分点，粗蛋白质大于等于8.5%，达到国家标准的1.2倍，耳片厚度大于等于1.1毫米，优于一级品国标要求。同时严格管控虫蛀耳，实现零虫蛀，品质安全有保障，优越的营养配比让小小木耳成为药食同源的健康佳品，日常食用滋补养身。每一份产品都承载着辽宁优品的严苛标准与匠心坚守，凭借这份过硬品质，抚顺三友木耳不仅拿下了省内60%的市场份额，更让年产500吨的优质产品走向全国，备考国家食用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与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力与省级龙头企业的带动力，让辽宁优品不仅是一张证书，更是消费者信赖的品质承诺。一盘凉拌，一碟热炒，一碗浓汤，抚顺三友单片黑木耳以百变的吃法融入三餐四季，更是藏在烟火里的营养与安心，老少皆宜，百搭百味。这便是抚顺三友单片黑木耳用天生的品质温暖每一张餐桌。
4: 我平常经常买抚顺的单片黑木耳，泡发率特别高，肉也特别厚实，口感脆嫩，没有什么沙子，特别干净，炒菜凉拌都很不错。
1: 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抚顺单片

0: 黑木耳承载的是辽东山区的生态密码，是匠心坚守的产业精神。它没有华丽的外表，却以独有的碗状形态、紧实口感、丰富营养，在寻常烟火中绽放风味。脆嫩弹牙的质感里，是山林的清润，是山泉的甘甜，更是抚顺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对品质的执着。这枚小小的黑色碗耳，终将带着辽宁优品的荣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2: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秋意的悄然来袭，辽宁各地气温呢也是有所回落。今天午后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首先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今天傍晚到夜间，像沈阳、大连北部、鞍山、丹东、锦州东部、铁岭、盘锦地区以及清远、新宾、怀仁和黄海北部海域是有大雾到浓雾，局部呢是有强浓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随着冷空气逐渐的占据主动，多地呢还将会有雨水现身。今天傍晚到夜间，像沈阳北部、抚顺、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东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降雨继续，辽中以东、以南大部、沈阳中南部、阜新东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除了辽西地区之外，其他大部地区呢都将会有阵性的降水。总体来看，未来几天降雨频繁，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明天白天南风相伴，多地的气温呢都是短暂的回升，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再次迈过30度，其中锦州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2度，位列全省的最高。
4: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多云，18到29度。大连多云，23到28度。鞍山晴，19到29度。抚顺阵雨，17到27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丹东多云，19到29度。锦州晴，19到32度。营口晴，21到28度。阜新晴，13到31度。辽阳晴转阵雨，19到29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朝阳晴转多云，15到31度。盘锦晴转多云，20到30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8到31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2: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新产业长出来，新动力强起来，辽宁牢记嘱托，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骨架。
2: 抚顺市以穿透式监督精准破题，企业采购不再舍近求远。
1: 我省全面推进实景三维辽宁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2: 杂技剧先生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视线解码先生如何绽放国家级舞台。
1: 辽作馆精品岫岩玉雕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2: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产业单一，原子号扎堆，新旧动能失衡，是辽宁长期面对的发展痛点。着力推进结构调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振兴指明的治本之路。近年来，辽宁扎扎实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补齐新动能短板，一边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支撑正在蓬勃生长，老家底也在焕发新活力。
3: 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把这个场地改成我们新的一个集成间，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扩产。
4: 现在是产能达不到我们订单的需求。
3: 达不到，现在就是我每个月的产能，正常的话跟订单还是有差距的。
5: 订单等产能，这是沈阳原创半导体总经理何元一最近的烦恼，也是一家新兴产业企业成长中的甜蜜压力。企业做的是半导体设备前端模块，通俗地说，就像芯片生产线上的洁净上料口，一粒看不见的微尘都可能决定晶圆的命运。何元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个窄而深的赛道。
3: 像我们做这个设备，就都是免费送，我送你几个新的机台，就可能大概将近1年多的时间吧，就是我们基本就是什么也没卖。有的时候像跟我们创业的团队，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都难成这样，别人更干不了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干成，将来呢我们一定就能成为第一梯队。现在确实是经过这个就是3-4年左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也确实是第一梯队。
5: 成立不到4年，公司已经快速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营业额每年都在翻倍增长。而原创半导体的飞速发展，正是辽宁布局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的一个缩影。2022年，我省出台辽宁省培育壮大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若干措施，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2至2025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园也在这一年挂牌。何元一的创业之路就从这里开始。
3: 政府就 get 到了将来半导体行业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公司最开始的创业也是因为沈阳有，我才会在沈阳做。如果沈阳要是没有，只有我仅此一家，我可能最开始也不会选择把这个公司注册到沈阳。本地人对沈阳还是有点情怀的，并且呢，沈阳也有这个相关的配套的这个产业链，并且也有我这个直接的客户在，也有这样的产业集群。
5: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拓金科技、新源微电子、富创精密、中科仪等企业飞速生长。2022年至2025年，我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34%，辽宁已经成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第3级。今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振兴方案2025至2029年发布，财政补贴、贷款贴息、保险保费补贴、融资担保补贴等政策继续加码，

年上半年，全省集成电路产量增长40.5%，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4.8%，沈阳航空航天产业增加值增长10%，辽宁的新字号正在加速成市。而与此同时，辽宁的老家底正在用一场质变打开新空间。特变电工沈变工。

0: 运维纳入一条数据链，大幅提升效率，也让企业逐渐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老员工许琳琳笑称自己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白领，以前围着设备奔波，每天步数都过万，现在只需要端坐在电脑屏幕前，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全流程操控。
1: 我们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1%，让我们生产效率提升了40%。在这个品质保障，然后交付精准，还有我们在抢占市场这一块，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沈变公司的一台大型变压器，往往汇集上万种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需要200多家上下游企业拧成一股绳。沈阳宏远电磁线就是沈变公司的上游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补贴、技改专项资金支持下，宏远电磁线的质改数转迅速跟上了链主企业的脚步。通过数据协同，两家企业的生产节奏对齐，抱团出海更有竞争力。
2: 现在来说呢，就完全是可以说实时在看，我们实时可以调整。这对这个系统呢，客户也特别满意。我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流，我来追溯这个整个的我的生产过程。我们现在跟几个客户已经都打通了，明年我们也准备就把这套系统要带到德国去，扩展我们的市场。
0: 质改数转是辽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抓手。今年我省制造业质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专项政策依次出台，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同时政府出钱让数字医生为规上企业把脉问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规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5635家，传统产业正通过一场数字变革重新塑造竞争力。
3: 对于辽宁来说，首先我们要坚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抢占发展新赛道，加快形成新的产业支撑和经济增长极。
0: 而更深远的考虑是面向未来。今年以来，辽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半导体、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组织专题学习会，面向前沿产业补知识、强能力、谋布局。这些学习成果将为未来的辽宁埋下产业的种子。牢记嘱托，辽宁正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持续破解结构性矛盾，重塑产业骨架。本台报道。
4: 受信息壁垒阻隔，抚顺部分企业只能从外地采购原料，成本高，周期长。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以精准监督、点对点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打通了本地供需对接堵点。
5: 抚顺龙业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爆器材制造领域的创新型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一种在当地买不到的原材料却让企业发愁，这种炸药复合蜡安全标准高，市场需求量小，长期只能在外地采购，成本高不说，工料也时常不及时。
6: 本地化采购对咱们来说最大的这个收益点是在哪？
7: 原材料成本吧，每吨大概能节省将近500左右，在一年可能年产量2到3000万吨，到一年就是可能节省到100万左右。然后这个周期呢，可能第二日到第三日就可以到了，在外边可能至少1周。
5: 抚顺市纪检监察组与抚顺市工信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梳理本地资源，找到抚顺石化公司，提出了与龙业化工合作的建议。
8: 前前后后大概做了得有50-60组的这个配方实验，然后用户也配合我们做了他们应用端的这种高低温循环实验呀，或者是这些爆破实验来考察我们这个产品的性能。目前呢，我们产品是完全能达到客户的这个使用要求的。
9: 一个是有技术有资源，另一个是有急需的需求，就像一个媒婆一样，就甲方乙方之间的需求吧，我们在中间把他们意见和建议及时传导给对方，完促成双方呢不断思想融合，达到契合点，最后呢这个握手成为一家人。
5: 在龙业化工的实验室内，最新一批来自抚顺石化的炸药复合蜡原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指标检测，即将进行小批量试生产。
7: 如果没有政府的沟通这个桥梁，我们这事儿做成应该会很艰难。
8: 我们的产业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然后我们也借由这个突破口开始逐渐的往下游。

0: 的这些特种蜡需求的这个方向上发展，也促进我们产品的这个高附加值提升。
1: 在纪检监察组全程嵌入式监督下，抚顺市各职能部门运用穿透式工作方法，主动下沉一线，靶向发力，以作风转变推动企业实际问题有效化解，
2: 真正的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块儿想办法。抚顺有很多小的民营化工企业，他们需求的原料我们要进行统计那个梳理，给石化公司提供扶持这个好经验。
1: 本台报道，
3: 今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省全面推进的实景三维辽宁建设，将传统测绘从平面地图升级到立体真实场景，以陆海一体全域覆盖的时空数据底座，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4: 建筑三楼北侧302室，据报警人反馈，有没有被困人员？请迅速从外部搭建救生气垫。
5: 谢谢收到，收到。
1: 在这场消防演练中，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孪生世界里，建筑物结构细节、被困人员定位、救援路线等信息一目了然。
4: 在每一次实战演练中，我们都将数字化指挥平台的辅助决策功能应用到我们实战指挥当中，共采集全市重点单位基本信息900余家，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90%以上。
1: 自然资源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的方式也在实景三维的助力下升级了。
6: 我们通过无人机和激光扫描采集矿区的真实的数据，辅助执法人员快速精准开展执法工作。
7: 通过实景三维技术，执法人员在内页比对多期数据，即可对违法易发高发区域开展常态化检测。这种非现场非接触式的执法模式，大大减少了入起频次，同时又能保证执法高效公正规范。
1: 大到整片山川，小到一栋楼房、一条道路，截至目前，我省已建设约68万平方千米不同精细程度的实景三维数据，14个地级市建成区的房屋等建构物三维模型全部落地。沈阳还打造出20千米超轻数字路，服务智慧交通建设。
8: 我们将加快全省数据更新，持续保持数据的鲜活度，进一步推进城市级高精度实景三维的建设，更好地融入各行业的数字化治理。
1: 本台报道。
3: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9: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国内规格最高的少数民族文艺盛会。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剧《先生》能够在全国海量报送剧目的多轮严格遴选下脱颖而出，正是剧目综合实力的有力印证。先生用杂技独特的身体语言为全国观众演绎一段烽火岁月里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壮阔历史故事。
11: 先生以1931年9·18事变前后沈阳普通家庭的命运浮沉为主线，艺术再现东北各族民众奋起抗争的历史场景，惊险震撼的舞台表达呈现厚重的红色历史，叩击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12: 感觉就是把情节和咱们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就非常巧妙，就把咱们当时那个抗战的情景以及战士们那些动作演绎得非常真实，
13: 唤起了中华民族抗日这个军心，鼓舞中华民族更加强大。
11: 获得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场券，源于剧目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再现民族危亡之际各族儿女同心御舞共赴国难的壮阔史实。
14: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叙事呢，把我们辽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杂技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现，生动地做了一个诠释。那么也是通过这部剧，让我们真正的从细节里边，从艺术的层面去了解什么是我们的共同体理念，是对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最生动的诠释。
10: 从斩获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剧目奖到多次登顶国家级舞台，专家评价《先生》是中国杂技剧走向成熟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打破杂技题材局限，把地方红色资源转化为国家级文艺精品，实现了

0: 艺、思想、审美三者统一。
1: 不同于传统杂技以技巧展示为主，先生实现了技艺与叙事深度耦合。腾空飞杠化作战士浴血冲锋，高杆攀爬全是不屈抗争。30余项高难度杂技节目全部服务于人物命运与剧情推进。
2: 应该说这部剧是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啊，文学、音乐、舞蹈，甚至武术，是指东北的民间艺术。借鉴了影视的手段啊，在声光电的运用上，在多媒体的运用上，啊，都是做了一些探索的，试图让杂技有精神、有魂魄。
1: 杂技剧《先生》的精彩绽放离不开人才培养。面对杂技行业人才培养周期长的现实，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坚持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并举，借助重大剧目排演搭建实战练兵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演绎，在打磨精品的同时淬炼演员队伍，
3: 不断地推动杂技演员不只练技巧，更懂表演，懂人物塑造，打造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做好人才储备，也为先生这样的精品创作做好坚实的人才支撑。
4: 也是这个对于我们业界同行，在未来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话题材啊，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1: 持续的艺术创新与完善的人才梯队建设，让先生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10余座城市，100余场演出，先生正以舞台为阵地，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其中南京站首演开票迅速售罄，紧急加场，实现了对红色记忆的跨地域共情。
5: 特别是在杂技的这个本体语汇的这个创新生长方面，我觉得是产生了很多新的技巧跟语言，这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杂技的发展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丰富。
6: 他们就是面向市场创作，面向观众创作，所以在市场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呢，100余次的这个全国巡演就是很好的一个印证。我认为总结出一条各个杂技院团可复制、可借鉴的很好的经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0: 每一件文艺精品的亮相，既是对辽宁文艺创作实力的一次检阅，也是讲好辽宁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实践。未来，我们也期待辽宁能涌现出更多彰显时代精神、民族力量的文艺精品，为新时代舞台艺术守正创新写下生动注脚。
7: 作为辽宁特色非遗名片，鞍山岫岩玉雕底蕴深厚。如今，当地一边深耕技艺创新，孵化青年匠人，一边打通线上线下销路，全链条做强玉雕产业，更借着辽作馆这个展示推广平台，让古老岫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1: 走进唐帅艺术馆，一件件风格鲜明的岫岩玉雕作品依次陈列，水生世界等多项获奖作品打破传统玉雕固有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从10年前成立唐帅艺术馆，到今天建立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吸引来25间匠人工作室，岫岩玉雕这门非遗技艺正在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8: 实现咱们中国叫大师创研的口号，就是给我一个匠人，还你个大师。我们10个大师，10个品类，啊，都不一样。每一个徒弟都有他独有的绝活，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去孵化它。
9: 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做玉雕养生系列的，主要以白菜、花卉为主。他给我们的一些引导，包括对我们的平时啊，对我们一些灌输一些理念呢，就是让我们呢，就从标本注入了一些生命，注入灵魂。
1: 目前，岫岩县建立了多个大型专业玉器销售市场，从事玉石开采、玉器加工和玉器销售人员近10万人。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在岫岩建立了 QIC 质检、仓储、发货一体化运营中心，很多像沈宝全这样的玉雕师走进了电商直播间。
10: 我媳妇儿正常在这做的，我在这做，我们现场就可以定制，不但做了这些摆件、手把和茶宠，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挂坠配饰和这些手串儿、一些文房四宝和这个茶室一些小摆件都有很多。
1: 经过多年发展，岫岩玉产业已形成上游有资源保障，中游有精深加工，下游有多元销售，末端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今年更作为辽作馆的展品登上了

0: 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博会、 APEC 等重要场合。如今岫岩玉雕的年销售额已经从2019年的6亿元增长到约55亿元。
1: 他是把辽宁这些好物好礼，包括一些艺术家，他整体打包在一个平台去宣传。我们辽宁从未来开始，从文化先行来讲，我觉得我们辽宁先走一步了。
0: 本台报道。
2: 东北超常规赛射手榜头名稳稳刻着沈阳小将马兴波的名字，7场比赛打进5球。光环的背后是一次次转型和伤病，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而东北超成了他最好的展示舞台。
3: 8月14号晚上，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沈阳队正在进行赛前最后一练。17岁的马兴波格外专注，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正是他打进全队首球，并获得那场比赛最佳球员。可很少有人知道，马兴波最早不踢前锋。这个云南小伙子6岁接触足球，因为热爱，从昆明辗转广州再到沈阳，经历了门将、后卫、前锋3次位置转型。
4: 肯定是有挑战啊，就比如说技术嘛，每个位置的技术要求不一样，就非常的困难吧。
5: 会有一段很难熬的时间。
4: 对对，确实。
5: 那是怎么克服呢？
4: 就是平常自己加练吧，然后还有教练自己带我训练，然后我自己加练。因为我自己自身特点嘛，就比较有速度，然后冲击力嘛，可以冲击对方的后防线，要到自己合适位置嘛，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
3: 转型是第一道坎，伤病是第二道。常规赛收官战前，马兴波肌肉拉伤，他说这不算啥，之前那才叫难熬。
4: 就是比赛中就摔地上，就是锁骨断了，然后断了2回。
5: 断了2回。
4: 对，基本上上半身跟瘫痪一样，动不了。
5: 那个时候是多大？
4: 15岁吧。
5: 当时会怕吗？
4: 一开始可能会晕，然后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3: 15岁的伤痛已经可以轻描淡写，而现在他也才只有17岁，全队他最小，却揣着5个进球领跑常规赛射手榜。马兴波说是东北超赛场给的劲儿。
4: 之前踢这比赛观众没那么多嘛，然后东北超每一场都是人数破万嘛，球迷，然后当然氛围就不一样，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很愉快，然后就自己就调动起来了。
3: 当然也有遗憾，7月11号沈阳对阵哈尔滨，双方1-1战平，马兴波为罚丢了绝杀点球而自责，但教练和队友都在宽慰他，帮他走出低落。7天后站上对阵通辽的赛场，独中2元，用硬核表现证明自己扛得住赛场压力。
4: 对阵通辽那个第一个进球都是死角挺帅的。
5: 自己非常满意
4: 啊。对，挺满意那球的，当然成长很多，这个比赛让我自信心上面吧可能会有更大的提升，然后还有抗压能力。东北超吧类似职业的氛围嘛，然后就会对我未来的职业会有更多的帮助。
5: 你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4: 想进入辽宁铁人线队嘛，为辽宁出一份力。肯定是有100%信心的，但也得努力。
3: 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只有跌倒后爬起来依然全力冲刺的少年。绿茵场上，小将马兴波正朝着自己的足球梦向前奔跑。本台报道。
6: 2026年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优秀作品巡演日前在鞍山市台安县、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新洪家村开演。巡演活动精选历届大赛获奖作品，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推动邻里和睦、孝亲敬老等文明理念融于心、见于行。本台综合报道。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在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

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状

0: 更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4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

0: 搜救。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2: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2: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2: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6: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2: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2: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

0: 截至六月底，五期基站达到510.2万个，制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制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2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

0: 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

0: 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1: 在临宫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2: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小小长城，拿捏，
1: 暴汗，肥，想吃屎。
3: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
1: 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我们爬完长城那道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4: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1: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那如果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4: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
0: 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来的？
5: 杭州来的。我他妈之前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上烤的这个烧？
6: 没有，这是第一次。然后中国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上的烧烤。
7: 这么多的提前准备，是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8: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9: 70。为了这份愿，一直都烤到100岁。
8: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10: 肯定能啊。
11: 好吃，
0: 吃上了是吗？
11: 对，给你拿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酱，嘎嘎的。喂，这是烧饼，
12: 好吃，
0: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脖。

0: 撕着吃。
1: 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查，给我彻底的查。最近三年的账一笔不能落下。
1: 旅游公司的在内吗？
0: 在内。请进。
2: 妈，您找我。
0: 小军交接的时候有一笔流水账，有没有交接？
2: 交了，但我没看。
0: 去你办公室谈。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妈应该已经从徐慧珍那儿得到消息了。不不不，她不会直接去问你，她肯定会去查账。对，这一晚上不回来，你放心睡着。明儿你妈就会对你刮目相看的，你该官复原职。啊不，升任副董事长。侯坤该离开公司了。
0: 这东西这么方便呢？
4: 可不嘛！我跟您说啊，在我岳母那儿，所有的会计都改用电脑记账了。财务总监何春芬用一小型的机器给公司建了一局域网，公司大大小小的每一笔账，甭管是进账还是出账，他随时监控着。您不觉得我岳母只要掌控着何春芬，就等于掌控着整个公司吗？当然了，这事儿对我岳母来说呢也不难，因为他手底下有俩专门学计算机软件的能人。
0: 谁
4: 呀？二女婿黄鹤翔，计算机软件的博士，还有贺丽霞的老公也是这专业的研究生。人俩人一毕业于美国，一个法国，闹这个玩似的。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你丈母娘，让他们也给咱们做一套？
4: 是这意思。
0: 你说话不管用。
4: 我可以是可以，不过你也可以直接跟经理说，因为经理在公司说话第二管用。

0: 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妈，您让我回去一趟，跟您商量一下，打声招呼。
0: 妈，现在就回去吧。
1: 那这您不看了？
0: 看这有什么用啊？这上面没有。
1: 你是？
0: 哎，你，明儿赶紧给回话。
1: 哎，好嘞。刘儿，回来了。
2: 哟，这是你妈怎么放你回来了？哎呀，
1: 有事儿求你。
2: 什么事儿啊？
1: 想让你发话，帮他把财务局网给建起来。我说试试看，估计明儿中午啊就给你打电话。
2: 那有什么难的呀？你给他拉个设备清单，让胡峰补买软件给他就完了。
1: 那是人黄鹤翔、胡峰知识产权。
2: 对啊。
1: 你不发话，不得要钱呀、
2: 啊？不是。这合着你妈没打算给钱呀、
1: 啊、你说呢？
2: 你是内奸，你要不说你妈不能知道。
1: 怎么说话呢？那是你亲婆婆。
2: 也是哈，你跟我还挺亲的。得，那我就发个话吧。
1: 我也真佩服我这岳母啊，真有眼光，就找这么俩姑爷全是学计算机软件的，这要再过几年可是了不得。
2: 哎，是不是我婆婆大人又羡慕嫉妒恨了？
1: 你能不能别老背后说你婆婆坏话，有种我告状啊。
2: 除非啊是你告诉范金友，他添油加醋那么一说，兴许你妈能生我气。哎，静平啊，干嘛呢？爸妈在你那儿，娘妈接电话。
3: 那你的意见呢？嗯，就按你说的办，我没意见。跟别人收钱，跟你婆婆就不用了啊。
2: 嗯，好嘞，谢谢妈啊。搞定。
1: 还是媳妇说话管用。
2: 你接着说。
4: 啊，刚才说到开发智能手机。
2: 哦，对，智能手机。
4: 啊、这个项目
5: 这个事儿啊，妈，我来跟您说啊、嗯。您看我们现在科技公司都有什么？有一些设备，还有几个搞软件的人，还有一些办公家具。我们的写字楼呢是租的，资本很小。但是呢，我们每开发一个新的产品，就拿财务软件来说吧，我们的利润呢是
6: 相当于旅游公司全年的两倍。
5: 没错，
4: 对，
3: 这么多。
5: 嗯，我们现在呀还在搞一个办公软件包，这是第一啊。第二个我想说的呢是工厂，就拿制药厂来说吧，只要有那么一种药占领国内市场或者打入国家市场，就这么一小粒药，您知道它的利润吗？
3: 开发我们自己的高科技产品。
5: 我就是我妈聪明吧，一说就懂。
7: 我同意你的节流方案。你需要开发新产品的周转金。
6: 你妈的意思，你们公司的资金回流归回流，使用归使用。
5: 没问题，总体的资金流向呢归春分管。
3: 就这么定了。现在我要看看我女婿的书房。
4: 好、啊、妈，
3: 我听说跟胡峰谷的一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啊，走，
7: 您看呀，这得啥眼？
3: 我得啥眼？嗯，这是什么样的书房？
2: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我的天，
2: 见啥？
6: 哇，
3: 见过乱的，没见过这么乱的。
4: 妈，我不太会收拾。
3: 你懂干更大的事儿。

0: 啊，你找我吗？
1: 坐吧，小娟。小娟，你抓的房地产项目，昨天晚上妈去看了。
0: 好，您都知道了。
1: 挺好的，妈就是想问你们俩，干嘛瞒着妈？
0: 嗨，没想瞒着您，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再说了，那是我跟朋友一块儿开的，那三栋楼算什么呀？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二工程，总共12万平米。

0: 你那个朋友是谁？没有资金，人家凭什么愿意跟你合作？你这资金是从哪儿来的？
1: 妈，您老教育我，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我刚辞职那会儿，压力真的非常大。刚到海南那一年，也确实非常辛苦。当初要不是我爸支援我那20000块钱，也没有我今天。在海南做贸易那一年。 跟同学在一起，尔虞我诈，互相猜疑。不过还好，我没卷进去。什么贸易？出口贸易。您是哪行？可是我完全不懂啊，完全靠我自己干。反正当时我也想明白了，折了就折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赔光了，我全部从头再来嘛。
0: 嗯，好，想法好。妈想问问你。 愿意跟妈联合干吗？妈问你话呢，不着急，不要催她，让她自己好好想想。这有什么可想的？啊，咱妈实力这么大，只要和咱妈联手，肯定能超过徐家呀。妈，有句话。
1: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今天这里没有外人，想说什么就把心里话都给说出来。这公司要是合并了，我又成打工的了，我自己干可是我说了算。公司合并，你就是董事。但是我不想跟吃里扒外的人在一起干。
2: 啊，想找事儿啊？
1: 哟，妈。 这还没开始呢，这就又跟我杠上了。你就不该说你哥吃里扒外，你哥现在是给咱家干的。
0: 他心里想的都是人家，有完没完？
1: 怎么了？凶什么呀？
0: 小俊，
1: 你连儿子都姓人家的姓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让他自己说，他儿子不姓侯，姓徐。姓徐没办法，孩子他妈姓徐。可是他儿子姓蔡，叫蔡真。蔡姓的是他丈母爹，名字是他丈母娘。侯奎。
2: 妈问你，你弟说的是事实吗？妈，结婚前我们经理商量好了，第一个孩子名呢他起，第二个孩子名我起。
0: 你混蛋！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姓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啊？

0: 气死我了！这个啊，这么大的事我居然不知道，这个，哎呀，个柴犬不行啊！ 小俊儿，公司合并是按照公司法走，资产评估之后按股权分配，你就是执行董事 CEO。
1: 妈，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0: 过这村没这店。
2: Yes， 哎，别说哈，咱爸这招可真灵。
3: 施工质量可以的，工程部的人已经全部验收完毕了，合格率是97%，不合格的正在返工。静平，哎，静平啊，我不知道啊，侯坤没给我打电话，你给你打电话问一下不就完了吗？什么？他办公室电话是范小军接的，那手机呢？

0: 哟，
1: 嫂子，
2: 你哥呢？
0: 不知道啊。
2: 你在你哥办公室干嘛呢？
0: 嗨，嫂子，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雪茹公司的执行董事、总裁，和嫂子您并驾齐驱了。
2: 我在问你，你哥干嘛去了？
0: 这还用我说吗？被我妈解雇了呗。哎，嫂子，别走啊，喝杯茶。
3: 回家骂去吧。
2: 请进。妈，您把胡哥解雇了。
4: 妈问你，你的儿子是不是改姓蔡了？
2: 是。
4: 妈无话可说了。
2: 您就因为这事儿就把侯奎辞了？
4: 不是，我不能让小军离心离德。他既然干起来了，就只有走兼并这条路。按照股份，他得当执行董事。
2: 我明白了，那我不打扰您办公了。我爸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两个妹妹又都没有姓他的姓，我只是想找到一种方式作为我对我爸爸的回报。再说这孩子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俩没结婚之前就商量好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我起，第二个孩子的名字他起，即便第二个孩子姓陈，姓您的姓我都没意见。所以您别太介意这件事儿。
4: 第二个孩子姓我的姓，你也都没意见？
2: 没有。
4: 那这件事儿以后我不发表意见了。
2: 那妈，我先走了。

0: 陈雪茹，你这叫卸磨杀驴，你知道吗？
1: 嘿，太难听了吧！都是我儿子，我并没有辞掉他，是他看小军起来了，自己生气不干了，连招呼打都没打。
0: 嘿，我才不相信呢！你要不发话，他能走吗？
2: 徐慧珍，
0: 这我们家的事儿，你怎么老干涉？
2: 你
0: 以为我愿意管你们家这破事儿？我这是为我女婿伸张正义呢。
1: 气死！
2: 肯定是那个范金勇在背后捣鼓。
1: 当前找到侯奎是关键啊！我担心他当初是为了去帮他妈，当然了，也为了争口气。可是你现在这么一闹，他面子上一定过不去啊！我爸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他就觉得这些年一直在帮着咱家，没管他妈，他心里过意不去。可是有他弟弟和范金友在中间鼓捣，他也插不上手啊！这好容易有机会能大展宏图一下，好。 规划跑完了，设计搞定了，施工都开始了，理想没了。这下被他弟弟又给打败了，都不好意思回来。
3: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啊？啊？
2: 会不会回美国了？
3: 那不能，他得跟静理说吧。
1: 知道他在哪儿了，
3: 啊？去哪儿了？
1: 在他朋友的空房子里，赶紧把他找回来。

0: 没想瞒着你，我只是想证实一下我自己的能力。那三栋楼算什么？一共才3万多平米。我现在正在谈一个大项目，只要拿下售房许可证，马上开第二工程，总共12万平米。有本事你自己也闯出一片天地啊！你就是一狗屎。
1: 你赶紧回去，把孩子的信给我改过来。姓徐我没法说什么，你这姓蔡算怎么回事啊？

0: 我错了。
1: 你没错，是他们错了。

0: 来了，哎，
1: 爸，
2: 我妈都等你半天了，快进！
1: 欢迎你们回到自己家。妈，我说了啊，我不离开您。
2: 不离开也得离开，妈得用那四合院来坐这喝茶。
1: 您用那四合院干嘛呀？
2: 不告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1: 妈，您不说我可不办啊。
2: 让你爸告诉你吧。
3: 啊，你妈呀，想把那个四合院改造一下，然后把她喜欢的家具、古董、字画全挂上，弄个展览馆。
1: 行啊，妈。
2: 妈，我也有值钱的东西。
1: 我知道，你要是放心你妈呀，就交给我，
2: 我替你保管。
1: 行，就这么定了。哎，坤儿。
2: 我奎，怎么了你？还没跳出来呢？
1: 侯奎啊，你还是不太了解你妈。这件事情啊，责任不在你妈。
4: 我知道妈，背后有人捣鬼。
1: 你知道就好。这要不是范金友在背后帮衬着小军救他，你们家的事我也不想多说了。经理啊。
2: 你看你爸这操心的命，把你们家具都给配上了，你们满意吗？啊？

0: 不喜欢就给退了去啊！不是，要喜欢，明儿就搬过来。我爸辈的，哪能不喜欢？哎妈，您不是还要给静平和丽霞改成条件的吗？嗯嗯嗯，
1: 都给他们准备好了，就在你们楼下。但是家具我没管。<笑>
2: 田心，你，<笑>我的妈呀！我妈这回可不被大了。
1: 对，这不是应该的吗？啊，你说钱是个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不像你妈，都把这手里。<笑>你放心啊，我再跟你妈站上两个回合，钱回来了。<笑>听他妈的意思，只有在公司能让大股东妈才给放手。
0: 没错，我妈是我姥姥他们家做生意的影响，是谁大就是谁大。当初啊。
2: 我妈是把我舅舅挤走了，才在陈家说了算的。所以啊，这次咱们只要拿到了公司的大股东，我妈一罢手，再一退休，到了那个时候，我爸再在后面做咱们的后盾，公司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3: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主要是你妈太强势了。
0: 我妈再强势，她也斗不过我爸。说的也是啊。
1: 哎，你看，咱爸咱妈面前总是那么低调，其实好多事儿都是按照爸的路子走的。爸这叫真人不露相。谁呀？公司的。喂。什么？不行，不是你们动没动过脑子呀？他们给咱们的计算机装财务软件，那不就等于窃取咱们的财务情报吗？ 别说要钱了，就是不要钱，你也不能让他装。对，就说是我范小军说的。嗯，
4: 对，嗯，
1: 这是什么？妈，爸，哎，我爸，嫂子，
4: 怎么了？
5: 郑大爷，你们俩跑回来干嘛呀？啊，我们俩还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1: 啊。
5: 那个，我去叫你哥去。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刚才在门口见到他了，他下完这盘棋就回来。啊，
5: 想等一会儿。
1: 还愣着干嘛？坐。哎，坐。
5: 有事儿。哎，嫂子，那孩子呢？哎呀，补课去了，咋补都那样，啥也不会，不知道随谁了。你说。
4: 给我胳膊。
5: 你敢跟他说啊？他敢削你，你信不？坐着啊。哎哎哎，怎么着？你们俩房子收拾好了？
1: 啊，
5: 收拾好了。
1: 那成，明儿啊，我们去看看去。好，哎哎，啊，爸，那个，是这么回事。嗯，不是定的下个月8号结婚吗？嗯，我跟小夏，我们俩人商量了一下，也没出过国，我们俩打算啊，去趟新马泰。
5: 成啊，你们俩有钱，结了婚呐。
1: 哎，这不成，就是啊，
4: 这钱捡都发出去了，这也收不回来了呀。
5: 怎么着？你们俩是不想让我挣这份钱是吧？啊，
4: 不是，
5: 不是，
4: 那个，是这样，我们俩商量好了，那个我们知道您想大办几十桌是吧？那个我们俩商量，就是说您算算看，这次婚礼您能挣多少钱？我们俩把这钱都给您。嘿，这可是你说的 啊，我说的，你呢？
5: 小夏答应了，就说明我也答应了。那。 就这么办吧，但是啊，这婚宴还得办。嗯，哈，对对对，
1: 肯定得办。
5: 不是，怎么着？你们不知道啊？啊，这两年我随份子的钱我花最多少？嗯，你们知道吗？咱们的亲戚朋友又多，我是月月勒着这裤腰带随份子。嘿，到了咱们家该办喜事了。
3: 你们俩不办了，不让我挣这份钱了，是不是？没门！啊，
6: 别做这个梦了啊！
3: 妈，爸，我前两天我算了一下哈，你看啊，这个一桌10人，这50桌就500人啊，每人80，5+4万，4万，再加上酒水钱，这就是50000。妈。
0: 这钱可不能花呀，那个留着我们俩上楼用呢。啊，哎呀，你回来的正好，这不是小夏他们俩说吗？结婚的钱啊，给咱们俩凑50,000块钱。
2: 行啊，
0: 够局气不？
2: 够意思啊！小时候没白替你打仗，
3: 你给我50,000，婚宴咱赚下20,000，回头啊，我再办一下岗，下岗之后我上你们公司开车去，旱涝保收。
4: 哎，这四环以内咱11室1厅的房子凑一首付没问题。
0: 哎呀，够了够了够了！
3: 哎，就是我还贷款呢，我
1: 不是哥不是，
3: 没有不是，就这么着了啊。对了，妈说了啊，回头你得让小夏的姨妈来咱家一趟，双方父母见个面啊。别看人家是大老板，这事儿他没有高低贵贱谁说了算的问题，到时候你得摆一桌。黑什么黑啊？不愿花这钱？
1: 不是，愿意，这钱本来就该我们出。
5: 我们该说都说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走吧。
0: 哎，
3: 走了，哎，等坐会儿。
6: 这就走啊？谢谢你啊，小夏，真不错，老为我们着想，
7: 是吧，阿姨？
8: 我不坐了啊，慢走。
6: 慢走。
0: 投机不成十八年，
9: 还外搭一份工作。
1: 二帅先生呢？我走了。哎，
9: 咱俩还是没想好，太冲动，太草率。
0: 我跟你说，我要是不看着你们家旧住房特别紧张，我跟你说，我觉得。
10: 收
0: 行了，你还笑，怎么办啊？
9: 怎么办？直奔你家，去房山。
0: 就这样了。

0: 回来了。
1: 嗯。明儿个呀，我得去趟慈善基金会啊。咱们资助的那20个失学儿童有个活动。哦。你要不爱参加呢，你就甭去了。我去呢也不参加活动，我就是问问他们那些个孩子还需不需要钱。
0: 你去吧。嗯。哎，你看看这儿啊。中国人口老龄化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看来将来用社会资金办养老院是个趋势。你明天问问那个慈善机构啊，他们愿意不愿意办养老院？他们要愿意办，咱们继续资助他们。将来咱们也可以去
1: 养老院
0: 啊。
1: 我不去啊！
0: 你不去谁照顾你啊？
1: 你照顾我呀！
0: 我才不照顾你！
1: 你
0: 什么你啊？那我将来瘫了，我老年痴呆了，我帕金森了，我怎么照顾你？咱不能给孩子添麻烦，你说是不是啊？
1: 啊，看来真得去养老院啊。
0: 我知道你不想去，就是怕孤单。不会的。孩子们到时候他们能去养老院看咱们呢，街坊邻居的都能去，是不是？
1: 嗯，牛爷爷能去。
0: 对呀、啊。
1: 片儿爷呀、
0: 啊。雅丽、何玉梅、孔玉琴、
1: 徐老师啊、强子，哎呀，多了。
0: 对呀、啊。
1: 也还有前院胡同那个傻柱。
0: 是啊。
1: 你说他们两口子，还有那秦怀文，我看着都，谁照顾他们呀？还有韩春明、苏萌，我看着韩春明天天搁车呀，就这么推着苏萌，真是。你再往近了说，哎，雪茹啊，范金明啊，
0: 范金友，你真是老糊涂了。
1: 还有你妹妹，你妹妹还有贺永强。
0: 好，打住啊！贺永强要去，我就不去。你想气死我？
1: 还有不能去的啊！
0: 你说起他，我倒想起来。你说这小夏和国强，他好像并没有解决两家的矛盾，两家没见过面吧？
1: 肯定是没见过面，要不牛爷早说了呀。贺永强跟两车媳妇儿是一分钱掰成八瓣花的人，不跟钱上较真章，稀里糊涂不可能过得去。下月8号婚宴。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同志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小事，勤俭是美德。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

0: 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旗舰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光明磊落一根筋，
7: 妈，是姨妈让我们俩回来的，姨妈就让我问问您，跟我妈跟国强他父母见过面了没？
8: 没有，
7: 这两边亲家一直没见过面啊。
8: 啊，小夏说要旅行结婚，说等回来以后让我和你爸再和亲家见面。
9: 哼，他这是两头骗呀。
8: 谁呀？
10: 两头骗是什么意思？
7: 爸，你也别生气啊，小夏她确实也是两头为难，可是现在还有一个扣没解开，就是两边亲家的关系。我姨妈说，
10: 别总在我面前姨妈姨妈的，我不愿意听。
7: 可以，徐董事长说，在小夏结婚之前呀，必须搞清楚一件事儿，就是您跟我妈跟国强他父母两边亲家的关系和解了没有？要是和解了呢，之前见过面说开了，那这婚礼就照常举行；要是没有啊，就先解决这件事儿。
10: 小夏说她要旅行结婚，就是不让我和你妈参加她的婚礼，是不是？
9: 没错，潜伏在姨妈身边演了那么多年，久了演的就越来越像了啊。
11: 买的，
7: 对对
12: 对，那个也是。
10: 我告诉你们，这婚礼他办不成了。
9: 爸，
11: 爸，
9: 哎，妈，你看看，幸好姨妈让我们先回来了，要不然到时候事儿可闹大了。
11: 就你爸那脾气，他到时候能砸场子。
7: 行了，妈，别生气了。吃饭吧啊！
11: 我能吃得下吗？这小夏也真是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实话实说，你爸顶多发发火也就过去了，他这么一闹，这老头不得憋死啊！
8: 不行，我不放心，我得看看老伴儿去。
9: 哎，

0: 老贺，你还真生气了？小夏没有背叛你，她和她两个姐姐一样，就是想让你和徐慧珍和睦相处，相互谅解。嗯，
1: 啊？
2: 什么一样？什么一样？她能一样吗？春分是，丽霞是，小夏她不是。春分是她徐慧珍一手培养的，要家庭有家庭，要工作有工作。徐慧珍气我，但是为了孩子，这个气我忍了。再说了，春分也没有背叛咱们呢，这些年还不是她照顾咱们最多吗？
3: 丽霞我也不生气，
2: 这孩子你说的对，打小就不像咱们农村人，放在咱们家可惜了。正好徐慧珍想把他从我这边拉走，
3: 好，我给你，我就看看这血脉相连你能不能把我们拆散了。
2: 话要说回来，丽霞这几年也没少接济咱们啊，也没少给咱们钱。小夏就不一样了，小夏是我和徐慧珍争的最后一张牌，我就是想让她看一看，在这些孩子当中有一个像我的。哎，她可倒好，竟敢骗我，你说气人不？不让我参加婚礼，让她徐慧珍做李家的亲家。好，好，我看看，我今天好好看看，她要是能做成这个亲家，我就不叫贺有钱，我就。
0: 行了行了，你看看你，你跟孩子较什么劲呢？那小夏没心没肺的。
2: 他没心没肺，他没心没肺。哎，这一出出演的，我管他要钱，他就装兔子疼跑了，这叫没心没肺。切，哎，
0: 你就是真生气。孩子的终身大事不能耽误了吧？
2: 我不耽误，我耽误我自己。
0: 干什么呀？啊？你可不能做傻事啊！
2: 我不做傻事。我告诉你，谁都别想好过。
0: 哎呀，行了，老贺，别真生气了，一会儿还有客人要上来呢。
2: 关门，不干了。
0: 真不干了？
2: 我干不了了。
0: 哎呀，那我得赶紧通知人家呀。
4: 姨妈，你还真是猜对了，小夏呀，他就是两头骗。嗯，他跟我爸妈说的，他要出去旅行结婚。对啊，他其实就是想让您当李国强家的亲家。
0: 啊？那你爸疯了吗？啊？
5: 行行行，我知道了，你去跟你爸说啊，这个事儿啊，让他来上门来求我，我呢帮他解决。
0: 啊。
6: 我知道他一准不会来，那你就问他，
5: 你说是小夏的婚事重要还是挨我骂重要？哎，这话你一定要当着你妈面说啊。
4: 好，我知道了，姨妈。
0: 哎呀，霞呀，咱家这事儿千万别让胡风谷知道啊。他呢不像建军，建军是你三姨找的，那是自家人。
7: 您放心吧，就算你想让他知道，他那脑子里也装不下呀。
8: 他那脑子里啊，装的都是零跟一。
0: 啥意思？
7: 计算机软件编程啊，跟您说了也不懂。

0: 笑话你妈呢，熊孩子。哎
1: 呦，你还能想得出来？我看小夏这次婚礼啊，算是办不成了。
0: 哎，我不笑能有什么办法呀？看着你们现在呀，一个个都有出息了，妈这心里都高兴。至于你爸呢，他只要不闹出什么大事儿来，咱们就算烧高香了。啊，
1: 妈，我就一直不明白哈，您看，我爸跟我三姨这都闹成这样了，都水火不容了，您夹在他们中间，怎么看没事儿啊？
2: 那你啊是不了解爸妈还有三姨的关系。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自从啊咱俩到三姨家前，妈就跟我说了，以后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先跟你三姨商量，不要提你爸的。妈，您是这么说的吧？
0: 对啊，看人呐，不要顺着脾气看。嗯，其实你三姨这些年一直在帮助我和你爸。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咱家过不下去了，我当时背着你爸领你俩进城找你姨他们，还记得不？
3: 嗯，记得。
0: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你三姨就一直让你姨父暗中帮助咱们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1: 那我爸他就看不出来吗？
0: 你认为你爸看不出来吗？他能看不出来吗？他就是心里不愿意承认，他一直认为你三姨能有今天，不是凭着你三姨的本事，那是靠着他们老贺家的祖产发的家。就说当时你们进城吧，你爸也是算计来算计去，但是为了你们脱离农村，为了你们过上好日子，为了你们的前途，即使被你三姨瞧不起，也还是让你们去了，对吧？你爸现在看着你们一个个日子都过得好了，他心里最高兴，天天乐呵呵的。哎呀，但是小夏不一样，小夏是你爸和你三姨斗的最后一张牌。他在村里逢人就说，
4: 村主任说了，我大姑娘二姑娘的婚礼都没让我参加，我让你们看看我老姑娘的婚礼是怎么办的。
0: 你们呢，有一个算一个，我都请，都要去啊，但是一分钱礼我都不收。
4: 你这
1: 这牛啊算是吹出去了，全都砸锅里了。
2: 妈，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也没有办法，这事儿啊还得你三姨出面才能解决。
2: 你算是说对了，我得找我爸去，转告我三姨的意见。你妈说了，你得在场听着。
4: 好，我去。哎，那我也去。走。

0: 爸，爸，
1: 你坐起来，我跟你说小夏的事怎么解决啊？你不坐起来，我可走了啊！
2: 奶奶，
1: 你坐起来。
2: 你说。
1: 我不说。

0: 我姨妈让我告诉你，
1: 您要是想解决小夏这个事儿啊，您必须上门去求她。
2: 胡说！我求她？我这辈子不求她，我下辈子更不会求她。
1: 姨妈又猜到你会这么说了，她让我问问你，是小夏的婚事重要啊，还是你阿妈重要啊？
2: 哪个都不重要。
3: 别在那犯浑啊！我姐还少骂你了，但是哪次骂完你没让你占便宜啊？你好好想想。
1: 就是，爸，我可提醒你啊，你千万别因为你把小夏的婚事给搅黄了，到时候小夏对你、对咱们这个家都会有看法的，后悔的是你，不是姨妈。
4: 就是，您说这小夏跟李国强他能分得开吗？

0: 到最后这婚礼就算没办成，那这小夏不是还是李家媳妇儿吗？我觉得到最后啊，这小夏不认的是您这个爹。两害相遇取其轻啊，这道理你应该比我们都清楚。
1: 老贺呀，为了孩子，算我求你了，行吗？
0: 我姐又不是老虎，她又不能把你给吃了。
1: 要不，我给你跪下了。
2: 啊！别整那些没用的。

0: 给你们面子，不然的话，老了。哎呦，这面子给的真大呀！走。姨妈，哎呀，姨妈，姨妈，我完蛋了，我这回死定了，你得帮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丢了钱了呀？
1: 没错。
2: 我跟你说，我立霞姐多嘴，她跟我爸说啊，说您给我房子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要我买房子的钱。您说这是我跟郭襄辛辛苦苦攒的，我们俩哪有他这样的呀？
0: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喝点水啊。哎，你干嘛不亲口跟你爸说呢，非得等你姐说出来呀？
1: 我不是了解我爸吗？我要是跟他说了，那他不把钱要走，他能让我回来吗？哎呦！
0: 你爸马上就来，
3: 来着啊！您吓我，
0: 我没吓你，真的。你春芬姐打电话来了，说你跟国强前脚走，他后脚就追过来了。不是，
3: 姨妈，我怎么觉得我有点不信啊？
0: 你逗我呢？<笑>看来你还是比较了解你爸的。<笑>你爸呀，他真的来了。
3: 但是呢，他不是为你要钱来的，他是冲你的婚事来的。我跟你讲哈，你听姨妈的，现在就跟国强回家，回到你的新房等着，一切交给姨妈来办。
1: 不是姨妈，我跟您说啊，你得防着点我爸，他混不讲理。
0: 嘿，这对你爸最忠诚的女儿说出这话来，有点难以置信啊。<笑>
1: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是背叛我爸啊，我就是觉得吧。
0: 您跟我妈一样，就是处处都为了我们着想。我爸呢，他什么事都为他自己想，他太自私。没错，你就要当面跟他讲。
1: 别，那我死定了。
0: 你就跟他说，哪有那爹坑孩子的呀，虎毒还不食子呢呀？啊，
1: 我不敢。
0: 哟，小倩来了。
3: 哎，姨夫，<笑>快回去吧啊。
4: 叫你爸看看当爹的应该给孩子做些什么。
3: 行，我知道了，姨夫走了。哎，
0: 再见。这么快就回来了？
4: 活动我没参加，我把你想法告诉他们就回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希望你牵头带动大时代工商界一起搞。
0: 我才不牵头。
4: 我说了，我说牵头的事儿我们就不做了，啊，不想出那名。
0: 就是。哎。
4: 踏踏实实干点事儿就成。我刚才回来时候还碰上牛爷了，牛爷说现在这古玩、老家具行情天天见涨。不
0: 是你说的吗？叫乱世黄金，盛世古董。我看是时候了。
4: 啊，
0: 明儿咱们就搬家，把这院啊好好收拾收拾。
4: 我都安排好了。
0: 我这一搬呐，雪茹也得动。<笑>
5: 他比你累，你现在可以成甩手掌柜的了。啊，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孩子办，他不成，他对他小儿子放心不下呀。哎呀，
6: 他真是想不开。你说守着这么好的一个侯魁，他不用非要用了范小军，有他后悔的时候。嗯，
5: 小军，程红为什么辞职了？
6: 她怀孕了，现在做专职太太。

0: 怀孕了，这都几个月了，
1: 3个月了。哎呀，
0: 好，太好了，这事儿你做的对，真的是应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他在这前期部当经理，对工作也不是太有利，这谁都不敢说真话了。
1: 慢走。

0: 他跟我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咱在外面又搞了一家公司，不然他肯定气疯了。
1: 嗯。
0: 哎，我这来人了啊，先不跟你说了。请进。
2: 陈总，这是您要的项目资料。另外，您带上那个会计已经到了，在门口等着。
0: 请您进来吧。
3: 陈总好。
0: 你好，请坐。怎么样，想好了？
3: 嗯，想好了。陈总说的对，人挪活，树挪死。再说会计的工资也比那边高，不过我过来还有个条件。
0: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3: 公司得给我租房子。
0: 那是必须的，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是从此以后你不可以再和贺小姐那边的人有任何的联系。啊，
3: 你不会，我现在跟他关系一般，过去我们不分你我，可现在他是老板了，动不动就训斥我，我受不了。
0: 那就好，走吧，我先带你去人事部把合同签了。今天你就回去好好搬家，明天正式上班。
3: 好。

0: 到了。
1: 下来吧。
2: 下来呀。
1: 不是爸，我们俩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2: 快下去吧啊，我们还有事儿。
3: 你们俩不进去啊？
0: 不进去啊。
3: 哦，你们俩不进去，那我就进去。
0: 嘿，快点！
1: 你要面子活受罪。哎，不是，感情你是怕我们俩进去笑话你呢？
3: 废话，你们愿意听吧，我可不愿意。
2: 好了好了，已经到家门口了，进去吧啊。
0: 快去了啊，拜拜。
1: 血老道。

0: 姐，来了，坐，自个儿倒水喝啊。
1: 好。
0: 哎，进来呀、啊，
1: 我赶紧的。
2: 哎呀，耳朵不聋了。

0: 你瞎看什么？过来坐。他在看呢，有没有他们贺家的东西。这儿，认识几个字吗？不认识，我读给你听。看着看着啊，臭名昭著，多大一个人了啊！ 孩子，孩子不喜欢，大人大人不待见。胡同里的人见了你就跑，哼，你过街老鼠啊，人人喊打。行嘞，今儿看来是有备而来啊，我也不骂你了。啊，慧芝，仨孩子家都去过没有？
1: 没有，一个都没去。
0: 全无啊。
2: 你带着他们俩到孩子家转转，公司转转，晚上我在小酒馆的后面院子等着你们，请你们吃小龙虾。姐，真的呀？真请我们吃饭？
3: 不下毒就不错了。
0: 我放了耗子药了，敢不敢吃吧？站住！ 把这个拿去，只要你到孩子家，让孩子们能看这个，我保证你在小夏的婚礼上。

0: 这个小区就是咱们公司自己盖的，春芬、小夏、静平都住在这个小区。
1: 是吗？
0: 嗯。
1: 哎呀，这小区这么大，房子这么多，能卖出去吗？
0: 卖出去？全卖光了。
1: 真的呀？
0: 哼，一套没有了。
1: 那得挣多少钱呢？
2: 贼人贼道啊。
1: 说什么呢你？
0: 没事儿，跟我面前随便说，我不会转达啊。咱们这样，先去春芬家看看。
1: 哎，
0: 老贺啊，别忘了一会儿展示会真的字儿啊。
2: 这个你也可以不用转达。
0: 这个我不转达，你闺女也会转达。
2: 一帮特务。
3: 哎，来喽，姨父。
4: 哎，
3: 来，请进，请进。
2: 啊，
3: 爸，妈，我们恭候老几位多时了，来来来，快快，赶紧请进，请进。
5: 爸，
2: 哎，
5: 妈，哎，终于来了
2: 啊！
5: 来，请。妈，看看。
1: 嗯。啊，哎呀，这么大呀！
5: 嗯、啊。哎，爸，请别坐。
2: 哟。
5: 等会儿，
2: 怎么了？
5: 我姨妈呀，刚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让我先看一下她写的东西，然后您再做。
2: 吓我一跳！你就是你三姨的，你这……
1: 哎呀，行了行了，闭嘴，咱不往下说了啊。
2: 这句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要说另外一句。她干嘛让我过来看呢？她就是想告诉我啊，你贺永强有这个本事吗？啊，你能给女儿这样的条件吗？她这是拐弯抹角的骂人，你说气人不？
5: 你骂完了，她还说了，骂完了就应该打开了。
2: 来，看，看吧，都看看，看吧。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不就臭没招住吗？啊，她这是自己骂自己呢。
5: 爸，你还真猜对了。
3: 不是不是，爸，不是，
2: 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进门不给我让座啊，还在一帮人取笑我。不是，这是什么时候给换的？哎，这什么时候换的这是？你跟爸说一句，那钱你给不给爸？
6: 哎呦，爸，我真想给您，可是我姨妈不让给。
2: 那钱是你和胡强的，他说的不算吗？
6: 不是，我们俩那存折在我姨妈那儿呢。我相信你，郭强。
7: 啊，是是是，这我们家一听说这房子是姨妈给的，早就要了，还等着您来呀。姨妈一听说，立刻把存折拿走了，真的。
2: 老蔡啊，那个，你不说假话，你开口我信。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这个女人太贼太坏，你打我干什么？
6: 爸，爸，您这是在自己骂自己，明白吗？
2: 笑什么笑啊？你去给他要回来，你说你有用。
6: 行，我要，我爸，我慢慢要啊。那个，等我要回来，我就给您啊。那个，来来来，您喝杯水，我拎一下。

0: 林呢。
1: 他那去不去都成，他就是你赛姨彻头彻尾的一个闺女。
0: 哎呀，行了，老贺，你看到孩子们一个个过得这么好，你不跟着高兴啊？应该感谢，净说那些片汤话。行了，走吧啊，听话，快。哎，妈，你把这个拿着啊。我姨妈肯定是给我立夏姨打电话。
2: 哎妈，您拿着呀。
3: 爷好。
2: 哎，
4: 刘爷，哎呀，不好意思，让您久等。
3: 您怎么从那边来的？
4: 我去赵雅丽家问问片爷的情况。
2: 我听说东北那边闹得挺大的，两万多亩地。
4: 主要是片爷儿子能干，他还想干更大点呢。
2: 我掺和一步怎么样？
4: 您想掺和
2: 啊？
4: 没问题啊，我跟他说。
2: 真的？
4: 真的真的。
2: 咱们进去。
4: 进去。
5: 梁正，梁正，
6: 哟。
4: 你们
6: 记者
4: 来了，哟，杨局长，记者来了，坐，屋里坐，屋里坐，
6: 你屋里坐，
2: 屋里憋得慌，我先憋得慌，就这儿说吧。
4: 国强爸爸，国强妈，你们真的亲家母来了，真亲家母
0: 啊？
4: 你妹妹？
0: 对呀、啊。
4: 怎么说，贺永强也来了？
0: 没错，
4: 我们不见。
6: 对，我们不见。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只认您。小夏说了，姨妈也是妈。你说这个婚礼上拜父母，您坐在台上，我们和您坐在一块儿，那我们家多荣耀啊！
4: 是啊，那多荣耀
6: 啊！对啊，
2: 你们荣耀了，人家家呢，白养一闺女。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呀、啊！
6: 不是，牛爷，你别生气行吗？这何永强把我打成什么样了？我看徐总面前我都没一脚，你还让我怎么着呢？啊，
4: 他这门亲家呀，我们不认，我们认不起。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你们两家呀招呼到一块儿，我做东，牛爷做陪，我让何永强两口子当面向你们两口子赔礼道歉，行不行？
2: 啊，我跟你说啊，这台阶给你了，下不下可是你们俩的事了，非得把这婚礼给办成葬礼了，嗯，你们俩就高兴了。
4: 那他得诚心诚意的道歉才成。
2: 那是，
4: 那必须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咱们一辈子不见没关系，你说俩孩子在中间多难受啊！咱不能光为了咱们痛快让孩子受罪，是不是？咱们老北京，老胡同不是说吗？要和睦相处。这老街坊老感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您说呢？
2: 瞧瞧，这才是咱北京胡同的精髓呢。
4: 是
2: 啊，你们俩都得给我学着点。
4: 是牛爷，
2: 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4: 去。
6: 怎么去？哎，
2: 这不就对了吗？
4: 啊，一定去，不给谁面子，也得给您牛爷舅舅和慧珍的面子，不是？去去，
2: 就这么定了。
4: 啊，那咱就二月花见，咱吃小龙虾，成，成，准六点啊，我等你们。
0: 来了来了，妈，不怕，
7: 行，
0: 进来。
6: 哎，你去吧，关门。
0: 怎么样？还不错吧？
7: 哎呀，这房子太好了！
0: 这是姨妈对我跟静萍姐的照顾。您到书房瞧瞧，就明白了。
7: 这个，
0: 嗯。
7: 哎呦呵，这么多的书，这怎么这么乱呢？妈帮你收拾收拾。
8: 哎，妈妈，您千万别动弹东西啊！您看这书房里面虽然是乱，但是什么东西他心里都有数着呢，你给动乱了他找不着，急死了。
7: 哦哦哦，好好好好，不动不动，
0: 走，出去坐着。来，坐。
7: 真好，
9: 哎，
7: 真好。
9: 他人呢？
10: 啊，他呀白天在办公室干，晚上回来就跟自个儿书房干，一天12到14个小时的干。
9: 哼，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8: 这样他就没时间忙活别的了。他现在啊，每天跟静平的爱人研究项目，可忙了呢。
9: 那你干什么呀？
8: 我
10: 李霞，要不你带你爸你妈去你工作间看看？
8: 哎，行，妈爸走，上我那瞧瞧去。
11: 走啊！
9: 这怎么屁股没坐热乎呢？这连口水都不给。
11: 妈，家里没有开水了，要不然我还得给您烧。委屈您了啊！走，下楼。
10: 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
9: 哎，你，
10: 我得回去给你妈安排饭去。
8: 哎，姨父，什么情况啊？这晚上姨妈要请我爸妈吃饭呀？
10: 嗯。
8: 忧。
9: 忧什么忧啊？不该请啊。
11: 该，走，下楼。哎呦，这太阳啊，是打西边出来了，走。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G28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暴汗，减肥，想吃屎。
2: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那么爬完长城累到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3: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2: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阅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4: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
0: 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儿来的？
5: 杭州来的。我他妈之前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上烤的这个烧烤？
6: 没有，这是第一次。然后中国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上的烧烤。
7: 真不错的，提前预约，就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8: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9: 70。为了这份愿，一直都烤到100岁。
8: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9: 我肯定能啊！
6: 好吃，
0: 吃上了是吗？
6: 对，给你来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酿，嘎嘎的。喂，这是烧饼，
10: 好吃。
0: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脖。

0: 这得那么撕着吃。
1: 嗯，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吃到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是吃完一口还让你再吃第二口。
2: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妈呀！
0: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0: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哎呀。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1: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
1: ，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哎呀，
1: 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啊，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
2: 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哎！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
3: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3: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上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啊、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0: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0: 等等等，哎呀，
1: 这样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2: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刚才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0: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2: 都摔坏了，
0: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1: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0: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 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0: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啊，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1: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4: 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5: 没有。
4: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而啊，
5: 过。
6: 要不起，
4: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6: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4: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你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别，
6: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4: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蠢点子，一瞬间。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6: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4: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7: 没有赌资啊！
4: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呗？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7: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4: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6: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4: 看我嘴型，确定掏。
6: 好。
4: 哎，撒哈。哎，对呀。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7: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4: 往后看。哇
8: 哦！队长，什么情况？
4: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说，全体业主我在机灵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 颁奖状，激不激动？
3: 激动。
4: 兴不兴奋？
3: 兴奋。
4: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当当、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6: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4: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3: 好。
4: 有砰。
7: 老蒋，
4: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7: 认真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8: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4: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7: 小队长。
4: 你看，肯定是忘，要不他能回来吗？
7: 忘了个事儿，
4: 你看看，
7: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4: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有啥？
7: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4: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7: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呀
4: 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7: 笑容给我收回去。
4: 好嘞，
7: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5: 是
7: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4: 干啥呢？
6: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4: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6: 我试过没点着。
8: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4: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8: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

0: 啊，队长，
1: 说啥呢你？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2: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当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2: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哎，走走，
2: 开玩笑呢，哎，开玩笑呢，哎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来来，对对对，
0: 来倒倒倒，哎，好，倒走。
2: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跟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3: 没锁，扫什么？
2: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
0: 队长，
1: 队长，我跟你说，
2: 哎，哎呀，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2: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2: 这在哪里扫的？
0: 那不搁那了吗？
2: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0: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2: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它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2: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2: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2: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指甲钳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2: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2: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4: 来你，去。
2: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4: 媳妇儿。我车倒下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5: 油瓶，哎，
2: 干啥呢？啊，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2: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2: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这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4: 这别在这叭叭了，
2: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2: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哎
2: 呀，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哥呀，哥，咱进去得了呗。导演都打好几遍电话了，
3: 忙啥呢？现在这个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最后一个进组，谁腕儿最大。
2: 那你也不是腕儿啊。
3: 说啥呢？我那快手那粉丝量那都老高了。
2: 嗯，你那粉丝量快赶上我血压高了。
3: 你吃点降压药去。没话了，哥是。
2: 那你说导演为啥找你呢？
3: 为啥啊？因为哥自信呢。
2: 就因为自信呢？
3: 废话，能因为自信吗？因为这个，明白了吧？啊，
2: 软骨病，
3: 你再吃点药也去。看看还谁没进组呢？
2: 刚才都看完了，啊、小翠也没进去呢，他也在那靠呢。
3: 我密切注视他的动态，嗯、啊，等他进来之后你再找我啊。
4: 你要出海呀？看到对面什么情况？
3: 我看着了，他们也没进去的。
4: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是想把我靠退休啊！我说啥也不能进去，因为我是腕儿。
3: 姐，你是啥腕儿啊？人家那大腕儿都拍老多大片了，你拍啥片了？
4: 这片儿不大吗？全身 CT 呀、啊，肋骨折三根儿。废话，咱们下午茶快到了、啊，赶紧把咱们铁岭的特色羊汤火勺给我拿来。哎
3: 呀，姐呀、啊，那羊汤硬了，火勺冻了，
4: 再饿我就要命了。
3: 我这兜里还有把针子，要不你先垫吧垫吧。哎
4: 呀，这个菜可老硬了。哎呀，还得等铁岭的碗。哎呀妈呀，
3: 这不腕儿来了吗？哎
4: 呀，导演，
3: 你终于雇佣到了啊！
2: 导演呐、啊，导演。
5: 哎呀，导演来了，爷到了，到了，到了！哎呀，终于来了哈，
3: 休息吧。哎呀，
5: 这二位腕儿到了啊，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
3: 不用介绍了，这老朋友了啊，这是我十多年最好的朋友。你叫啥来着？
4: 小翠儿。
3: 小翠儿。幸会，
5: 谢谢。哎呀，二位啊，就这个，就先别客气了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呢抓紧呢去换换服装。另外呢，咱们要排练一下。对，这二位这个把这个剧本是不是都看了？
3: 简单的瞟了一眼，
4: 都在心呢。
5: 那个啥，既然二位看了呢，我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4: 好，
5: 这是个什么剧情呢？这个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哦，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哪年呢？是发生在公元前很多年，在古战场美丽的吊冰山啊，是有位大将军啊，被十万大军团团围住，没有办法。后来将军为了不让自己的爱妃受辱，拔出宝剑，咔嚓，把自己的爱妃解决了。这就是这段故事，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把宝剑拿来现场开演
5: 啊。这个宝剑就不用了啊，这个为了就是不发生危险，用这个扇子啊当道具。
4: 导演想的太好了，懂得怜香惜玉。
5: 那他都是腕儿吧，都是腕儿。咱们就是快点啊，时间紧，任务重啊，
3: 着急是吧？
4: 主打个快，
5: 哎，对，越快越好。
3: 明白，
5: 因为这个时间
3: 扑哧啊，给钱
4: 走人。
5: 干啥呢？
3: 演完了，
4: 给钱。
5: 不吃一下完事了？
4: 我还按了呢。
5: 你按也不行啊！
3: 你不着急吗？
5: 我再着急，我说是快点，是快点排练。我道具我还没上来呢，我就食药剂还没吃，你这扑哧啊完事了啊？糊弄人呢？剧本也不看呢？在家没看过剧本吗？
4: 我明白了，导演的意思是注重内心的潜台词。
5: 对，前面有铺垫呢，
3: 就想要点过程，
5: 那必须有过程啊！
3: 早说就完了呗，
5: 明白了吗？
3: 明白，
5: 听明白了。
3: OK，
5: 好，听我口令，三二一。

0: 你瞅啥？
1: 。荡气回肠啊，什么肥肠？
2: 导演呐，肠不肠吧？你现在这玩意不重要。就刚才我那眼神你没看见？
3: 就是刚才导演，就我那个动作，难道不销魂？
2: 就刚才导演，我那个动作那是不离不弃的呀。
3: 你就是刚才我那个动作是生死相依了。
2: 而且刚才我试探你一下，我必须得有理由啊。
3: 我必须得回复那句怎么的呀？
2: 所以说我就问他，你瞅啥？
3: 我回复那句，你瞅你咋的呀？
2: 呀哈！我这一瞅气氛顶到这儿了，回头再问。你再瞅一个试试，
3: 管着暴脾气上，我必须回复那句，我就瞅你了。
2: 呀哈，我一瞅不服，我就噗呲，
3: 我就啊了，不合理吗？
0: 合理，
2: 给钱，
0: 非常合理。
2: 你瞅啥呀？给钱呢？
0: 我瞅你咋的？
2: 你瞅我没用，你得给钱呢。
0: 我给你什么钱？
2: 我刚才演完了，你就得给钱呢。
0: 你演的什么玩意儿？你要我给你钱？
2: 我演啥玩意儿你都得给钱呢？
0: 你嫌不嫌？你嫌不嫌弃我？我上周就给你们打电话，你才不我闹，完事剧本也判你不值啊！完这完事儿你又糊弄我，我能不给你要钱的吗？你们就跟我要什么钱？
2: 不是导演，你听我说，
0: 我是导演，听我说，你们有没有职业道德？什么叫演员职业道德？知不知道？你们必当着合同走，咱们签合同没？你们要如果毁约，你要毁约的话，你得给我钱。我你们俩跟我要什么钱？有病啊你啊！
2: 你瞅啥呀？
3: 我瞅你咋的？你给导演都瞅急眼了，你还瞅我？
2: 那是我瞅，你不也瞅两眼吗？
3: 人家说了十倍放还，你给钱呢？
2: 你赔呀！
0: 别吵了，你俩刚才都瞅我了，啥玩意儿呢？是演员不？做个演员的职业道德没有吗？能演不？不能演就毁约，不能演换人。
2: 不是，导演，你别换人，你给我俩一次机会。
3: 啊，对我俩按剧本演。
2: 对。
0: 能按剧本啊？
3: 能。
0: 还要个机会啊？
2: 哎呀，真能！
0: 能好好演啊！服装老师，来给二位来换服装，去换服装去。
2: 谢导演。
3: 谢导演。
0: 那演员得有职业道德。来，各个部门啊，听我口令啊，咱们彩排正式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4: 将军，将军。
2: 哎呀，将军呐、啊！将军在哪呢？
4: 将军。
2: 将军呐、啊，
4: 马里
2: 将军，
4: 将军，
0: 停，
4: 将军呐、啊，
0: 停，来，你告诉我你俩是什么玩意儿？来，干啥的？啊，
2: 导演，
0: 不是你俩这不是助理吗？啊，干啥的？这干啥玩意儿呢？
2: 不是那啥，导演，他俩没看剧本，我俩看剧本了。
5: 对，我俩看剧本了，你不缺演员吗？
2: 是。我看你这节目这一开头，你缺一个千军万马呀！
5: 是啊，
0: 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俩助理还真不善啊，确实看我的剧本了。我这剧本一开场，确实这个场面就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呢？
2: 我叫千军呐，
5: 我叫万马呀，
0: 俩名啊。嗯，那咋不叫出入和平安呢？
2: 出入平安在后边呢，后边还跟着吴四海，马上就到。
5: 那啥，我着急，我给你找去，
0: 回来。你这发型咋是？这当助理不当这是啥玩意儿啊？你这往台上一站啊，像崩兜霸和八兜崩似的，干啥玩意儿呢？你俩呀，助理干好助理的活，那演戏是随随便便谁都能演的吗？啊？再说你会啥呀？
2: 我会科目三呢。
0: 你写的吧，古代有科目三吗？你会啥？
5: 科目二。
0: 我瞅你像个二。那怎么的？我是科目一呀、啊。啊？咱仨搁这考驾照呢？啊？行，
2: 导演给
0: 别捣乱，下去，行，
2: 给次机会吧，
0: 该干啥去啊？下去，下去，
2: 走吧，胖哥。

0: 走。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等会儿回来，刚才说的啥玩意儿没听明白。我说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1: 我就看着你俩敢说真话这个份上，你俩演个纯令兵。
0: 行啊，这啥都行啊，导演。
1: 去吧，去准备去吧。
0: 过过过，导演。

0: 夫人，
1: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呀。
0: 夫人，我瞅今天咱俩要完犊子了。
2: 报！将军，我们被包围了，敌军说要活捉你呀。
0: 要活捉我？
2: 是啊。
1: 跟咱们仨没关系。将军呐，你这是何意呀？
0: 夫人，没听敌军喊吗？要活捉我。
1: 是，活捉你，跟我没关系。
0: 夫人，我要是被活捉了，就以你这长相落入他们的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夫人。
1: 将军呐，你确定我长这个熊样，他们会有非分之想吗？没准儿他们看着我这熊样会退兵也说不定的呀。
2: 报！
3: 将军呐，援军到了。
2: 你别搁这瞎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分别是敌军。
4: 哎呀妈，老头，
3: 将军你别听他的，我看得最清楚，援军。敌军。
4: 哎呀妈，老头，
3: 援军。敌军。援军。敌军。援军。
2: 敌军。援军。
1: 啊，你在这儿磨刀呢。
0: 夫人。
1: 将军呐，还是让我自己去看看吧，这俩玩意儿没嘴儿啊。
0: 夫人，
1: 人太遭罪了。
0: 夫人停停吧，你都伤成这样了，将军怎么能让你亲自去呢？你们两个给我快探快报。
5: 是。
1: 别着急回来，大厅尊称的，老疼了。
2: 将军，这回看清楚了啊。
5: 是敌军。
2: 是敌军。
0: 夫人，夫人莫跑啊。夫人，夫人对不住了。
1: 将军的，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看不上我了？我上就离呗。
0: 夫人，夫人快请。将军这不是心疼你吗？
1: 你心我是没看着，但是我是真疼啊。将军呐，让爱妃自己去亲自看看吧，这太遭罪了。
0: 夫人呐，使不得呀，外面的敌军太可怕了。
1: 我不怕他们，我怕你呀。
0: 夫人，你不能亲自去，现在将军这有高科技，拿来，拿这个。
1: 将军呐，你把我扎得像花洒似的，才想起来高科技。
0: 快看吧，夫人，看清楚了，
1: 黑压压一片呐。
0: 确定？
1: 全黑呀。将军。这是快手啊，我说镜头盖没开去。哎
0: 呀，夫人，
1: 好
2: 好啊。
6: 你导演太好了，太精彩了。
7: 不是导演，刚才我俩演的行吗？
6: 哎呀妈，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7: 我演的吧，倒还挺顺利，
6: 是，
7: 但是这个本子太荒诞了。
8: 那有点荒诞。
7: 谁写的？
6: 这本我写的。
8: 好
6: 啊。
8: 这本写的好，尤其是刚才镜头盖没开那块儿，
7: 点睛之笔啊，
8: 比较有创意。
7: 对，
6: 这个点不点睛啊不重要，关键这个创意啊才是最重要，是不是二位腕儿啊？
8: 哪是腕儿？
7: 导演啊，你就别磕碜我俩，我俩哪是腕儿啊？观众认可，那才叫腕。

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388.2万千瓦，即将突破400万千瓦大关。自四月新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越火电，成为辽宁第一大电源以来，这一领先优势持续扩大。一度绿电从产出到应用，见证着辽宁能源结构的迭代升级与产业绿色转型之路。
1: 这里是辽阳县唐马寨镇康明村，我身旁这片光伏阵列呢，就是全省首个集中连片建成的村级光伏电站。曾经呢，我脚下这片土地就是村民房屋旁闲置的边角地，如今呢，一排排光伏板迎着阳光发电，并入电网，送往千家万户。
2: 像这么大一个电站，基本就是占地不到半亩地，一天大概发电量是400度左右。像它这种是整村汇流的，这种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对我们电网造成的电压不稳情况会明显减少，而且它这个便于我们的日常运行以及管理。
3: 将分布在全村几百户人家的光伏电力先汇集到村级电站统一升压，再送入电网，这种创新微电网体系突破了农村原有变压器的容量瓶颈，使得全民可参与成为辽宁绿色电力生产的鲜明特点。到今年七月，全省遍布民居屋顶、厂房屋顶、乡野田间的分布式光伏装机首次突破千万千瓦，达到1003.1万千瓦。
4: 今年我们在全省共有26个集中汇流光伏项目正在建设当中，整体规模达到156个兆瓦。这批项目建成投运以后，能够有效地增加区域清洁能源的供给。
3: 在大连庄河的北黄海海域，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即便面对高纬度海域、低温、风暴潮等复杂考验，依旧稳稳捕风发电。这里布局了华能3个海上风电项目，共同组成规模浩大的海上风电集群。
5: 在庄河开发建设的3个海上风电项目中，已在行业内率先应用负压式吸力筒导管架技术、3×1000平方毫米大磁性海缆等20余项创新专利成果。
3: 分散的点与大型集中式风光核电骨干能源项目高效串联、统筹调度，一张更绿、更稳、更聪明的新型能源体系正在辽宁加速成型。在康平县，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地区总装机容量中占比已达63%。立足绿电资源优势，当地瞄准清洁生物化工赛道，全力建设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这里的零碳产业园试点方案已顺利通过省级评审，中能建、绿纯生产等链主企业确定入驻。
6: 这个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它这个一个绿色首项。第二个是利用像玉米秸秆这种废弃农作物，通过对它进行气化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耦合的一个过程。该项目预计2028年4月份达产，产值应该大概在6亿元左右。
3: 用源源不断的绿电职工推动优势产业向低碳、零碳方向迭代。我省已确定建设22家零碳产业园区，今年又全面启动零碳工厂梯次培育建设，依托园区、工厂两级载体，持续拓展清洁能源应用场景。预计今年全年，全省新能源利用率可达92%。本台报道。
0: 在营口，一家40多年的民营耐火材料企业把 5G 信号铺进每一个车间。企业搞技改拓市场，政府搭平台通堵点，政企合力让这家老牌民企跑出了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度。
7: 主营耐火材料的营口金龙集团是一家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最近有一批发往河北某大型钢企的煤炭砖刚完成出厂检测。与以往不同的是，客户技术代表没有驱车数百公里赶到厂里，而是全程通过线上平台完成云监造。这条刚刚投用的 5G 全连接生产线，让远隔千里的验收变得近在咫尺。
8: 砖的外形、尺寸、工差，检查员已经检查通过。这批砖生产的气孔小于订单要求，密度高于你的指标要求。
7: 这场跨越800公里的云端交付，靠的是一条完整的 5G 数据链路。 录，从原料配比到成品下线，每一块耐火砖都有数字档案可追溯。
8: 说我们手里现在已经满了两个月的订单了，企业设备满负荷的在生产，交货非常紧张，有时候还得加班加点。
7: 订单排满两个月，不设库存，按单生产，这份底气来自过硬的产品质量，更来自企业对生产全流程的严苛把控。今年上半年，金龙集团产量25万吨，销售收入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和13%。而增长的背后，是政府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少了后顾之忧。
9: 由省工信厅协调移动部门，迅速制定出企业对5G方面的需求，免费呢铺设光缆，支持我们企业发展。同时呢，银行也到企业对接，了解企业对资金方面的需求，解决企业资金难的问题。
7: 企业还将投入4000万元进行项目改造和产线升级，老厂智能化技改已经启动，力争年底前全厂30%能耗由绿电覆盖。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3: 新华社聚焦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矿矿坑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2005年以来，阜新先后实施27个项目，系统推进海州露天矿及周边区域综合治理。昔日的废弃矿坑，如今已蜕变为城市生态绿肺，狍子等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自2009年开园以来，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满目疮痍的工业遗址正成为城市新坐标。光明日报记者走进辽宁兴城，探寻这座常住人口50余万的海滨小城，如何将一件泳衣做成百亿级的大生意？产业传奇的背后离不开政府搭台铺路，用地有保障，大力支持品牌建设，跨境电商平台拔节生长。目前兴城年产泳装约1.9亿件套，在国内每10件泳装里就有4件出自这里，国际市场份额超25%，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新闻网记者在辽宁北镇了解到，当地依托15.8万亩葡萄种植基地，通过引进不同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建设4700多座家庭冷库，实现鲜果4季供应，年产量23.7万吨，全产业产值达16.59亿元。
0: 前不久，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丹东作为 G331、G228 2条国道的共同起点，备受关注。
3: 国道 G331 从丹东启程，横贯辽吉黑蒙甘新6省区，绵延9200公里，直抵新疆阿勒泰，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国道 G228 自丹东向南，沿着我国大陆海岸线逶迤前行，7400公里，一路通达广西东兴，揽尽万里海疆风光。两条黄金国道的交汇，让丹东火出圈。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赵立坚近日就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为丹东连续点赞。国道 G331 一路串起虎山长城、河口景区、浑江口等特色文旅场景，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丹东，从这里开启环中国山海边境之旅。今年上半年，国道 G331 沿线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当地人通过投资民宿、开办特色餐饮、售卖农特产品，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作为我国最长的沿海公路，国道 G228 打通了丹东海岸带各个节点，渔港、渔村、海岛、湿地、港口串珠成链，陆海衔接更加顺畅，既盘活了当地海鲜养殖、特色果品种植、乡村电商等产业，还带火了当地的观鸟经济，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置身黄金大外环建设格局，丹东不再只是一座边境城市，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陆海联动、内外互通的开放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0: 连日来，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鞍山、本溪、营口、朝阳，开展主题理论宣讲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从不同角度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3: 8月28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来到鞍山烈士纪念馆和辽宁福安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宣讲。宣讲团成员带来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温度的分享，内容涵盖政策解读、廉洁履职与为民服务，一个个热血青春故事传递出青年担当。
10: 用青年视角解读政策，让理论不再生硬，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实干中担当青春使命，
11: 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推进工艺升级与产业提质，加快绿色智能制造转型，主动扛起稳生产、扩就业、促转型的企业担当。
3: 在本溪，宣讲团成员开展女性素质提升和教育系统专场主题宣讲，语言朴实，故事感人，为青年群体带来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12: 让劳模精神从一人闪光到群星闪耀，充分彰显实干报国、创新立业的精神内核，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3: 不断汲取奋进力量，在深耕国企改革工作的同时，为本溪的发展贡献巾帼微光。
3: 在营口，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与鲜活案例，为青年职工讲述辽宁振兴发展与青年奋斗的动人故事。
14: 立足基层党务本职岗位，抓实理论学习，主动用青年语言传播党的声音，引导辖区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向上奋进。
3: 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还走进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和赵尚志纪念馆，从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度思考，到对长征红色精神的传承感悟，宣讲团成员用接地气的语言为当地青年干部群众解读党的创新理论，
4: 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实干动力，扎根基层一线，做好理论传播与群众服务，把个人奋斗融入发展大局，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青春力量。
3: 本台综合报道。
0: 平凡的日子里总有不期而遇的善意。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三个暖心的故事，看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如何用他们的善意点亮城市的温度。
3: 日前，一位老人拿着塑料瓶来到鞍山某快餐店，想要接热水，却被店员婉拒。正当老人准备离开的时候，店员用店内隔热纸杯装好了热水，并打包递出。原来店员是担心塑料瓶遇到热水容易软化变形，烫伤老人。小小的一杯热水，藏着润物无声的温情。这份温情也留给了来到辽宁的外地客人。近日，一位来自河北的游客在沈阳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手机遗落车内，被随后上车的乘客发现，当场交给出租车司机。没过多久，失主打来电话，司机将手机送回。
15: 谢谢啊，谢谢沈阳人啊。
16: 这被车咬了是不是？这被车咬了呢？跟那个车走啊！您怎么样？您怎么样？没事啊，跟我走啊！
3: 前两天，大连一女子在野外不幸被蛇咬伤，家人送医途中遭遇强降雨，道路通行受阻，情况十分危急。大连旅顺口交警在接到家属求助后迅速响应，驾驶警车拉响警笛在前方引导，仅用时8分钟便把伤者送到医院。同行的辅警还脱下警服为受伤女子挡雨，目前该女子已得到妥善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

山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马上要拆了。
1: 怎么说拆就拆呢？
0: 所以呀、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2: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0: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呀，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3: 滚
4: 滚
3: 滚
5: 滚。
0: 丁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5: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看啊，站在最前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6: 别在那样哟，别在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别在那样哟，别在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已经不会了。来，哎呀妈呀，
7: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6: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哎呀，
7: 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6: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7: 那不一样吗？
6: 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7: 哎，嘉宾
6: 到，
7: 这周是你值班吧？
6: 是。
7: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6: 是。全团集合。下卡锤，下拆卡，扫下，站住。上去讲一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那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8: 知道。
6: 解散，一点都不听话，我倒是回来。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7: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提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6: 撒飞把大黑，谢谢大家。
7: 贾明啊，他是丁美婷。
6: 哎，我的乖乖哟、
7: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这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9: 没情绪。
7: 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气？气什么气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吹呀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哎，
9: 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7: 看看，承认了吗？他追的是小娜。
6: 漂亮。
7: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6: 解散。
10: 冰
6: 停。
10: 冰
6: 停。
10: 冰
6: 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10: 你到底想说啥呀？
6: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的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10: 分手！
6: 差点替我定钩啊！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
10: 哦，暂时分手啊？
6: 那咋的？
10: 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6: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10: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
6: 哎，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10: 你跟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
6: 哎呀，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你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10: 我就想听。
6: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6: 什么玩意儿啊？
10: 啊？
6: 刚才从琴里扒瞪出来一个是琴精啊？
10: 啥琴精啊？
6: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精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10: 哎呀妈呀，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6: 哎呀，
4: 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精。
6: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美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4: 倒背如流。
6: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在，不是，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3: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6: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3: 为啥呀？
6: 你外号叫啥？
3: 大喇叭啊？
6: 就为这个。
3: 反正现在你就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6: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
3: 哎，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6: 啥办法啊？
3: 现身吧。
6: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结构？
8: 爱了。
3: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6: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3: 那我俩能走了吗？
6: 让道，让道，
3: 还丢着。
6: 等一下，等一下。这回知道出去当包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10: 知道。
6: 我不信，试一下。
11: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3: 不可能。
11: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3: 不可能。
11: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3: 不有可能。
11: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
3: 抓紧走，快拿了！哎呀妈
6: 呀！美婷，大喇叭知道咱们的事，他虽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10: 那赶紧走吧！
6: 赶紧走，走走走！
3: 哦，你们俩
6: 不可能！
3: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斌啊，
6: 到
3: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
6: 啊？
3: 你妈来看你来了。
6: 谁？
3: 你妈
6: 在哪呢？
4: 张红爽啊，
12: 走，
4: 把阿姨带进来
12: 啊，不是，
4: 请进来。
12: 是，
13: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12: 哎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时间不对呀，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祖国的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你们部队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13: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3: 别，阿姨，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13: 哦，
3: 哎，
13: 王团长，
3: 哎，
13: 我们家冰冰啊，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
3: 哦，
13: 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
3: 哦，
13: 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
3: 哎，
13: 王团长，
3: 哎。
13: 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 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了，明白。
13: 那个，好，那好，王团长，哎，那就谢谢你了。哎，
7: 不谢不谢。那洪爽啊，
12: 到，
7: 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12: 是，
13: 走了。
6: 快走吧，
12: 阿姨，看
13: 走了，
7: 阿姨，哎，再见啊。
13: 哎，再见了，王团长。
7: 嘉宾啊，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6: 可能是他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是那个脑中无人。我妈，
7: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伟天，你出去一下。
10: 团长，其实我
7: 出去。
10: 是。
7: 嘉宾啊，
6: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5: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6: 三连二发传递信号，红方又来了，扛上沙包上大地。
14: 是，
10: 贾冰。
6: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10: 贾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6: 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10: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6: 不怕人笑话呀？
10: 我不怕。
6: 我怕，信了吧？
7: 贾班长，大地管涌啦！
6: 都别动，准备好射这个沙弹，我下。
10: 哎，不行，太危险了！
6: 你给我撒开，
10: 会死人的！
6: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地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儿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10: 我不撒，
6: 撒开！
10: 我不撒，
6: 你给我撒开！

嫁给你。

0: 每当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妈，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
0: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0: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哎呀，
0: 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0: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0: 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0: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2: 到达现场 ，over。

0: 没有监控。检查完毕。
1: Over。
2: 那个，你先把音乐关了。对。那个，这就是你找的地方啊？
0: 对呀、啊，酒店呢？
2: 你知道我约谁不？
0: 约谁？那我不管，反正我都检查完了，什么摄像头啊，还有窃听器啊都没有。
2: 你没有？我约的是我多年喜欢的女同学，今天年过生日，想给她过一个。你干啥呀？整这地方啊？
0: 女同学啊，那不正好吗？我给你省掉没有必要的环节，一步到位。
2: 那你别说那个，但是你是干啥的？你是？
0: 女助理。
2: 你助理就拦点粉丝就完了呗。
0: 关键你这出名以后，你也不戴口罩啊，哪有粉丝呼你？我拦谁呀？
2: 你先把眼镜摘去。你打扮的像个保镖似的，我就发现这是干啥的？
0: 耳机，通讯设备。
2: 通讯设备是吧？这都没查，你联系谁呢？你告诉我。
0: 这不是气质吗？
2: 你别气我了，行吗？该干啥干啥。女同学一会儿来了
0: 啊。哥，我告诉你啊，这有窗户，她老公来了，跳窗户赶紧跑。
2: 她没有老公，
0: 男朋友来了，你得跑啊。
2: 你赶紧走吧，行不行？
0: 好嘞，收到收到 ，over over。
2: 哎呀妈，来了。娇娇，
3: 王龙，
2: 老同学，
3: 王龙，哎呦妈呀，哇，好帅、啊！哎呦，
2: 多年不见，你也漂亮了。嗯，
3: 还行。
2: 真挺想你的，是吧？
3: 我也是。
2: 龙儿，
4: 酒店服务员哥。
2: 不是服务员，你在这儿干啥呀？
4: 问一下，你们俩是夫妻吗？
3: 不是夫妻。
4: 看出来了，谁夫妻捂这么严，上酒店来？
2: 老妹儿，你想说啥？
4: 不是，我们酒店有规定，我得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
2: 我女朋友。哎
3: 呀，谁是你女朋友啊？瞎说，别听他瞎说啊！我是他同学啊。
4: 同学？那你这是会客，咱酒店可有规定，会客不能超过12点、
2: 啊。你再磨叽一会儿到点了。
4: 那行，姐，我先走了。同学也不准成啊，他要敢跟你动手动脚的，你就喊我，不行咱就报警，110。
2: 行，去吧，去吧，叫老妹儿
4: 110、
2: 回去吧啊、哎。娇娇
4: 姐呀、那酒你千万不
2: 能喝。你走吧你啊。
3: 你把我约酒店来干嘛呀？咱俩去咖啡厅聊天不行吗？都让人服务员都误会了。
2: 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啊、公共场所我现在不能去。你这地方多好啊，他省去不少环他这地方多好，他私密知道吗？因为我现在火了啊，大火。
3: 上多大火呀？
2: 我那意思是我红了，就是我现在走到哪儿狗仔队都跟着，咱俩在这种场合见面照个相片发网上去，我那帮女粉丝看着，你说得多少轻生的，你吓人不？你说
3: 那我走了。
2: 你干啥去？
3: 你跟你女粉丝约呗。约我干啥？
2: 你坐下，你这脾气老这么大，你这说话老扎我心呢，你这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哎呀，娇娇啊，你说当年咱俩处2年对象啊，这2年当中，哎，
3: 啥时候处2年对象了？不就2天吗？
2: 三十晚上你答应我处对象，初一那天你又反悔了，这不跨年了吗？这咱不提这件事儿，今天来主要的目的，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是你生日。
3: 那你真猜错了，我7天前过完了。
2: 那我给你过个头七。
3: 你去吧，找十字路口把蛋糕烧了得了。
2: 脾气别老这么大，你又扎我一下。娇娇啊，现在你咋样？现在
3: 我在酒吧唱歌呢。
2: 啊，唱歌呢现在啊。嗯。那酒吧呢？现在没处对象呢。

0: 吧？
1: 我孩子都杀了。
0: 走了。
1: 哎，回来，回开玩笑呢，我哪有时间处对象啊？
0: 啊，没处对象那还能待一会儿呢？你吓我一跳啊你！
1: 对你这么重要吗？这件事儿？
0: 其实。其实今天来不光给你过生日，主要跟你说点事儿。这事儿吧，就是难以启齿。
1: 借钱没有啊？
0: 不是借钱，还是放点音乐吧，后面没情绪。今天把你请过来，我想对你说出藏在我内心多年的那三个字，娇娇，我……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哎呀我妈呀！
1: 咋的了？
0: 这干啥呢？刚要表白，这谁呀？这是？
1: 好像窗户这块儿。
0: 这窗户这谁呀？捣乱的这！妈！不是不是，娇娇别害怕啊！别害怕啊！别害怕啊！你冷静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好像是我粉丝。
1: 什么？你粉丝？你看看咱啥样了？
0: 啊，还有气儿，没啥事儿，来。
1: 哎呀，这不我大哥吗？啊，哥，
0: 你哥啥时候长这么大了？
1: 哥，哥，
0: 我的妈呀！你说这小子，你这，
1: 哎呀，
0: 你先等一会儿。你说你哥，没啥事趴窗户干啥？这老大人了。
1: 我出来，我爸不放心，肯定让我哥偷着跟我出来了。
0: 这小子，他穿这身衣服去照相去了。
1: 我哥是运动员，跆拳道九段，经常出国打比赛。
0: 他，你先等一会儿叫他啊。他经常出国打比赛，他是在国内的话不能打人吧？
1: 不是打不打，去年我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一个客人过来敬我酒，今天还在医院躺着呢。
0: 走了，
1: 你给我回来！
0: 你小时候我老揍他，现在不得揍我呀？他呀，
1: 你咋那么熊呢你？你就跟他说就明白了吧，就得了呗。
0: 我说啥呀？啊，给他老妹儿过生日，领酒店来了，他能信呢？
1: 那有啥不信的呢？
0: 你说你哥这么大人了，你还趴？趴窗户，哎，娇娇，你看咱俩捋一下啊。刚才你哥晕的时候，窗帘是不是拉上的？啊。所以说他看着没看着人，都听着声了，是这个理儿不？
1: 嗯。
0: 好办，来，你站起来，来。
1: 干嘛？
0: 你站起来。
1: 干啥呀？
0: 这事儿好办。
1: 你干啥？
0: 解决就完事了呗。
1: 哎妈，你。
0: 没事啊，没事，别害怕啊。
1: 你给捂死了。
0: 你就过来，来，等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就完事啊。
1: 给谁呀？
0: 老总啊，出事了。现在吧，
2: 别动啊，别动啊，
0: 哎，
2: 别动啊，别动
1: 啊，救我，放开我！
2: 有者请求支援，
1: 放开我，
2: 松，别动啊，
0: 松开！
1: 你谁呀？
0: 没事吧？哎呀，你怎么有病啊？你掐他干啥？这是我女同学呀，没事是吧？你过来，何松啊，你说这些年哥对你咋样？
2: 说真话吗？
0: 说真话呀。
2: 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你这个人我跟定了，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伴你左右，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0: 你别煽情，把音乐关了行不？
1: 能不能别磨叽了？
0: 你没事，我等我同我说完话呢。我问你，我对你咋样？
2: 好啊，
0: 哥有事儿能不能帮个忙？
2: 上刀山下火海，一声令下，什么事儿我扛。
0: 好兄弟啊，来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看着没，咱们俩
2: 呼叫110 over，
0: 呼叫什么110啊？ over 啥 over 啊？
2: 啊，哥呀，哥，
0: 咋的了？
2: 你火了以后你太猖狂了，你敢杀人了是不是？
0: 什么玩意儿？我杀人了？人没死呢，你过去看看去。
2: 我不，
0: 你过去看看。
2: 我不去，不去。
0: 摸摸脉，你看看。
2: 都没有脉了，
0: 那大腿能有脉呀？脖子。
1: 哎呀！
0: 你给人掐死了你。
2: 哎呀，跳了。哎呀，还能猛烈些吗？连跳三下，
0: 玩够没？
2: 啊，够了。
0: 现在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我呢想给我女同学过个生日，没想到她哥来了。
2: 行了，别编了，你骗别人你还骗我干嘛呀？不就这么事吗？你俩到酒店了，她老公来了。
0: 他不是她老公，
1: 这是我哥。
0: 他哥，
2: 你看，合伙骗我，合伙骗我。
0: 你现在别捣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哥被窗户给砸晕了，现在我把你整过来就是解决这件事儿。
2: 停，我也没信。欧啊，窗户砸晕的？
0: 对呀、啊、
2: 是这个吗？
0: 就这个窗户。
2: 这么可爱的小白窗户能把人砸晕了？
0: 他就砸晕了呀。
2: 啊，他哥趴窗户
0: 啊，
2: 脑袋往那一放，
0: 对，
2: 哇就晕了。
0: 完了，这回真 over 了，抬起来吧。这小子，你说一天我怎么能找他这么个助理？我一天，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1: 咋整啊？报警吧。
0: 这样啊，娇娇，你报警，我走。哈哈，
1: 哎，
0: 这事儿就等不了了。
1: 会客时间到了啊，大哥，别杀我呀，大哥，我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幼儿园的了。
0: 不是老妹儿，你先站起来，你听我说啊。
1: 我回家安全，大哥。
0: 不是老妹儿，你闭嘴。
1: 哥，
0: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真没杀人。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他是同学，你知道不？
1: 我知道。
0: 我想给他过生日，你明白吧？
1: 我明白。
0: 没成想出来一个人给砸晕了，我助理也给砸晕了。现在没人解释，只能跟你解释，你听明白没？
1: 我听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你杀人了吗？我
3: 服务员，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相信我不？你信我的，这个真是我哥，那个是他助理，他们是被你家窗户给砸晕的。
1: 窗户啊！
0: 啊！
1: 吓死我了，我以为大哥要灭我口呢。
3: 不，
1: 咱家这窗户确实有点毛病。
0: 啊，你确定是有毛病是吧？
1: 晕了一会儿就醒了。
0: 哎呦，
1: 以前我找人修过，这窗户砸过人，就这螺丝有点松了吗？哎，这螺丝是不是？哎啊
0: 现在能凑锅麻将了，现在啊，
1: 服务员，
0: 我这拿他怎么整呢？你说，哎呦我的妈，这家笨点，哎呦我的天哪，完事了，现在
1: 咋整啊？
0: 这要是曝光的话就完了。你这样啊，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属于啥？你来砸我来，把我砸晕，我就是受害者了。来砸我，睡着了，喂，砸我，来呀，哎，宝贝儿。
3: 你走吧，王龙。
0: 啊，
3: 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0: 娇娇，你可能误会，我不是这种人。现在不能曝光，我不是为了我们俩的将来吗？
3: 你好，我祝福你；你不好，我也不嫌弃你。今天我能来，是因为我看上你这个人了，知道吗？没有想到你让我这么失望。以后咱俩也别联系了，你给我走。
0: 娇娇，你听我说，我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人。不就是解决事儿吗？来。都起来，来，哎，都起来，文松，起来，老妹儿啊，
3: 哥，
0: 老妹儿起来，来，都醒，
2: 别动啊，别动啊，我告诉你没啥啊，这个女的是我领来的，有事冲我来啊，哥，快跑，
0: 文松，
2: 怎么的？
0: 你走吧，不用你顶了，
2: 那谁替啊？
0: 我自己替，
2: 想让你妹妹幸福吗？跟我走，还有你啊，别碍事儿，走。
4: 你咋的呀？啊，
2: 我可能要挨揍啊！练好队形 ，over。
4: 走，来，出来，来。
0: 娇娇，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在你面前炫耀，就是为了你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就变成这样了，我可能让你瞧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3: 站住！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吗？
0: 是，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没有自信，没资格与你在一起，我只能默默地守护着你。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依然地爱着你。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

0: 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

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

0: 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

0: 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

0: 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

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3: 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4: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您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

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哎，
3: 我修图都没见到。
2: 我在这边要
4: 平安说的呢。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塑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0: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着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1: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0: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1: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5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乌桐， 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8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100种绣花针法和近1000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武夷山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0: 云南是少数民族，
1: 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4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7彩云南的7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是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2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2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

0: 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1: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2: 比较好看。
3: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1: 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筋胆要晃动，挺起来转，就是世界，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再看秦岭。
0: 对金永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3: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0: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4: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5: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0: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6: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0: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5: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0: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4: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5: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7: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5: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0: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10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5: 保色
7: 完全是针对颜色的，

0: 一个工序，
1: 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2: 有请盛宇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1: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3: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樱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樱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樱花节。
4: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5: 来皮乌骨嘞。
3: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樱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5: 鼓舞哎，鼓得来。
4: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3: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樱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樱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6: 我们上上去找马樱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3: 在马樱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樱花树。
6: 去年我们选的马樱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3: 马樱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樱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樱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樱花的后代，祭祀马樱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们怕迷路，又活不了路线，一大早就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小，过夜就很危险。
1: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具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树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2: 恭喜你，
1: 好好
0: 好。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她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

0: 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这边就是 G28 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暴汗，肥，
2: 想吃屎。
3: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我们爬完长城累到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4: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3: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果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4: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
0: 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儿来的？
5: 杭州来的。我他妈之前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上烤的这个烧烤？
6: 没有，这是第一次。然后等我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上的烧烤。
7: 真不错的体验，因为是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8: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9: 70。为了这份愿，一直都烤到100岁。
8: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9: 我肯定能啊！
6: 好吃，
8: 吃上了是吗？
6: 对，给你拿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酿，嘎嘎的。喂，这是烧饼，
10: 好吃。
8: 是我们的蘸料，
0: 烤鸡脖。
8: 这得那么撕着吃。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吃到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吃完一口还让你再吃第二口。
1: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

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我这。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0: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至尊宝，至尊宝，至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我
3: 听声怎么像你呢？

0: 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1: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2: 真完蛋。
0: 什么？
2: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1: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揍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起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呦，上来。
3: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得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3: 完事
0: 上吧。
3: 他
0: 就我哎呀，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大害怕了
3: 吗？啊，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0: 怎么了？
3: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有反应了？
3: 你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3: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啊，
1: 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3: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3: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1: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
1: 美丽极限，
0: 不变。
1: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2: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1: 谁呀、啊？
0: 我呀。
1: 嗨，
0: 去你的吧！
1: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2: 别在我门口卖菠萝蜜。
0: 菠萝菠萝蜜什么菠萝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2: 菠萝菠萝蜜咋的呀，甜呢？
0: 菠萝菠萝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菠萝菠萝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菠萝菠萝蜜，
2: 我站住，
0: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菠萝菠萝蜜唰。哎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2: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厌烦了吗？
3: 大王，
0: 你萝卜，你
3: 大王，大王，大王，
4: 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5: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3: 紫霞仙。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给刮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
0: 没有，跪着呢。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1: 纳妾！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
0: 紫霞，紫霞，
1: 老弟啊！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这还纳啥妾
0: 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说好了。
1: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笑>
0: 至尊宝。<笑>
1: 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
0: 习惯习惯就好了。
1: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0: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1: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
0: 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没毛病。
1: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2: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1: 哎呀，跟我俩亲巴的啊！
2: 找扇子呢？
1: 扇子，
2: 拿这玩意儿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1: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2: 大哥，你们俩事儿的话，我俩先撤了啊！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3: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笑>
2: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 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砍他也要。
0: 紫霞，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紫霞，紫霞，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 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
2: 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自己。

0: I'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来来，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
1: 嗯，
0: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1: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1: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就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赶紧，你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3: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不说？
3: 你
0: 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4: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4: 那个 ，I'm sorry。
0: 滚！
3: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4: 不是我啊，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5: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4: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
6: 滚！
1: 啊啊！桂琴，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烫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啊，
0: 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1: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4: 那个。
7: 说，
0: 干什么？
4: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我抓紧时间！
1: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今天给我掰呀你！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8: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8: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7: 什么声音？啊！
0: 你说不出，你败家呢！你说不出，你说不出，说不出。啊！呀！哇，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7: 我就是个送饭的。
0: 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1: 快，
7: 站住！啊！
4: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yeah, ，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嗯，
0: 极其残忍。
4: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4: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9: 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5: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4: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啊，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10: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11: 你又眼盲？
1: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这个器官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007。
11: 007，
0: 穿帮了。
2: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穿帮了。
2: 谁呀？
0: 你
2: 我呀。啊，咋的了？
11: 穿帮了。
2: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了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

0: 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0: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2: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
3: 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0: 走。哎呀，
3: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4: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3: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0: 那可不一定啊。
3: 为啥？
0: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3: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0: 对呀、啊，
3: 领奖出发，
1: 走。

0: 醒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三位都是啊。
3: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着了。哎呀，
3: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3: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3: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我觉得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0: 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
4: 这给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呀！呀！呀！呀！大奶奶，
2: 哎，这功夫！
4: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到了。
4: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0: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2: 大哥，我咋整啊？
3: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5: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是。哎
0: 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4: 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0: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3: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5: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呀，
2: 不是，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4: 谁是大哥？出来，
3: 大哥。 棒啊，大哥！
2: 我老二，
3: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2: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5: 大哥，没毛病。上，
4: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2: 这位怎么称呼？
0: 大奶奶。
2: 对，老奶奶。
0: 啊，大奶奶。
2: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4: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0: 是，
4: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我服了气的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看来，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
3: 踢他。
0: 我踢你的了。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4: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4: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4: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4: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4: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4: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对，
4: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哎呀，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4: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4: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

0: 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1: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1: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1: 错了，是枸杞。
2: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1: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2: 我不信。
1: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2: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1: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2: 绝招，
0: 摆阵。
2: 好，
3: 走，
1: 摆阵。
0: 虎拳，
2: 蛇拳。
1: 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2: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3: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2: 对对，
0: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2: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就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么就跑了吗？还能等啊？
4: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1: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4: 你可拉倒！
1: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4: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1: 没准就是他呢。
5: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6: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

0: 哎呀，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1: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2: 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1: 捡起来！啊，
2: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掉了吧？
1: 拿来！啊！
2: 我的钱？
1: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啊。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1: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1: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1: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五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三次了。
2: 不是，小姨子爷爷，我今天确实拿三次，但是没超过五块。第一次我拿两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一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两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五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一百块钱。
1: 放啥一百？这是零钱箱，哪有一百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2: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1: 你说这一百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1: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一百。
1: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2: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我这人，
1: 在这里的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4: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2: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2: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2: 不是，我还往里放一百块钱呢。
4: 你放了一百块钱
2: 啊？
4: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2: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
4: 上一边笑去。
2: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2: 哦，不对，我放了一百，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4: 你到底放没放？
2: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4: 来，
2: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2: 我要换零钱。
1: 好，
2: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
2: 我
1: 来解释，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4: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4: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
2: 不是啊，往
4: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 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钱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5: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6: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啊，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啊！
4: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4: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4: 对，
1: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4: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4: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6: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4: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1: 敬老院
4: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7: 没信呢，你们信吗？我没信，没信。
4: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呀，
8: 这不张大爷吗？
6: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4: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9: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
1: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4: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1: 没有没有没有。
4: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1: 好。哎呀，二姑你行了、啊，你赶快赔礼道歉。
6: 二姑，
4: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啊，你不是要拿钱吗？啊，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6: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1: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10: 便民零钱箱，
1: 正是
4: 便民钱箱为大家。
7: 放点零钱方便花，
1: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4: 我最帅，
1: 我
4: 当然是我最帅了。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0: 也就是说，右颊部的位置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2: 没错，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3: 它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0: 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4: 肖老师，咱呀，
5: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
0: 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给叫过去。是。
4: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
0: 这个弹孔很小，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
4: 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对。
0: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4: 老张，老张，老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
0: 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4: 哎，
0: 你跑到二楼之后。
4: 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义文只中了一枪，对吗？啊！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张义文的右胸部。
0: 但并不致命。张义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义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4: 哎，曹老师，张义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6: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7: 张，你站。
6: 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
1: 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对吗，曹老师？
2: 对，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1: 很远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
0: 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
3: 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4: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啊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
3: 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
5: 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6: 很多，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
5: 不能，谢霆，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
6: 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假牙。
7: 步兵，
8: 到，
9: 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10: 是，
8: 秦川，
10: 哎，
8: 到，
10: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辨案侦查。
9: 是，
11: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
3: 可咱不能。
9: 就这么等着吧。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发动群众。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复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搜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
5: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9: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咱们再努力，就这些人手，必须发动群众了。
12: 玄生。

0: 赏5万，
1: 5万可以吧？
0: 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能挣几个5万，对吧？
1: 嗯，好，那我去通知电视台。

0: 记者同志。
1: 韩军，戴军，
2: 怎么了？
1: 我有重要情况汇报。
2: 这样，同志，你说。
1: 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
3: 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
1: 对对对，
3: 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
1: 韩局，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这是卷宗啊，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这就是格楞眼啊。

0: 存还是取？存还是取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哎，钱拿出来，拿出来！当时是储蓄所鸡翅报了案。
1: 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个人眼特征的人，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
2: 韩局，要这样一来，我倒觉着这三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安泰局不对吗？你看这监控储蓄所明显是两个人干的，幺二八大是四个人干的，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是两个人啊，可是监控储蓄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四年了。 那两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呢？
3: 你这是推断，你这办案子不能这。
2: 你听他说完，你继续说。那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有很多目击证人。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但基本归纳是这两个人是本地人，基本特征都是一米八左右，其中一个左眼下斜，格楞眼。
3: 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然后持五四手枪。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跟这个11号无名氏。
2: 那另一个呢？另一个那个特征就是比较白，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 韩局，
0: 让韩局考虑考虑，并案子不是小事儿。

0: 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至少勾那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警长，哎，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行动，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
1: 是。
2: 记者同志，
0: 来吧，
2: 可以进来了。
0: 全市市民同志们，我们河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
2: 4名犯罪嫌疑人驾驶一辆绿色212吉普出租车，手持5连发猎枪，闯入西山矿保卫科，打死党生多人，抢走5次式手枪3支，并爆破纵火。在我保卫干部紧紧的英勇反击下，3名犯罪嫌疑人丢下一具同伙的尸体，弃车逃跑。
3: 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 妈妈，都是爸爸的错吧？你吗？
2: 多次指示，
3: 对，是你爸爸。
2: 不管下多大的，
3: 还有我爸爸，对，还有你妈妈，还有你妈我。
2: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0: 年龄25岁左右，身高1.83米左右，体态适中，口腔内前属右上侧第三颗牙齿为树脂交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牙。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身高1.8米左右，细长眼，皮肤较白，身穿黑色皮衣，头戴有警徽的栽绒警帽。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发案时男扮女装，头戴假发套，身高1.7米左右，20出头，
1: 啥呀，不是女的呀，
0: 黑色毛线帽，
1: 何尝还有这号人呢，
0: 黑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元奖励。与此同时，我们也警告犯罪嫌疑人家属放下包袱，主动向指挥部或当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举报联络电话222-5110。
2: 兄弟，这奖金50,000呢，要是我可发大财了。
3: 我看他就挺像，挺胖圆脸。
4: 去你，
5: 太挺像啊！
6: 老板，
5: 来大哥，
7: 杀猪菜来，热乎的杀猪菜来。
8: 哎，川哥，来来
9: 来。哎，白玲，你别总这样。
8: 不是，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快点拿一下。
9: 白玲，啊，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8: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9: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8: 我看了，不是那个奖励50,000块钱吗？这我这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9: 大玲，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8: 行，
9: 走。
8: 你不说两句。
10: 好。你说我都注意来了，嗯，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嗯，好嘞，嗯，谢谢啊，嗯。嗯，咋样，好吃吧？这里边手艺不错。
11: 啊，
10: 我一手调教出来的，
11: 你忙你能耐的。
10: 回来了。
12: 哎。哎呀，饺子呀！
10: 那假牙查的怎么样？
12: 我们拿着假牙到口腔医院，这专家说呢，这个牙就是在本市做的，应该是个私人牙医。全市呢，私人诊所有21个啊，我们跑了11个。
13: 嗯。
12: 可是那些牙医都不承认这牙是在他们那儿做的，就怕惹事儿，影响收入什么的。
13: 对了。咱们是20-30岁的男青年，多少人有假牙？这个弄明白了，276个。
3: 你听说没？全市一共找出200多个左眼割了牙，愣是一个没对上。我听说有割了牙下午跑市局抗议去了，
10: 那肯定急眼。喂，你看，何所？胡队不在，你有什么事你能跟我说吗？
14: 哦。有这么个事儿，昨天晚上啊，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杜凤春，在这个群众的反映当中得知，在上个月的中旬，有一个姓罗的司机，在这个西山矿附近呢，遭到了一伙乘客的袭击。
15: 这个姓罗的司机逃脱以后，就报告了派出所。
14: 等这个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车上的这伙乘客已经逃走了。
15: 杜逢春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姓罗的司机调查，这件事啊确实是真的。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忽视，今天一大早就向我汇报了。
10: 还有啥？
15: 当时车上坐了4个人，
14: 有3个男的，1个女的。打头这个人戴着一个栽绒警帽。
10: 栽绒帽？这事儿从来也没听那个所里汇报过呀。
14: 这个姓罗的司机当时报案报的是铁东所，我们9号所也是才知道信儿。
10: 你这样，你让那个把那个姓罗的马上找过来，我马上过去啊。
14: 来了，人在里边。

0: 上个月你开车出事是哪天啊？
1: 1月17号。
0: 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呢？
1: 那我命差点丢了，我能记得不清楚吗？就是上个月17号。
0: 哦，周哥，你去给谢仁矿打个电话，你问问上个月17号是什么日子。
2: 哎，
0: 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大概几点啊？
1: 4点钟左右吧，天快黑了。
0: 嗯，对方几个人啊？
1: 4个人，3个男的，1个女的。
0: 脸儿看清了吗？
1: 那看不清，那包的那都就剩眼睛了。
0: 那高矮胖瘦啥的，就总能看到吧？
1: 啊，这看到了。有2个我看得比较清楚。
0: 哦，哪俩？
1: 包我车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头发挺长，起码得到这儿吧。
0: 我到哪儿？
1: 这儿。
0: 嗯，
1: 眼睛挺大，挺瘦，个头1米7左右，20出头。
0: 包你车那男的呢？
1: 那个男的戴个栽绒警帽，白白胖胖的。
0: 嗯，
3: 超哥。
0: 嗯，
3: 我刚给那个西山矿的高书记打电话确认过了，他说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
0: 你确定吗？
3: 确定，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指定没记错。
0: 好，你从头说，越详细越好啊。
1: 啊，那天我在西山矿趴活，有个人包我车去胶合板厂，然后我拉他到胶合板厂嘛。他说在那儿接几个人，

0: 哥，咱这去哪儿啊？啊，就前面办点事儿。另外那俩男的长啥样，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嗯，没注意，我就光看那女的了。你为啥光看人女的呀？
0: 我就好奇，一般吧，在外边看不着那样的。哪样的？
1: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脸化妆，乍一看吧挺漂亮，再仔细一看吧又有点怪，她就不像个正常小姑娘。
2: 哦，你接着说。
0: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2: 啊，不进山，走吧。

0: 木材厂的人帮我报的警。派出所来了几个人，带我去找车。车门开着，钥匙没了，还多了股酒精味儿。
1: 酒精味儿？你鼻子那么好使的？
2: 你怎么确定是酒精呢？
0: 嗨，总喝酒的人一闻就知道。
2: 哦，也是啊。那伙人上车位置你还记得吗？
0: 各位领导，当时我车就停在这个位置，他们就是在这儿上的车。
3: 在那儿是不？
0: 对，就这儿。
2: 那个铁东所就是这一片打听没有啊？像发廊啊、小饭馆什么的，打没打听？就是对这四个人有没有印象？
4: 打听过了，铁东所笔录上说，他们对四个人都没什么印象。啊，就是那个交货板厂家属区后门。
2: 哦，这面。
4: 平时人挺多的。
3: 就都从这儿走是吧？
4: 对，从这儿过去。
2: 哎呀，
5: 这一片儿挺大呀，这片儿
6: 大，有20多栋楼。
5: 这住多少人呢？这块儿
4: 人挺多，也很杂。厂子效益不好，大部分职工都下岗出去打工去了，就把房子租出去挣点钱。
2: 戴局，我感觉这伙人128案就是四人干的。
5: 哎，这么的，行了，那谢谢你啊，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太冷了，赶紧送他回去吧。
0: 行，
5: 还有什么情况，我再需要再问你，你再麻烦你行不？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5: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说。
5: 快，赶紧，太冷了。
2: 你啥意思？我觉得这四个人，这个体貌特征还有接车时间都一样一致。另外那个所谓的女性，那很可能就是男扮女装啊。还有那个1月17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就是这个劫这个车的时间是1月17号。
7: 1月17号是什么日子？
8: 我跟西山矿的高书记确认过了，1月17号是西山矿半年来第一次发工资，工资是发给在岗职工的。由于工资当天没发完，剩下的款由10几名保干和金警联合看守。当晚库房里存放的是100多万现金。
7: 哦，我明白了。1月17号这帮家伙就想动手，完了，那个出租司机跑了，把他们给冲了，他没干成，是这意思不？
2: 肯定是这么回事啊。四个人样貌特征啊全能对得上。另外刚才那个司机也交代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找了车的时候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大的酒精味儿。那就是拿酒精去擦那个痕迹啊。像这种反侦查意识跟这个128犯罪团伙它一致啊。所以戴局，我建议重点摸排这片家属区，而且他们很可能就住在这个家属区里面。不行，我来，我挨家挨户的，我来查。
7: 拉倒吧你，你咋那么能呢？你一个人查呀？
8: 我还有我呢。
5: 你也不够，多大一片，多少人？你没看着这一片啊？
2: 反正我觉得这片是重点。
7: 这样吧，你先别管了，这片归东山分局管。我马上跟张局联系一下，让他们赶紧进行摸排。
9: 这电视讲话循环直播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啥新线索。
10: 哎呀，这人都已经到极限了。
9: 哎呀，这尸体就摆在这儿呢，他应该能提供些线索什么的。
11: 给他洗澡穿衣。
10: 洗澡穿衣？
9: 对，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
11: 艾小薇，告诉王德伦要仔仔细细的检查，找出更多特征。
12: 这样的手术也只有王处您能做了。
13: 王叔，你看这啥玩意儿？你看，
14: 拿手电。
13: 看着像纹身似的。
11: 哎呀，这要是纹身的话，那就太好辨认了。
13: 拍照。
15: 这是王老师今晚带人刮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个龙形的纹身，在左臂上。把烧焦的表皮刮掉以后就显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龙头是昂起的，身体呢是弯曲的，而且那个爪子踩着火焰啊，这个周边的地方啊已经碳化了，比较模糊。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龙头有点异样？首先，这个龙头上面没有长角，而且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火焰，而是分叉的信子。这是一个蛇头龙身的图案。
16: 哎呀，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
17: 川哥，
16: 这仇人明显就是刀枪炮，
17: 排查比较方便啊。
11: 马上把这照片印发400张，分发到各分局和3所医院去，通知基层单位，让他们迅速检索卷宗资料，查有劣迹人员。

0: 谢霆，那个11号身体上穿的那个衣服啊，咱们有进展了。那个残留的黄色一片呢，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切割，进行了物理检查，发现那个它就是一条警用的黄色秋裤。在那个一条街上有一家那个军警服务社里头啊，有相同的秋裤。
1: 案子上线了。从看守所传来消息，有一个犯人呢，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叫陈小秋。
2: 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1: 哦，对了，他还提供说这个陈小秋啊，一年三季，都穿着同一条这个黄色的军用秋裤。哎，就这样的。
3: 贾庆主治，
4: 有，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
5: 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
6: 是啊。
7: 不是摸排过吗？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
8: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你们怎么摸排的？你们干什么吃的？你们
5: 来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呀，把摸排的民警找来。

0: 听说十一号尸检有新进展，啊，我也听说了，等一会儿散了会问一下。这事儿，胡斌挨骂有什么用啊？啥事儿？不知道，这一两句说不清楚。
1: 报告各位领导，这就是九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民警杜凤尊。这是咱们省厅两位领导，我就先不介绍了，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我们九号地区摸底，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
2: 派出所九个人全都出动了，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九号所协助工作。我们是南片区，
3: 二区就会摸排谁负责？
2: 是我。
3: 有摸上可疑的人没？
2: 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其中包括陈小秋。
3: 这个陈小秋，个冷眼儿。
2: 是吗？好像是。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是不是？这个不太清楚。
3: 这不知道，这个没听人反映过。
2: 你说你啊，你啥都不知道，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
3: 继续说，说具体点。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老大去了外地，没办法面见本人；老二去了韩国，也不能面见本人。案发后，老三在家，但是初二就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所以碰头会上我也把陈家三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碰头会，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陈家三兄弟这条线，我觉得不能过。但是，我虽然怀疑，可也证明不了啥。
2: 你都怀疑了啥？
3: 感觉。 就是感觉，老二去的是韩国，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但是我也没资料，啥也证明不了。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我都会向上面汇报。可是我没法证明。
2: 现在不是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一旦走漏消息，嫌疑人就会潜逃。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我看这样吧，把陈海山。
1: 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也必须接受传讯。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传讯的时候呢，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最好是熟人去，以免造成混乱，走漏消息。
2: 我去，哎，不要，哎，你去。
4: 去，是。1月28号那天晚上，你家都谁在家呢？
5: 我说领导，你们能别问我了呢？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你看，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
0: 你这十来天了，都问我八遍了，我真不知道。你平常吧，我根本不管家，这老伴也不在家，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2: 那我审了你八遍，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
0: 你看，不就那么一说吗？你看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
3: 戴局，问过邻居了，邻居说陈家去年十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陈小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陈家人都各自行动，互相都不通气。
2: 接着问，一直问到底儿就好。
3: 是。
4: 秦爷交代了，陈小秋有假牙，有纹身，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还有他弟宋小民，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
5: 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三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
6: 小雷，你说说。
7: 根据询问啊，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应该有十几个人，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我觉得这当中有三个人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我呢更倾向于这个人宋小军，他去陈家次数最多，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
8: 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圆乎脸儿，个有1.8米，目前无业，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

0: 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
1: 另外两个人呢？
2: 同时认识陈小秋，又认识宋小军的，这个人叫孙哲，身高1米8左右，瓜子脸，眉清目秀的。重点啊，他原来就在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去年的辞职了。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还有一个人呢，我吃不太准，叫宋小民，他是宋小军的弟弟。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3: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没有回来。
2: 宋小菊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菊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3: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
2: 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
1: 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明，
4: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3: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2: 行，可以。
1: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
3: 秦川在哪？
4: 在这儿。
1: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3: 是
5: 是。
3: 胡斌在哪？
6: 到。
1: 你负责抓捕孙哲。
7: 是。
1: 肖新忠在哪？
8: 到。
1: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9: 是。
1: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0: 是。

0: 你咋不睡啊？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渗透。
2: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起来，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
2: 陈志丹要一定是专一了，安静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时间，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
3: 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明白，我去安排。叫啥名啊？
4: 宋小军。
5: 听起来知道为啥不？
4: 不知道。
5: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3: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4: 别扯别的。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5: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3: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对，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
5: 洗衣服、收拾屋子。
3: 找谁到你家去过？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 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你咋认识赵哥的？修摩托认识的。
5: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3: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
5: 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儿，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3: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 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吃，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6: 实在想不起来了。 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好像是，又不太像。哎呀，我也说不好。

0: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1: 陈小秋啊？
0: 对，
1: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
2: 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0: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2: 陈小秋一般情况啊？
0: 啊，
1: 个儿挺高，1.8米多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0: 哦，
3: 哦，眼睛就这面，
2: 就他这面，你这面吗？
1: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
2: 对。
0: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1: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10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2: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0: 这期间他比你来过近吗？
1: 没有啊。
2: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1: 还有他小弟，
2: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秋子？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0: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1: 他家没有女孩儿。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儿。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0: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1: 来往啊。那没事，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30，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2: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1: 啊，这叫隔楞眼啊。
6: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牙缺吗？缺不缺牙？
2: 缺不缺牙？
6: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2: 哎，注意，那啊不缺吧？
6: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到咱一块吃饭。
2: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个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6: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2: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6: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2: 没有，没有。
6: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2: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6: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2: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6: 确实没有吗？
2: 没有。

0: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1: 没有，
0: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啥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1: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0: 实话吗？
1: 实话呀。
0: 说的是实话，
2: 是实话。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1: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3: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舅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这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一点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5: 白梅，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6: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让人出去没有？
7: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6: 是在家吗？
7: 你这死冷寒天的干啥去啊？
6: 明确啊。
7: 明确。
8: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9: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8: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9: 都谁呀？
8: 都是我邻居。
9: 知道名字吗？
8: 那肯定。
9: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吧？
10: 是。
9: 具体职务？
10: 工人。水电科的。
9: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10: 是。
9: 你对北楼很熟吧？
10: 熟。
9: 啥时候辞的职啊？
10: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9: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10: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9: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10: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儿，跟宋小军儿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9: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10: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11: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10: 我媳妇儿。
9: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10: 也有人能证明。
9: 谁？
10: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9: 她叫啥名？
10: 叫丽丽。
9: 她姓啥呀？
10: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9: 那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10: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9: 多大岁数啊？
10: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9: 他住哪儿？
10: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0: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1: 就是从裴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0: 这么长时间，
2: 2000块钱够花吗？
0: 裴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1: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0: 偷了多少钱呢？
1: 3000多。
0: 过去偷过多少？
1: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3: 谢霆啊，潘局，魏叔，
4: 哎，
3: 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4: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5: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6: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口。
5: 可以，
3: 好。
7: 我已经怀孕了，她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8: 你认识陈小秋吗？
7: 不认识。
8: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7: 他11月底就去省城裴兴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8: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7: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8: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7: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3: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2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4: 竟然还有证人，
6: 哼！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怎么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9: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3: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4: 先直接停了吧。
6: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3: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5: 可是受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4: 出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5: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的仨人

0: 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1: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

0: 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1: 继续审，主公白领。
2: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3: 还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
2: 我孩子在家呢，回去喂奶去。你们这是要干啥呀？
3: 哥哥，你听说没？
4: 知不知道？
3: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2: 那我也不知道。
5: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
2: 啥呀？你们真是。
5: 他不可能整错。
3: 你咋这肯定？
5: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
2: 要命！
6: 说我啥呢？
5: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2: 让我回去吧！
1: 小子嘴是真硬。
5: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1: 回啥回？
5: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交开。
6: 哦，
5: 戴军，我能试试吗？
7: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5: 好，让秦娟试试。
7: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2: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在这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6: 别哭了，
5: 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2: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5: 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5: 我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5: 我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12楼街，小高底。
5: 你说我妈叫什么？
2: 秦婶儿。
5: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2: 嗯。
5: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2: 2只吧，至少2只。
5: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2: 大山子派出所。
5: 大山子派出所。
2: 嗯。
5: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2: 生哥。还有高叔。
5: 高叔。
2: 嗯。就是报建设副所长。我高叔。
5: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2: 被人整死的。嗯，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5: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实，
1: 务实。
2: 高叔这人贼好，赚一百给我塞五十。
1: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塞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2: 告假了。
1: 为什么不戴啊？
2: 手冻肿，戴不进去了。
1: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2: 陈大哥得多少钱啊？
3: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2: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3: 我挣的呀。
2: 你咋挣的？
3: 不，做买卖挣的呀。
2: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3: 我还倒腾别的呢。
1: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你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2: 别说了，别说了。你别说了。
1: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哎，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2: 6个月。
1: 多大？
2: 6个月。
1: 再说一遍。
2: 6个月。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随多少钱礼啊？

好了。

0: 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0: 来，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但是也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啊？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啊。

0: 这么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月，小月，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1: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2: 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4: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5: 他拿过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4: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5: 有多厚？
4: 五毛。
5: 多少？比我准准点。
4: 这样吧，
5: 这一沓有多厚？
4: 这么厚？
5: 有十几沓啊？
4: 不知道。
5: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4: 嗯。
5: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
4: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6: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6: 那些钱呢？
4: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一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5: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4: 时间真的过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三月份，二三月份吧，就是这样。
5: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4: 钱倒是挺新的。
5: 嗯。还有吗？
4: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秋花的。
5: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陈小秋在家吗？
4: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5: 哦，你几点回去呢？
4: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5: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4: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5: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4: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2: 哎呦呦，不哭了，不哭了。
7: 哎，不哭了，不哭了，咱走。哭啥呀？哎呀，
4: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5: 不饿。
7: 哎呀，
4: 你干啥呀？
8: 来了，胃疼。
4: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8: 先让我烫会儿。
4: 你咋了？啊？
8: 胃疼。
4: 胃疼啊？
8: 嗯。
4: 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8: 别说话了，我得饶恕我。
7: 爸爸睡觉了。
9: 玲儿啊，玲儿，
4: 哎，咋了啦？
9: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9: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4: 出啥事儿？
9: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4: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9: 真的。
4: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9: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4: 啊。
9: 这一天没事儿啊，可别出去了啊！
4: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9: 嗯，好。
4: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

0: 背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1: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2: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0: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这要抓着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2: 树脂胶假牙，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眼。一名在逃。
0: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2: 身高1米8左右。
0: 小娟儿，小秋儿，
2: 身穿黑色，
0: 他打工回来没有？
2: 头戴有警徽的。
0: 小娟
3: 啊，
2: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3: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0: 还不回来啊？
3: 没回来。
2: 70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3: 媳妇儿，
0: 嗯，
2: 我们也警告
3: 你说，你要是知道，
2: 放下包袱。
3: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0: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的。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3: 媳妇儿，
0: 嗯，
3: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0: 我瞎说啥呀？
3: 嗯，抱有其他目的欺骗官，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0: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葛楞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4: 不让你提葛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2: 22-5110，
4: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5: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就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0: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6: 白灵
0: 啊，
6: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0: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6: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0: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7: 哎，白灵
0: 啊，
7: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葛楞眼吗？
0: 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6: 电视你不看了吗？
0: 看了。
6: 看了你还问？
0: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7: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米7，应该跟你差不多。
0: 啊。
7: 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米8，跟我差不多。
0: 啊。
6: 白灵。
0: 啊。
6: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0: 行，
6: 走。
0: 啊，你不说两句。
1: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0: 孙哲来过我家，初8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0: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1: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0: 没有遗漏的了。
1: 你确定？
0: 确定。
7: 谢天啊，太君、韩君，白灵撂了。

0: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1: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2: 是，
3: 是啊，嗯。
4: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他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们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拿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哎呦，真是从来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哎呦天，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床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他呀？聊了吗？
1: 聊了。真是。咋了？
2: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1: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2: 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1: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2: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1: 是啊，还好转哥，至少咱俩没有错。
3: 这个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

0: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1: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2: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3: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1: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4: 进。
5: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6: 说具体情况。
5: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4: 快点，快点，到那边去，快点！
5: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0: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0: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硬人审。
3: 谢霆，我去审去。
0: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赶紧去。去吧。
7: 是。
0: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8: 你跑这睡觉来了。
7: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9: 没见过。
8: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9: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7: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9: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8: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7: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10: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1: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

0: 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会儿，眯会儿。
1: 喂，是我跟孙小军儿。还有陈小娇、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2: 开灯！重新说。

0: 我、
1: 张小军、陈小秋、陈小东，你自个干。
2: 张小军领头的。
3: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4: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江呢？
0: 江早把家放好，那去沟里了。

0: 乳房线，
1: 双孔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1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一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姜尖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捐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3: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4: 来吧，
5: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4: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6: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4: 陈小秋练过。
6: 不墨迹，
4: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会儿的，但我也有不妥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6: 屁股不干净，
4: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

0: 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1: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1: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啊？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1: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2: 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1: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2: 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3: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0: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1: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进入处理所。
0: 为什么要选进入储蓄所啊？
1: 更下黑，进入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套过排查的？
1: 我们抢进入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4: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0: 第三呢？
5: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0: 还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1: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6: 傻路子带的兄弟
1: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6: 小苏小莫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7: 多大算大呀？
6: 越大越好呗。
0: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1: 啊，我合计过，

0: 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处一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1: 抢入南矿那枪哪来的？
0: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2: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0: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收南矿那片墙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灵、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狗裹个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买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了，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

0: 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两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2: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给我挠，看见没有？
0: 那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儿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他。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4: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
5: 把这段时间啊
3: 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刮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3: 人多是真不行，穿搭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4: 我这里有个人，

0: 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孙晓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来钱快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发现司机跑了，怕他报警，就没敢。

0: 想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百分百把握的事我不干。
1: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3: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3: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连发。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赵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赵东现在在哪儿？
3: 那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3: 没有。
4: 赵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宋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4: 看我有面儿。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3: 没想过吧。
4: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没那么不好，老天爷不照顾我，
1: 你瞎扯！
0: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合场了，没地儿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城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归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0: 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2: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3: 谢厅长，
2: 赵飞同志，
4: 都在啊。哎，没什么。哎，
2: 赵飞同志，
4: 你好，
2: 好久没见。
4: 徐厅长，你好，
2: 坐坐坐，
4: 辛苦了啊。
2: 坐，
4: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2: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5: 秦川，
2: 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5: 是，赵飞同志，
6: 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7: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供出的
4: 哦，
7: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8: 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了。
2: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5: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8: 我孩子都七岁了。
9: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2: 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
9: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4: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8: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4: 啊。
8: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10: 这案子吧，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12: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8: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1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8: 儿。哦，你也管破案？
11: 那当然了。
8: 哦。
11: 我不像吗？
8: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13: 这就有点像，有点像啊！
11: 这意思，换是吧？我犯坏是吧？这。
14: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1: 不，我会双手开车，
13: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11: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5: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3: 火都没灭，
15: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13: 行了，你别吹了。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了。小军，你这张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自
4: 助
3: 餐？
4: 什么玩意？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5: 咱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
1: 了。那是吃自助，
4: 什么
1: 自
4: 助？
1: 来，哎，不闹了。
6: 咱仨，
1: 四个，给我弄点。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正。
1: 不对，嗯，来来来。
7: 怎么个意思？
1: 哎，等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哎，
7: 不会不会，哎，
1: 行，
7: 这胶卷挺贵的，哎，弄坏了，这
1: 不
7: 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7: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7: 对，行，
1: 然后一人这
7: 儿，按这个，开坏了，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来来，
1: 行吧，
7: 来来行，
0: 一二三，
8: 吃自助。
0: 戴局，
9: 嗯，
0: 这西人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9: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神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9: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9: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啊，
0: 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9: 还有一个事儿，
0: 啊，
9: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10: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9: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11: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12: 嗯，
11: 这次跟大伙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12: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7: 对呀，对呀，对呀，
11: 不是，
12: 为啥呢？
11: 太累了，太苦。
12: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11: 嗯，不行。
12: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7: 整事儿，
12: 我那装的。

0: 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1: 那翻我包呢？哎，别！
2: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3: 都是下功夫，
4: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4: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2: 有什么丢人的？
0: 你哪儿笨了？
2: 就是，
4: 我说实话，
5: 春哥，
4: 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0: 考大学呀？哦，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4: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0: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2: 对，
0: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啊！
2: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来。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0: 他想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6: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7: 就是凡事看结果。
0: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6: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3: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2: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2: 哎呀，快拉倒！哎，这都正常，
0: 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

0: 那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1: 哎呀妈！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带去。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想这儿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咱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3: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2: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韩局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

0: 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1: 进。

0: 韩女，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上级给的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韩军？

0: 韩姐，咱不是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哥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狱审哥那儿锻炼人，让他到那儿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传儿哥，你咋来了？
2: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啊，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
3: 哎，

0: 咋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站住！下车！

0: 秦川，
1: 咋了？
2: 叶茂生。

0: 同学，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李正宽，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李正宽，
0: 李正宽，
1: 李正宽。

0: 你干嘛？
1: 你别接。
0: 我怎么不能接？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我不冷静吗？我怎么审了？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再审不审，你就状态不行！
0: 你干嘛？
2: 听话。

0: 我说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

何金鹏。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起来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1: 海平，以后你秦迈就是你爸爸了。

0: 呀，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来，快，
2: 屋里请，屋里请。哎，
0: 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3: 老六，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
5: 老胡，
6: 老曹，老曹，
7: 老刘，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2: 哦，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呀？
1: 放
0: 放放那儿去。哎，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

0: 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1: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2: 四年没诉

0: 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嗯，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
1: 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理解。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给长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啊，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
2: 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哎，好。

0: 哎，老戴，团聚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电报声站的，
0: 对呀，
2: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1: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秦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
1: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1: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 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3: 律师还说什么？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
1: 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3: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1: 就是啊。
3: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处，谢谢。

0: 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1: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媳妇儿，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我真的是应该留在他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
3: 今天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我就不住了，我把主意就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走。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城？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明，请妈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都这里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来。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妈，
1: 哎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
2: 哎，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0: 来了。
3: 哎呀，哎呀，
0: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0: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
4: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呀，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1: 对。
6: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
7: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儿啊？
7: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5: 什么

0: 帮帮忙，就是争取送出去。
1: 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哎呀
2: 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1: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3: 哎，
4: 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呦，
3: 不是，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4: 我争取，我争取。
1: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5: 对，
1: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5: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6: 那影响特不好。
1: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送不出去，是吧？
7: 情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6: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1: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送出去，好不好？
8: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5: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1: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5: 那行
8: 行。
1: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羁押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8: 好了，
1: 一共这12起羁押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了。
3: 行行
1: 啊。

0: 哎，邢建，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2: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2: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2: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讲。哎，你站吧。
2: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2: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田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2: 哎，行行行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2: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明晃晃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秦队，
2: 稀客，
1: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0: 哦，来来来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1: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你这够了。
3: 走了啊。
0: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查院咋样啊？
7: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7: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7: 堂弟？哎，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7: 叫什么名？
6: 郭强。
7: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7: 哦，票据。
6: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7: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7: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8: 对，
3: 郭宇。嗯。
8: 你看，秦大科长。哎呀，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3: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

0: 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1: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0: 郭峰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2: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0: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1: 那时候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峰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0: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1: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里的事儿。郭富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2: 怎么的？
0: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2: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3: 不是，
2: 我告诉你啊，郭峰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0: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2: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0: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0: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4: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3: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峰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4: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5: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审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6: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3: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又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6: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1: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3: 秦科长，
6: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0: 哦，
6: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

0: 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哎，你又干啥去啊？
1: 喂，
2: 韩景东。
1: 哎呀，韩局，
2: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1: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3: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2: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1: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4: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3: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2: 有多远滚多远。
3: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5: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2: 是啊，
3: 我是邵正国，我是苏立军。
0: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1: 哦，
0: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3: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1: 你倒是挺敢

0: 想，公检法三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1: 我知道，
0: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1: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0: 那也得法院同意呀、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1: 孙家长，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0: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1: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0: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2: 哦。
0: 怎么，你们挺熟啊？
1: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0: 啊。
3: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1: 可不是吗？
0: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3: 啥？
0: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3: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1: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0: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1: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0: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1: 啊、嗯，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1: 那差不多吧。
0: 这滑头。
1: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没有。
1: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4: 秦科长，
1: 啊，
4: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1: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我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

0: 就行。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
1: 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2: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1: 这还想啥招啊？
3: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2: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3: 你记啥呢？
2: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那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0: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着了。我刚开完会。
1: 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0: 哦，
1: 嗯，
0: 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收据啊。
1: 好，
0: 秦科长，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嗯，我很忙啊。
0: 去吧，吃点，不用。
1: 你看这个啊，张亮这新鲜盖好了。
0: 好，
1: 这闲着剩下果腹子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好了，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0: 好了，嗯，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好，
1: 嗯。
0: 查一下。
2: 整三万，正好是吧？
3: 走。
2: 秦科长，
0: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了？
2: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0: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0: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2: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0: 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2: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2: 行，
0: 是吧？
2: 我没意见
0: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2: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是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哪儿呢？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不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我是郭强。
5: 老秦，我们来了。
2: 把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过来。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进。
1: 安军。
2: 啊，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原。

0: 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对。
0: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1: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0: 哎，对，
1: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嗯。

0: 老胡。胡哥，定吧。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的。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哎，
0: 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啊，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1: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啊。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2: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3: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3: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3: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3: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3: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3: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3: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了，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3: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4: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啊。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生

0: 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会儿那个，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个人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自尊宝，自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不，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扶着到了，快
3: 滚！哼，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儿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的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揍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

0: 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3: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的？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3: 完事
0: 上吧。
3: 他
0: 就我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们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到。害怕了吧？
3: 啊！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0: 怎么了？
3: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3: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3: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啊，
1: 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3: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3: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3: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极限不变，
3: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
1: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进去。
3: 谁呀？
0: 我呀。
3: 嗨，
0: 去你的吧，
3: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般若波罗蜜，
1: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般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1: 般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般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般若波罗蜜，
1: 给我站住！
0: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般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1: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变反了吗？蜜萝卜，
4: 大王，大王。

0: 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
1: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0: 紫霞仙子。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挂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
0: 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0: 没有，跪着呢。
1: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0: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笑>
1: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纳妾！
0: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1: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要干什么？
1: 移魂大法，紫霞，紫霞，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
2: 想纳妾是吗？<笑>
3: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说好了，
2: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笑>
4: 至尊宝，<笑>
2: 谁呀、啊？<笑>
4: 我是紫霞呀。<笑>难道说？
2: 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4: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2: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笑>
4: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2: 我要说我没掌嘴，你信不？哎呀，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没毛病。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
0: 走走走走走，
2: 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0: 老铁太太，你这杆戏弄我！哎呀，
2: 哥俩亲巴的啊！
0: 找扇子呢？
2: 扇子
0: 拿这玩意儿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2: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笑>
0: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2: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0: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笑>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勘察呀！
2: 紫霞。

0: 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1: 子祥，子祥，
2: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1: 子祥，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100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邦女郎，我的邦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嗯，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喂喂，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啊、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 Monica。
0: 摸哪儿？
1: Monica
0: 卡哪儿了？
2: 摸张桂琴。
0: 桂琴？
1: 嗯，
0: 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啊、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1: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啊、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1: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
1: 啊，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2: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啊、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
0: 啊，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2: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2: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哎、
2: 说好几天了都。
3: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啊？
4: 你
0: 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4: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4: 那个 ，I'm sorry。
0: 滚！
5: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4: 不是我啊，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6: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4: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
2: 哎、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2: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烫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桂琴，快，我们走。
2: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2: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4: 那个。
0: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妹儿，说不说？哎，干什么？
4: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2: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2: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啊！快抓紧时间！
2: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净给我掰呀！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1: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7: 什么声音？啊？
0: 你说不说？你败家子！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7: 我就是个送饭的。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
0: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2: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2: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3: 站住！啊！
5: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8: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

0: 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1: 极其残忍。
0: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2: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0: 老师，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3: 老师，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4: 老师，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2: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0: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1: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
2: 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5: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6: 你又辩驳。
7: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这个器官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
6: 007，
1: 穿帮了。
4: 谁呀？
1: 你。
4: 咋的了？
1: 穿帮了。
4: 谁呀？
1: 你。
4: 我呀。咋的了？
6: 穿帮了。
4: 那就动手吧。
1: 那就动手吧。

0: 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了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0: 醒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哎，
3: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呀，
3: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3: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嗯，那个，咱这样哈，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3: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3: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
0: 大奶奶，
4: 我觉得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0: 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
4: 日子，这是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呀
2: 哎，这功夫！
4: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着了、
4: 啊。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0: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啊？
2: 大哥，我咋整啊？
3: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5: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0: 奶奶，你小心点。
2: 上，一个，两个，
6: 三个，
7: 四个，
6: 5个，
7: 6个，
6: 7个，
7: 8个，
6: 9个，
7: 10个，
0: 哇，
7: 11个，
5: 11个，
4: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0: 哎呀，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3: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5: 我寻翻跟头像不像？

0: 闹的，呀！
1: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
2: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
3: 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1: 我老二。
3: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啊？
1: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0: 大哥，没毛病。上，
2: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1: 这位怎么称呼？
4: 大奶奶。
1: 对，老奶奶。
4: 啊，大奶奶。
1: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2: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4: 是，
2: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提你。

0: 的，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1: 从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呢，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
3: 踢他。
0: 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4: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再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4: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贱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4: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4: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4: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嗯，
4: 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4: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4: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点也不显老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0: 走，
3: 摆阵。
0: 虎下。

0: 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2: 不对，
1: 老
2: 范
1: 在，
2: 我老三，对对
1: 对对，
0: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1: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2: 吗？
0: 你怎么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干啥？
3: 他们仨好像跑了，
4: 没有事儿。
5: 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3: 你可拉倒！
5: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3: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5: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6块，
2: 该出手时就出手了，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哎哎
3: 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啥呀？吓我一跳啊！
2: 捡起来！啊，
3: 这干啥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子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老板，
2: 拿来啊！
3: 我的钱？
2: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3: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3: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3: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3: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

0: 确实拿三次，但是没超过五块。第一次我拿两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一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两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0: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0: 我拿五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0: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一百块钱。
1: 放啥一百？这是零钱箱，哪有一百的？
0: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0: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0: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一百的，你好。哎，你好。
0: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1: 你说这一百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0: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0: 粉的。
1: 就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0: 上边写着一百。
1: 你的。
0: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是得什么病？
0: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0: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啊、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3: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着。小姨夫，你俩吵着啥呢？
1: 他偷钱。
0: 我没偷。
3: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一百块钱呢。
3: 你放了一百块钱？
0: 啊，
3: 对，一百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
3: 笑，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0: 哦，不对，我放了一百，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
0: 我
1: 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1: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我这往
3: 这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3: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3: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夫，哎，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3: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3: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1: 都出来，
0: 过来看看，来看看。
3: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1: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3: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

0: 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1: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0: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2: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3: 没信呢，你们信吗？没信，没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4: 呀，这不张大爷吗？
1: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谦，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哎，真的呀！哎哎哎哎，
6: 给给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5: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6: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5: 好。
6: 哎呀，二姑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1: 二姑，
0: 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啊，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1: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5: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都是抢货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7: 便民零钱箱，
5: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3: 放点零钱方便花，
5: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
5: 我
0: 当然是我最帅了。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边就是 G28 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暴汗，肥，
2: 想吃屎。
3: 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我们爬完长城累到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4: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0: 朋友们如果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夜拍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4: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
0: 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儿来的？
5: 杭州来的。
6: 我他妈之前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上烤的这个烧烤？
7: 没有，这是第一次。然后结果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上的烧烤。
8: 山东的提前排队是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9: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10: 70。为了这份热爱，一直都烤到100岁。
9: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11: 我肯定能啊！
12: 好吃，
9: 吃上了是不？
12: 对，你来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样，嘎嘎的。喂，这是烧呗？
13: 烤鸡。
9: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脖。
14: 这得这么撕着吃。
9: 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是。还有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是吃完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1: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0: 特种养殖花样多，盘锦养殖户靠着这些稀罕宝贝找到致富新路。创新食谱打通销路，铁岭姑娘养鸡探索循环农业新模式。大邱盖菇换新装，省农科院培育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两道名菜称双怪，一口入魂人人爱。新宾响水河乡究竟藏着怎样的隐秘美食？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在农村搞庭院养殖呢，大多养的都是普通的鸡鸭鹅，可在盘锦盘山县，村民张建东却在自家的小院里养起了鸵鸟、孔雀、儿苗等十余种特种禽类，小院瞬间就变成了热闹的珍稀禽鸟园。不少人好奇哈，这个特种禽类到底好不好养，市场销路和经济效益又怎么样呢？下面咱们就一起走进他家的庭院一探究竟。
1: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块头非洲鸵鸟。
2: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儿苗，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十来种就是鸟类动物，一共有1000左右只吧。
1: 就是这些看着冷门的动物，铺就了张建东的致富新路。2019年，张建东经过外出考察，

0: 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商机，于是便从南方引进了十多只非洲鸵鸟开始养殖。
1: 一只鸵鸟一年半左右吧就能撒幼，一只鸟能产到70左右斤，一只鸟出幼

0: 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1: 就是水瘸的，经瘦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0: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1: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0: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1: 鸵鸟蛋，它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0: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一只鸵鸟一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1: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不应求啊，蛋的现在供不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蛋，连续咱们是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0: 儿苗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
2: 直接从他们家呢就买的这个儿苗，完事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3: 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售，一年10来多万钱养几只鸟。
0: 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
4: 乡村振兴呢，可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村里的老辈人呢也能顶起半边天。很多人呢觉得农村老人退休呢就是在家遛弯带娃安享晚年，但沈阳于洪区于金村的一群七旬老人呢抱团搞养殖，既能老有所乐，还能老有所为，靠着自己的双手增收致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银发养殖天团什么样。
5: 68羊盯着40多，不到50吧，未来还得抓50左右吧。
6: 65周岁，公斤90，俺公斤小鸡崽儿10个，
7: 79，30个。
8: 这些闲不住的村民，清一水的都是老年人，65岁那都算是年轻的。原来啊，于金村里有一个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养殖团，大伙儿专门养鸡。80岁的薛景慧老两口就是银发养殖团里岁数最大的养殖户。
7: 养点鸡就像有点营业干的似的。
9: 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女，弄个孙女，因为没人了，就老两口都不老太养点鸡。
8: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7: 以前净搁那市场卖着，那时候年轻，该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了。
9: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5、6斤呢也就这不就这些钱吗？
8: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0: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分级都是。
1: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无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2: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3: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能收入70-80吧，这样方便。有村里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嘛，卖掉能出2000多、3000块钱，去了个人吃的啊。但那些你要剩能剩6000-7000，
4: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养鸡不耽误事，爱动动动，不爱动待一会儿呗，早晚喂，早晚凉会儿，种着白的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粮食、稻糠，因为是好东西，这小鸡是好。
2: 从每年的6-7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喂养方式、品质达标，在5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5: 我们不是一直能多收入20-30块钱，20多块钱，要70那就30来块钱。要么你没事啊，真大树上啥去啊，在家就是收拾收拾园子，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1: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儿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宰场进行合作。
2: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6: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增收到1-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25户这样吧。
7: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8: 老辈人呢，坚守乡土，深耕养殖；年轻一代呢，也带着新思维返乡扎根。铁岭县的90后姑娘吕淑静返乡接手家里的养殖场，不固守老办法，不照搬老模式，他精心搭配专属营养餐，创新打造循环农业模式，用年轻人的新思路盘活了传统老产业。
9: 不着急捡，慢点捡，然后这个蛋轻拿轻放。咱们不有这个自动机嘛，自动上料机，然后那个开关一定要把控好。
2: 他叫吕淑静，是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阮家村人。90后的他，10年前就辞去了城市的工作，回乡接手父辈的养鸡事业。别看他年纪不大，在养鸡方面可算是老把式了。
9: 鸡主要吃的就是玉米嘛，玉米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我们包的地有那个500亩的地，然后供我们这些鸡吃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2: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淑静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9: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林下生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

0: 斤左右。
1: 吕书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0: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书静就忙活起来了。
0: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
2: 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3: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0: 3个月到6个月，
3: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出来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0: 就不卖，
3: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4: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0: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
5: 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网上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0: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1: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书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0: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鸡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1: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6: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我留下午送食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7: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也挺好。
1: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8: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9: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8。那目前呀，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温湿度条件有利于玉米水稻灌浆成熟，但是呢，局部田间湿度偏高，容易诱发叶斑病、稻瘟病。那同时，短时强降水可能会造成农田短时积涝，影响作物根系的呼吸。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文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文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是

0: 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撞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6到28度；大连多云，21到29度。鞍山晴转多云，19到30度；抚顺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丹东多云转晴，18到29度；锦州晴，18到29度；营口晴，18到29度。阜新晴，16到29度；辽阳多云，17到30度；铁岭多云，17到28度；朝阳晴，17到30度；盘锦多云转晴，17到26度；葫芦岛晴，17到31度。沈阳多云，16到28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10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大秋盖菇换新装，省农科院培育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两道名菜称双冠，一口入魂人人爱。新宾响水荷香究竟藏着怎样的隐秘美食？鞍山台安的雅化村是远近闻名的宿根花卉之乡，种花养花一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可这两年呢，花农们的日子却不好过了，传统线下批发的路子是越来越窄，收购价格呢被压得极低。就在这个产业发展陷入瓶颈的时候呢，90后村书记何旭紧跟潮流，硬是要给传统的花卉产业闯出新路子。他到底用了什么新潮的办法呢？来，一起探一下。
4: 都搞批发，这玩意儿嘛不稳定，这玩意儿就是时光牛市，一卖就乱了，这玩意儿就是说。
5: 雅化村40年的宿根花卉老产业，曾经是东三省绿化带的常客，现在却有点跟不上趟了。村里种花的基本上都上了岁数，想卖点好价是越来越有难度。
4: 咱们靠电话，靠那个网页，就是小广告，就宣传没有那么太广。
6: 现在行情没有过去好了，卖不动呗。
5: 宿根花卉和时令花卉不同，一般适用于长期观赏的园林、公园、庭院等场所，卖给工程队是批发价，要是直播卖给散户，单价能翻几番。
7: 网上不会，就展会了、书刊了，也做一些广告。现在我们村里做直播的应该都是很年轻人做的，
8: 有好处，网络通过网络宣传的广呗。
5: 转机藏在年轻人的手机里，产业要变化必须两条腿走路，老客户要留，新渠道要开。村书记何旭就正在忙活

0: 这件事儿。
1: 预站画面开画也特别漂亮啊，是一串一串的。
0: 2021年，90后孙书记何旭扛着触网大旗回来了。试水五年间，销售最火的时候，单日卖过上百单。但一人行不算行，得让大伙儿都拿起手机当农具。今天何旭的攻略对象就是种植户李娟大姐。
2: 一天反正平均能500块钱，就600块钱吧。嗯，
3: 说那个小黄车这玩意儿，咱说实话。
0: 李娟家搞花卉种植，到今年有21年了，年头不少，经验也很丰富，品种也更新得很勤，肯学肯干。但在直播浪潮的重压下，她也感觉力不从心。
4: 现在我也看几个直播的，看他们卖的都真的比我们贵上几倍哈，那价格挺，就是说，咱说也挺渴望的那种价格的。
0: 走上互联网就能让全国看见村里的花，这是父辈跑断腿儿都做不到的。只要村民有想法，何旭都愿意搭把手。
2: 你要没啥事，你跟我上我们家去一趟呗。
0: 花卉销售不像其他产品，可以坐在屋里拿样品直播。干这行必须让客户看到田间地头的真刀真枪。
2: 首先你要准备一套话术。我们的直播现在暂时都没有露脸，也是在没有问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
0: 年轻人玩直播轻车熟路，岁数大的连小黄车是啥都不太懂，一切得从头教起。
2: 就是说咱们正常直播都是在那个苗圃里边正常走播和录播，我一会儿带你去看那个假龙头啊，给大家看一下蛇鞭菊花苗的一个细节，长出苗形也非常好，非常好。
0: 20分钟后，直播导师何旭已经带着李娟大姐逐渐进入状态。
3: 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这个咱们现在是速耕花卉，你那个。大家就是 说
0: 是直播，实则麻烦事儿一堆，注册店铺、挂小黄车，还得提高粉丝的观看体验。
2: 这鼠尾草开的小兰花也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漂亮。你从我手指这个方向，你就往后看，这一个棚子里边大约有30左右个品种，就是专门为了直播，为了这个效果更好。
0: 可并不是所有花农都愿意触网，更多老人只往后躲，何旭比谁都急。
5: 不行，岁数大了学不了，会的不费劲，像我是不会的是费劲，
4: 因为我们的网络手机啥都整不太好，按键啥挺多操作都不会。
2: 我为什么这么急迫的这么着急的说把这个电商行业带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能获益，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那个家乡，更多方面的把这个产品给宣传出去吧，提高市场竞争力。
0: 何旭心里清楚，直播只是第一步，留住年轻人才能让产业长远。
2: 不止我在努力，是我们村的年轻人也都在努力，咱只不过是把他给带到这条路上来了，然后在他们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式。
6: 现在主播展示的是粉色的。
0: 32岁的关浩是村里少数愿意吃螃蟹的年轻人，去年回乡后，他从零开始学直播，虽然粉丝不多，但已经卖出上千单。
7: 刚开始还是很难做粉丝，做人气，然后推流，包装运输是很多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产品不集中，因为我们都是现在刚开始，都慢慢摸索的。
0: 从展会到直播，从批发到零售，雅化村的花农们正摸着手机过河。路虽磕绊，却让我们看到传统农业的破圈可能。
5: 价钱高一点，销售量呢广点，那都挺好嘛。雅化跟着学，慢慢学呗，这是年轻人。
4: 本身咱这花卉吧，就是咱台安县的一个产业。如果他真要把这个直播都带起来，那就是说我们种花的都有希望了。
2: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难，大家其实也都想接受，就是说我们也都是在尽力的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点一点的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嘛。
4: 金山休闲局、金燕休闲局在
0: 镜头里播撒的不只是花苗，更是村里的新盼头。或许正如李娟所说，只要年轻人肯回来，这花就能一直种下去。
8: 咱们辽宁呢是葡萄种植大省，优良品种层出不穷，农户的种地妙招呢更是年年更新。以往这个葡萄大多栽种在大田里，可现在有人把这葡萄啊养在这个花盆里，盆栽葡萄不光看着好看，收益同样可观呐。
0: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关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两三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1: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0000嘛，然后这个盆栽呢是它的二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0: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官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1: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0: 瓦房店是李官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1: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2: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1: 都卖150到200。
0: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1: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1年，
2: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
1: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基本上都是2年来结果。
0: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1: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叶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0: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1: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中间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知道吧，它毕竟有限，你知道吧，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0: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1: 你可以尝一下，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2: 相当甜。
0: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官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个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也是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0: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4: 说起这个赤松茸啊，相信不少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平日里我们见到的赤松茸呢，大多是经典的酒红色外观，但在易县的食用菌种植大棚里呢，却种出了白色、黄色两大新品种的赤松茸，相当于换上了亮眼的新衣服啊。新品赤松茸不仅颜值翻倍，口感、营养和品质也是全方位的升级啊。来看。
0: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5: 特别神奇，这蘑菇太好了，这颜色从来没见过。

0: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1: 红里出来它都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的，就心不可思议。
0: 放心，这可不是让人糖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2: 白色的吧，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0: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五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2: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一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0: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六十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2: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二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0: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挂似的。
3: 最好一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得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0: 对于有着15年食用菌种植经验的冯霞来说，大球盖菇算是他觉得种起来最没压力的菌种了，投入少，见效快，上手还容易。
1: 咱最早做金针菇的羊肚菌，还有那个黑皮细种，还有这个球盖，就种这个比较简单，把那料混在一起发两面料就可以。完播上以后，咱那撒种子5-60天吧，就能长成这样，就能出蘑菇。
0: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1: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都能种出来。
2: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辅菌。
0: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1: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潮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2: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至少一亩地能产7000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1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3: 对呀，那就
0: 如今这些白金双菇正从试验棚走进超市，对种植户们来说，多一个颜色就多一条销路。当白金双菇在全国铺开，或许下次您逛菜市场时就能撞见这些穿着新衣裳的稀罕物。毕竟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4: 咱们黑土地呢，不仅能种出高产的好物，正来真金白银，山水之间呢，还藏着独一份的好滋味。抚顺新宾响水河子乡呢，有2道时令山野美味，被当地人称作响水河双怪。两款小众限定美味究竟是什么？又怪在哪儿呢？来，进山瞧一瞧。
0: 在辽宁东部长白山余脉深处，抚顺市新宾县响水河子乡的潺潺溪流间，藏着2道隐秘的美食，当地人称之为响水河双怪。怪在食材稀缺，怪在

0: 珍藏巧思。要想寻到这两口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咱得先跟罗安瑞钻进大山。
1: 就在一个灶里，原始的捕鱼方法，一个拉骨豆腐，一个鱼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这种东西。淮阴和湘西闽的交界处，有重联亚砷的，再就是阳奉的，污染这种没有污染。
0: 罗安瑞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响水河人。这个大山沟的小溪边，水质清冽，鲜有人迹，这里就是他常来抓喇蛄的地方。哎，
1: 这网多啊。
0: 这两道菜讲究的是一个鲜亮，只有现吃现补才是灵魂所在。
1: 灶里放在底下，鱼就冲起来了嘛，正好就这进那个灶子里头了，这就有了喇蛄、小河鱼，这个小喇蛄，现在就咱们响水河这一带的有，别的地方都已经没有了。
0: 相比于小河鱼，喇蛄这种食材更为珍贵，它属于季节限定菜系，只有夏季水流变缓之后，才有可能在石头下面偶遇到喇蛄的身影。
1: 哎，这地方有两个，哎，这石头里边有，看这多，这下收获满满，捞了一个小时就捞了这点东西，现在这种食材是越来越珍贵了，以后想吃一遍就能吃着了，正好回家就做了。
0: 罗安瑞从18岁时就开始学做菜的手艺，他的母亲也是做大锅菜的厨师，如今他更是当地为数不多可以做好喇蛄豆腐和鱼粥的厨师。
1: 这是灰色，几乎都是灰色，一个壳就是硬，一个是硬，特别有的时候是软，退壳的时候软，特别有劲儿，这玩意夹着特别疼，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了。
0: 制作喇蛄豆腐，第一步处理喇蛄，捏住尾巴轻轻一挤，拽出虾线，先用刀剁碎，喇蛄头部里的膏被激发出来，再加入鸡蛋和水，通过碎冰机搅碎，最后过滤掉渣子，剩下的就都是精华了。
1: 葱花炸出香味儿，玩甜水，盐、味精、胡椒粉，就搁这点，但别的啥也不用放。
0: 根据季节的不同，喇蛄豆腐这道菜的价格也在100到160元之间上下浮动。在美食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
1: 小火慢啊，这玩意不能糊底，一糊底就变味儿了。但是就是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你要是火大了之后，骨子就稀碎稀碎的，它没有脑，猪肺的特别特别碎，特别磨磨了就已经，现在就已经成脑了，看着没？就像水豆腐似的，开过之后千万等小火，这样就行了。
0: 喇蛄豆腐是双怪中的第一道菜。虽然名叫豆腐，但食材里压根儿没有豆腐，而是把喇蛄汁熬成像豆腐一样的脑，所以得名喇蛄豆腐。
1: 这种东西就是原汁原味的，体验出来的喇蛄豆腐那个香气。
0: 响水河双怪中的第二道菜鱼粥同样藏着玄机，虽然菜的名字中有鱼，但粥里却并不见鱼肉。鱼粥好吃与否的关键在于处理食材的细节，
1: 肚子呀、肠子呀，全都给它清理干净。因为冬天的时候它不进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但是过了春天以后就必须得去那张，要不肚子里有糜，有小虾小虫啥的就必须就埋的有一股味儿。
0: 热锅凉油下鱼不停翻炒，普通淡水鱼不能做鱼粥，只有用特定的小河鱼，味道才纯正，汤汁才奶白。
1: 就是富尔酱的鱼，有就小红鱼熬出来汤就发黑，就像溜根子或者是那种穿腚的和砂锅煮的，熬出来汤就特别特别白。选鱼的时候，有一些鱼你就给它 pass 掉，
2: 越碎越好。但就是加水必须得加开水，把鱼身上的香味都激发出来，大火就咕嘟，给它熬成奶白色。
0: 原来啊，罗安瑞辛苦抓来的这些小河鱼，它们的作用是为粥提供新鲜奶白的鱼汤做底，被榨干营养和味道的鱼肉鱼刺需要过滤出去，另起炉灶用鱼汤熬粥。而熬粥的关键所在则是熬粥的器皿，
1: 就是这小火慢熬，完事还不能用铁锅熬，还得用驴锅熬，就搁铁锅熬出来的大米粥和驴锅熬出来大米粥味道绝对不一样。来会儿自己做总结出来的这么一点经验，大米粥的原型还保留着，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软烂了那一样。
0: 鱼粥中的点睛之笔则是炒香的猪肉末，鱼汤的清鲜，肉香的醇厚，米香的绵密，在锅里凝

0: 聚成一曲山野交响曲。直到今天，伦安瑞还在一直不停地改良口感。
1: 因为当地属于鲜族人的聚集地呗，属于这鲜族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鱼肉，综合他们自己做那种在家自己在琢磨往里头研究的自己做的。因为我小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你看这身体就能看出来，我还是对吃的特别也有研究，主要是还是费劲的，一般人都不爱做这个菜。我就是喜欢这行业，精益求精，尽量去做好它。年轻人的口味越来越不一样，你就不断的改良。
0: 今年是伦安瑞开饭店的第16年了，在当地只有他的饭店里还保留着这两道特色菜，
1: 都奔着这两个菜来。和沈阳有，大连有，浙江有打包的。打包的就是我给他打碎之后冻上之后他拿回去自己再熬。
0: 现在伦安瑞最期盼的就是2028年的到来。辽宁将承办2028年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素有辽宁屋脊之称的新宾龙岗山将承担雪上项目比赛，到时候大量游客将来到这里品尝到伦安瑞亲手做的美食。
1: 我还能赶上这个冬季运动会，全国各地都来响水河哈，能尝一尝我做的美食，我感觉挺欣慰的那种。只要大伙都宁可吃，完吃完之后呢，他盘子剩的少，完来家的吃完之后，他下回还想来，就是一种欣慰呗。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平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八个国家部门出台新规，进一步防范工业污水污染风险，给农业灌溉用水划下了硬红。

0: 见。灌溉水质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收成的高低和食品安全。这次新规对症下药，一头管住源头。新项目环评就要对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大家要提防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那从温度来看呢，今天的气温要比昨天略有上升，但是早上的最低气温还是明显下降的，建议早上出门要加一件薄的外套。
1: 今天呢，各地西南风在3到4级左右，白天体感相对舒服，不过呢，秋燥也会找上门，大家要注意多补水。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388.2万千瓦，即将突破400万千瓦大关。自今年4月，新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越火电，成为辽宁第一大电源以来，这一领先优势持续扩大。
1: 一度绿电从产出到应用，见证着辽宁能源结构的迭代升级与产业绿色转型之路。
2: 这里是辽阳县唐马寨镇康明村，我身旁这片光伏阵列呢，就是全省首个集中连片建成的村级光伏电站。曾经呢，我脚下这片土地就是村民房屋旁闲置的边角地，如今呢，一排排光伏板迎着阳光发电，并入电网，送往千家万户。
3: 像这么大一个电站，基本就是占地不到半亩地，一天大概发电量是400度左右。像它这种是整村汇流的，这种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对我们电网造成的电压不稳情况会明显减少，而且它这个便于我们的日常运行以及管理。
4: 将分布在全村几百户人家的光伏电力先汇集到村级电站统一升压，再送入电网，这种创新微电网体系突破了农村原有变压器的容量瓶颈，使得全民可参与成为辽宁绿色电力生产的鲜明特点。到今年7月，全省遍布民居屋顶、厂房屋顶、乡野田间的分布式光伏装机首次突破1000万千瓦，达到1003.1万千瓦。
5: 今年我们在全省共有26个集中汇流光伏项目正在建设当中，整体规模达到156个兆瓦。这批项目建成投运以后，能够有效地增加区域清洁能源的供给。
4: 在大连庄河的北黄海海域，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即便面对高纬度海域、低温、风暴潮等复杂考验，依旧稳稳补风发电。这里布局了华能3个海上风电项目，共同组成规模浩大的海上风电集群。
6: 在庄河开发建设的3个海上风电项目中，已在行业内率先应用负压式吸力筒导管架技术、3×1000平方毫米大磁性海缆等20余项创新专利成果。
4: 分散的点与大型集中式风光核电骨干能源项目高效串联统筹调度，一张更绿、更稳、更聪明的新型能源体系正在辽宁加速成型。在康平县，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地区总装机容量中占比已达63%。立足绿电资源优势，当地瞄准清洁生物化工赛道，

0: 全力建设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这里的零碳产业园试点方案已顺利通过省级评审，中能建、绿纯生产等炼煮企业确定入驻。
1: 这个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它这个一个绿色属性。第二个是利用像玉米秸秆这种废弃农作物，通过对它进行气化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一个耦合的一个过程。该项目预计2028年4月份达产，产值应该大概在6亿元左右。
0: 用源源不断的绿电职工推动优势产业向低碳、零碳方向迭代。我省已确定建设22家零碳产业园区，今年又全面启动零碳工厂梯次培育建设，依托园区、工厂两级载体，持续拓展清洁能源应用场景。预计今年全年，全省新能源利用率可达92%。本台报道。
2: 昨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3: 我省全面推进的实景三维辽宁建设，将传统测绘从平面地图升级到立体真实场景，以陆海一体全域覆盖的时空数据底座，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4: 建筑3楼北侧302室，据报警人反馈，有没有备课人员？请迅速从外部搭建救生气垫。
5: 谢谢收录站收到。
0: 在这场消防演练中，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孪生世界里，建筑物结构细节、被困人员定位、救援路线等信息一目了然。
4: 在每一次实战演练中，我们都将数字化指挥平台的辅助决策功能应用到我们实战指挥当中，共采集全市重点单位基本信息900余家，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90%以上。
0: 自然资源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的方式也在实景三维的助力下升级了。
6: 我们通过无人机和激光扫描采集矿区的真实的数据，辅助执法人员快速精准开展执法工作。
7: 通过实景三维技术，执法人员在内页比对多期数据，即可对违法、易发、高发区域开展常态化检测。这种非现场、非接触式的执法模式，大大减少了入起频次，同时又能保证执法高效、公正、规范。
0: 大到整片山川，小到一栋楼房、一条道路，截至目前，我省已建设约68万平方千米不同精细程度的实景三维数据，14个地级市建成区的房屋等建构物三维模型全部落地。沈阳还打造出20千米超轻数字路，服务智慧交通建设。
8: 我们将加快全省数据更新，持续保持数据的鲜活度，进一步推进城市级高精度实景三维的建设，更好地融入各行业的数字化治理。
0: 本台报道。
2: 前不久，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3: 丹东作为 G331、G228两条国道的共同起点，备受关注。
9: 国道 G331 从丹东启程，横贯辽吉黑蒙甘新6省区，绵延9200公里，直抵新疆阿勒泰，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国道 G228 自丹东向南，沿着我国大陆海岸线逶迤前行，7400公里，一路通达广西东兴，揽尽万里海疆风光。两条黄金国道的交汇，让丹东火出圈。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赵立坚近日就在个人社交媒体上为丹东连续点赞。国道 G331 一路串起虎山长城、河口景区、浑江口等特色文旅场景，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丹东，从这里开启环中国山海边境之旅。今年上半年，国道 G331 沿线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当地人通过投资民宿、开办特色餐饮、售卖农特产品，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作为我国最长的沿海公路，国道 G228 打通了丹东海岸带各个节点，渔港、渔村、海岛、湿地、港口串珠成链，陆海衔接更加顺畅，既盘活了当地海鲜养殖、特色果品种植、乡村电商等产业，还带火了当地的观鸟经济，实现了生态效益。

0: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置身黄金大外环建设格局，丹东不再只是一座边境城市，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陆海联动、内外互通的开放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1: 第一届大连国际石英万象季8月28号在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启幕，活动现场设有12个主题互动场景，融合大海、美食、音乐、文体旅等元素。活动为期10天，每天14点到21点开放。本台报道。
2: 9月1号，黄渤海将结束伏季休渔，开海在即。大连、营口、葫芦岛等地通过应急演练、联合执法等举措，全力护航渔业生产安全。
0: 大连市在金浦新区杏树中心渔港举行应急演练，模拟海上高频突发险情，设置台风、渔船召回、船舶碰撞规避、船体漏水抢修等6大科目。渔业执法、应急、医疗等部门协同配合，全面检验海上渔业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3: 我们学到了海上遇险之后该怎么开展应急处置，该提供到哪些信息，怎么配合救援。
0: 伏季休渔期间，大连市海洋渔业部门已经常态化开展多批次轮训和安全警示教育，推行渔港隐患排查、船舶资质检查等工作，
4: 重点强化新上岗渔船的安全教育，落实船员持证上岗要求，完善部门联动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开渔之后全市渔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0: 营口市鲅鱼圈区聚焦渔港重点水域，对关键部位开展常态化巡查，在各个重点部位增加警力，打击整治三无船舶。同时积极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统筹本地船厂产能，联动外地造船企业同步施工，全力保障40艘钢制新船在9月1日前顺利交付。
5: 今天就手续正在办理中，手续快完事了，就等着9月1号开海正常作业了。
0: 葫芦岛兴城市打击涉海三无船舶非法犯罪，执法人员现场调度渔船，清理起货、禁渔网具，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同步开展，共依法拆解涉渔三无船舶11艘。
6: 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排查清理，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从严查处各类海上非法作业行为，保障辖区海域管理平稳有序。

0: 作为辽宁特色非遗名片，鞍山岫岩玉雕底蕴深厚。
1: 如今当地一边深耕技艺创新，孵化青年匠人，一边打通线上线下销路，全链条做强玉雕产业，更借着辽作馆这个展示推广平台，让古老岫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2: 走进唐帅艺术馆，一件件风格鲜明的岫岩玉雕作品依次陈列，水生世界等多项获奖作品打破传统玉雕固有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从十年前成立唐帅艺术馆，到今天建立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吸引来25间匠人工作室，岫岩玉雕这门非遗技艺正在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3: 实现咱们中国叫大师创研的口号，就是给我一个匠人，还你一个大师。我们10个大师，10个品类，啊，都不一样。每一个徒弟都有他独有的绝活，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去孵化它。
4: 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做玉雕养生系列的，主要以白菜、花卉为主。他给我们的一些引导，包括对我们的平时啊，对我们一些灌输一些理念呢，就是让我们呢。就从标本注入了一生命，注入灵魂。
2: 目前岫岩县建立了多个大型专业玉器销售市场，从事玉石开采、玉器加工和玉器销售人员近10万人。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在岫岩建立了 QIC 质检、仓储、发货一体化运营中心，很多像沈宝全这样的玉雕师走进了电商直播间。
5: 我媳妇儿正常在这做的，我在这做，我们现场就可以定制，不但做了这些摆件、手把和茶宠，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挂坠配饰和这些手串、这些文房四宝和这个茶室一些小摆件，都有很多。
2: 经过多年发展，

岫岩玉产业已形成上游有资源保障，中游有精深加工，下游有多元销售，末端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今年更作为辽作馆的展品登上

0: 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而东北超成了他最好的展示舞台。
1: 8月14号晚上，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沈阳队正在进行赛前最后一练。17岁的马兴波格外专注，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正是他打进全队首球，并获得那场比赛最佳球员。可很少有人知道，马兴波最早不踢前锋。这个云南小伙子6岁接触足球，因为热爱，从昆明辗转广州再到沈阳，经历了门将、后卫、前锋3次位置转型。
2: 肯定是有挑战啊，就比如说技术嘛，每个位置的技术要求不一样，就非常的困难吧。嗯，
3: 会有一段很难熬的时间。
2: 对对，确实。
3: 那是怎么克服呢？
2: 就是平常自己加练吧，然后还有教练自己带我训练，然后我自己加练，因为我自己自身特点嘛，就比较有速度，然后冲击力嘛，可以冲击对方的后防线，找到自己合适位置嘛，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
1: 转型是第一道坎，伤病是第二道。常规赛收官战前，马兴波肌肉拉伤，他说这不算啥，之前那才叫难熬。
2: 就是比赛中就摔地上，就是锁骨断了，然后断了2回。
3: 断了2回。
2: 对，基本上上半身跟瘫痪一样，动不了。
3: 那个时候是多大？
2: 15岁吧。
3: 当时会怕吗？
2: 一开始可能会晕，然后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1: 15岁的伤痛已经可以轻描淡写，而现在他也才只有17岁，全队他最小，却揣着5个进球领跑常规赛射手榜。马兴波说是东北超赛场给的劲儿。
2: 之前踢这比赛观众没那么多嘛，然后东北超每一场都是人数破万嘛，球迷，然后当然氛围就不一样，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很愉快，然后就自己就调动起来了。
1: 当然也有遗憾，7月11号，沈阳对阵哈尔滨，双方1-1战平，马兴波为罚丢了绝杀点球而自责，但教练和队友都在宽慰他，帮他走出低落。7天后，站上对阵通辽的赛场，独中2元，用硬核表现证明自己扛得住赛场压力。
2: 对阵通辽那个第一个进球都是死角，挺帅的，
3: 自己非常满意
2: 啊，对，挺满意那球的。当然成长了很多，这个比赛让我自信心上面吧可能会有更大的提升，然后还有抗压能力。东北超吧类似职业的氛围嘛，然后就会对我未来的职业会有更多的帮助。
3: 你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2: 想进入辽宁铁人线队嘛，为辽宁出一份力。肯定是有100%信心的，但也得努力。
1: 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只有跌倒后爬起来依然全力冲刺的少年。绿茵场上，小将马兴波正朝着自己的足球梦向前奔跑。本台报道。
4: 平凡的日子里总有不期而遇的善意。接下来呢，为您讲述3个暖心的故事，来看咱们身边的普通人是怎么用他们的善意点亮城市温度。
5: 日前，一位老人拿着塑料瓶来到鞍山某快餐店，想要接热水，却被店员婉拒。正当老人准备离开的时候，店员用店内隔热纸杯装好了热水，并打包递出。原来店员是担心塑料瓶遇到热水容易软化变形，烫伤老人。小小的一杯热水藏着润物无声的温情。这份温情也留给了来到辽宁的外地客人。近日，一位来自河北的游客在沈阳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手机遗落车内，被随后上车的乘客发现，当场交给出租车司机。没过多久，失主打来电话，司机将手机送回。
6: 谢谢啊，谢谢沈阳的人啊。
7: 这备车有了是不是？这备车有了吗？跟这个车主啊，您怎么样？您怎么样？没事啊，跟我走啊。
5: 前2天，大连一女子在野外不幸被蛇咬伤，家人送医途中遭遇强降雨，道路通行受阻，情况十分危急。大连旅顺口交警在接到家属求助后迅速响应，驾驶警车拉响警笛在前方引导，仅用时8分钟便把伤者送到医院。同行的辅警还脱下警服为受伤女子挡雨，目前该女子已得到妥善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0: 每一个心怀温柔的普通人都是城市里最美的微光，正是这无数的点点微光汇聚在一起，照亮彼此，也构筑成这方土地最温暖的底色。

0: 好，咱们继续来看新闻。眼下呢，开学在即，怎么帮助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
1: 假期呢，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之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
0: 专家表示，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够有效地告别假期综合征。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2: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0: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了，三餐不定时，早餐被忽略。长此以往呢，不仅容易营养摄入不好，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1: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上也要循序渐进地进行调整。
3: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4: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的。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0: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是大幅的减少，体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那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的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
1: 每年开学前后呢，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
0: 专家提醒，开学前呢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得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的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4: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个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3: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4: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它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它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0: 咱们再来关注一起救援。近日呢，新疆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乌尔河区分局接到报警称，4名外地游客自驾前往景区的时候，将车驶入了周边的戈壁地带。
1: 由于戈壁荒滩没有道路标识，加上夜间视线极差，一行人迷失方向，急需救援。
5: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事发区域。由于戈壁面积大，靠人力搜寻困难重重，民警启用搭载热成像设备的警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同时始终与被困游客保持电话沟通。经过近1小时不间断搜索，无人机终于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随后，民警通过电话实时远程引导游客向戈壁外行驶。

0: 的路往左，然后往右打方向，往右打方向。
1: 往右。
2: 这黑右拐了。
0: 黑右拐，直接右拐。
1: 好。
0: 对，直走，直走，顺着这条路直走。
3: 最终，在民警的指引下，四名游客顺利驶出戈壁。经检查，被困人员身体均无大碍。警方提醒游客自驾出行，切勿驶离正规公路，擅自进入戈壁、荒漠等未开发区域。如果意外被困，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前几天，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闯入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上永村，数量多达50头。
5: 象群在村寨街巷与周边农田觅食活动，一起来看一看。
6: 夜色中，一群野生亚洲象走进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提醒村民紧闭门窗，居家避险，同时对大象经过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实时更新安全提示。经观察，这群野生亚洲象竟有50头，它们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未发生人员伤亡。针对部分受损的农作物、公共设施，目前当地开展相关善后工作。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看似温顺，但性情存在不确定性，公众偶遇野象务必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切勿围观、追赶或投喂。
4: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5: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9: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0: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随着秋意悄然来袭，辽宁各地的气温都有所回落。从昨天傍晚开始呢，我省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降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白天降雨继续，沈阳的中南部、大连、还有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东部以及辽阳和盘锦地区，还有沈抚示范区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而且这些地区呢，局部还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全省最高气温在27度到31度之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部分城市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总的来看呢，未来几天降雨将会非常的频繁，所以我们在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带好雨具。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能帮助控糖控体重，但是各位您知道吗，粗粮如果吃得不对的话，可能会让血糖蹭蹭的在往上涨。尤其是很多人特别把这个粗粮啊喜欢细做，比如说把这个粗粮打成糊或者是磨成浆，看起来好像很健康，实际上会反而把升糖的速度给它提升起来。那本质上呢，就是它破坏了粗粮最大的营养优势之一，也就是粗。粗变细之后啊，维持餐后血糖平稳、延长饥饿间隔时间的功效也会大打折扣。粗粮的灵魂之一就是在于它这个粗啊，这个粗呢，一方面是指它的形态非常的完整，另一方面就是指它的口感最好要粗糙一些。吃粗粮、吃杂粮的时候，建议大家要记住三个吃法，您记好。第一，形态尽量完整，能吃整个的咱就吃整个的哈，整粒的咱就别喝那个糊，最好是选择整颗来吃。完整的粗粮、杂粮尽量避免去喝这什么南瓜羹啊、玉米糊糊之类的。第二点就是味道最好要天然，尽量选择味道天然的粗杂粮，比如说原味的煮玉米棒子啊，或者是全麦的馒头、杂粮粥等等，尽量少吃那些为了改善口感而进行额外加工的食品，比如说加入了太多的糖、盐和油这些食品。第三点就是搭配要多样一些，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粗粮、杂粮进行搭配，这样呢不仅均衡了它的GI 值，同时呢还能更加丰富营养。怎么样，这一时段先说到这里吧，马上到早饭时间了，注意吃，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9度到17度。大连多云，28度到22度。鞍山阵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抚顺阵雨转多云，27度到16度。本溪阵雨转晴，28度到17度。丹东多云，29度到18度。锦州晴转阵雨，32度到19度。营口晴，29度到19度。

0: 阜新晴，31度到16度。辽阳阵雨转多云，29度到18度。铁岭多云转晴，27度到17度。朝阳晴，31度到16度。盘锦多云，29度到18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30度到18度。沈阳多云，29度到17度。
1: 好，咱们继续来看新闻。房地产信贷迎来重磅新政策。
2: 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制度、个人房地产信贷等都做出了新规定。
3: 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意见明确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款。开发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最长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7年，商业地产项目最长7年。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备案后。为更好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意见明确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同时，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1: 微短剧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这其中呢 AI 意志是重要的技术支撑。
2: 近日，北京市开出首例 A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商业秘密罚单。
4: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5: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4: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一致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6: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啊，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4: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1: 作为北京市首例 AIGC 领域商业秘密行政处罚案，本案首次在行政执法层面确认了 AIGC 商业软件可作为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
2: 那么，企业该如何堵住漏洞，保护自身的数字文化商业秘密呢？监管部门又有哪些举措可以为企业保驾护航呢？
7: 今年6月，新版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细化行政保护规则，商业秘密保护迈入了行政执法新阶段。
8: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为公众所

0: 之西，像这个案子，它的这款 AI 抑制软件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从未对外公开过。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商业价值，最后一个就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他们一直按照机密的进行处理和管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1: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除了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相关部门还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帮助企业堵住管理漏洞。这也提醒有关企业，数字化商业秘密的监管要从事前防范开始。
2: 科技企业在我们日常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间，首先要做好这个分级管理、保密措施，以及跟员工的合同的签署相关的市场主体，不管你是离职员工还是竞争对手，他都不应当去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并且去使用别人的无形财产，构成侵权甚至是违法以及犯罪的行为。
1: 针对 AIGC 产业技术更新迭代快的特点，相关部门正在推进该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的建设，持续完善监管体系，逐步构建覆盖商业秘密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链条。
3: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们一直在着力打造北京市首个 AIGC 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我们将要出台一个 AIGC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指引，填补制度空白。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种初创的企业，帮助他搭建这种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这种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尤其是这种更新迭代比较快的这种新兴的产业，给他一个放心安全的发展环境。
4: 数字时代，防范数字侵害已经成为大家的必修课。那因为这份风险不只发生在企业的经营场景，也隐藏在每个人的手机当中。
5: 手机里装了17个涉诈 APP， 当事人呢却还深信不疑。这样的事情就出现在广州开往乌鲁木齐的 Z135 次列车上。
4: 近日呢，一名乘客在列车上报警称，同车厢的一名女子向自己介绍的 APP 可能涉嫌诈骗。乘警调查后发现，该女子手机页面一整页的 APP 都涉诈。
5: 于是呢，乘警花了1个多小时苦口婆心的劝导啊，这才让这位女子幡然醒悟，逐一卸载。
6: 这个软件它就是一个电诈软件。对，它不是正规软件啊，真的。
7: 就你下的基本上都是电诈
6: 的话吗？我是警察呀。
7: 你手机上下载的是所谓的养生堂、中国大数据、人民数字，全都是中国名字类的资产启动类的诈骗 APP。
8: 该女士手机上的 APP 均是骗子以领取红包、发放扶贫款项为由，诱导其下载的诈骗软件，对方借机套取其银行账户，流转非法资金，使其成为帮性犯罪的涉案人员。
6: 看到没有？这网页都已经停止访问了。
9: 没有，不是。你听我说，我就是你总感觉我们在伤害。但是你看，就像你说的，你也不是，而且我还穿着新衣服，那我伤害你了，删了，全部都删掉，你就保持一点，跟钱有关的，反正就不干，
10: 不干
9: 啊，不懂的打110，因为我们苦口婆心说这些东西，真的是为了保护你。
4: 咱们再来看温暖的一幕。近日呢，在天津市的30路公交车上上演了公交车驾驶员暖心接力帮扶残障乘客的温馨画面。
11: 当天上午，天津市30路公交车驾驶员韩玉刚行驶至昆仑桥西站点时，发现一名坐轮椅携带行李的残疾乘客正艰难赶车，他立即下车主动帮忙搬运轮椅和行李，将乘客妥善安置在车厢爱心区域。
12: 他还拿着个箱子坐着轮椅，他挺困难的，看见肯定得去帮一把。
11: 当车辆抵达詹宾里公交站时，韩师傅又贴心地将乘客安全送下车。回到车队后，他将这件事儿告诉同事们，提醒大家多留意。没想到当天晚上，值晚班的驾驶员冯晶在运营时就遇到了这位乘客。
13: 然后我就帮他把这个轮椅就调整好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行车期间您就别动，然后有嘛问题你就喊我。
11: 到站后，冯金和车上的热心乘客一同将其安全送下车。这个温暖的瞬间被市民拍下发布到网络上，收获众多网友点赞好评。
13: 残疾人在车上，作为我们公交司机都应该伸一把手，们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个大姨，全程帮助乘客，非常感谢他。

0: 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生死就在四分钟之间，而能在这四分钟之内得到救治的，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1: 近日呢，山东济宁某运动场内，一男子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毫无征兆的心跳和呼吸暂停，情况紧急。
0: 万幸的是呢，就在隔壁场地匆匆跑来救援的是当地一支三甲医院的医护工作者球队。
1: 而更为巧合的是，随后赶来的120急救司机以及医院接诊的医生全都是这支球队的成员，他们共同完成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命接力。
2: 周末晚上，我们医院球队在球场这个常规训练，突然隔壁场地啊有人晕倒，我们迅速呢赶到患者的身边，发现患者意识啊完全丧失，口唇止干，面色苍白，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判定患者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3: 立即对患者展开了心肺复苏和人工通气等操作。期间我们有4到5名同事轮流进行，一直持续到120急救车的到来。
4: 我当天正在值班，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和现场的同事无缝衔接。
5: 运动中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可以说没有现场多位同事的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患者几乎生还可能。医院120团队的急速转运，途中的持续的心肺复苏，他们电话通知急诊门诊，等患者到达急诊门诊之后呢，我们启动最高级别的抢救预案，急诊医护团队给予气管插管电除颤，最快的速度恢复患者自主心跳，然后联系急诊监护室继续高级生命支持。后续呢，我们急诊介入团队给予患者介入手术治疗，目前该患者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
6: 抢救能够成功是现场每一位球队同事共同努力换来的，无论是现场接力心脏按压、人工呼吸、观察瞳孔生命体征、联系调度120，还是后续急诊接手导管室手术，每位同事都在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大家的业务能力在关键时刻也充分展现，球队每名同事都备受鼓舞。
0: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快速通行通道，非机动车行人违法进入，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近日呢，山西高速交警在执勤时发现2起老人驾驶非机动车误入高速的险情，执勤交警第一时间制止并护送老人安全离开高速。
7: 画面中，在孙右高速大呼段118公里处，一辆低速代步三轮车正沿着应急车道低速行驶。交警发现后，立即上前拦停，制止了这一危险行为。
8: 你看这车流量这么大，高速可危险了。前面有收违章从前面下了，你在前面骑上，我在后面给你警戒上。
7: 据了解，老人是因为对周边路况不熟，经过岔路口时未看清道路指示标牌，不慎驶入高速公路。经过10多分钟的警戒护送，交警引导三轮车安全驶离了高速公路。几天后，在 G20 青银高速太旧段晋中北收费站附近，又有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准备直接驶入高速主路，交警发现后迅速上前劝阻。
9: 电动车能上高速啊？
10: 这是啥东西啊？
9: 来，你靠边。
10: 那骑电动车就上高速去哪儿啊？
7: 经了解，这位老人也是不熟悉路况误入高速入口。得知老人有亲属住在附近村庄，交警将电动自行车推离高速，并陪同老人找到其亲属家。
0: 近日，黑龙江省首家猫咪主题公园“思家的朋友们”在亚布力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园。
1: 园区将闲置的陆地公园改造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文旅空间。目前，园区已经安置流浪猫咪150只，为亚布力度假区增添了温情治愈的新底色。
0: 据了解呢，园区精心打造了呼噜广场、巨型橘猫雕塑、猫爪草坪、猫咪照片墙等打卡点。那其中的照片墙记录了每只猫咪的名字和性格。
1: 这个项目以公益加文旅的模式盘活存量资源，投喂体验、特色餐饮、住宿及文创产品已经实现一站式配齐，游客可以沉浸式参与撸猫互动，近距离亲近这些可爱的毛孩子，还能在游玩过程当中了解流浪动物救助知识，传递关爱小动物的公益理念。
0: 好，咱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荷兰瓦尔登堡一座拥有250年历史的六角形风车近日被液压千斤顶整体抬升80厘米。
1: 此前由于附近堤坝加高阻挡了风源，这座古老的风车面临停转风险，水利部门决定通过抬升作业使其重新获得风力驱动。

0: 瓦尔登堡风车位于莱茵河三角洲瓦尔河河畔，是荷兰国家级保护文物。这座古老的风车至今仍在模制古屋。近年来，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洪水风险，当地政府决定加高附近的堤坝。然而，堤坝升高后阻挡了风车的风源，使其无法正常运转。项目负责人表示，瓦尔河水位经常很高，堤坝后方居民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而堤坝加高必须兼顾对文物的影响。工程队将液压千斤顶置于风车底部，共计抬升80厘米后加入新的桩基固定。据了解，这是这座风车第二次被抬升，上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显示出荷兰在防洪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面临的长期挑战。由于荷兰约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平面，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该国面临的这种困境将越来越普遍。
1: 当前突尼斯正在遭遇今年第二轮热浪侵袭，部分地区呢最近几天的最高气温飙到了48到49摄氏度，
2: 持续高温导致电力和用水需求激增，同时呢首都突尼斯市的各处喷泉设施吸引了大量前来纳凉的民众。
0: 当地时间27号，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大量民众聚集在公共喷泉旁，利用喷出的水流降温解暑。近期持续高温导致电力和用水需求激增，突尼斯全国范围内水电供应紧张，包括首都突尼斯市在内的部分区域有时候每日停电超过10小时。由于突尼斯大部分供水依赖电力水泵，电力中断导致水泵无法运转，停水因此频繁发生，停电还造成了瓶装水短缺，使得缺水问题进一步加剧。目前突尼斯超市对瓶装水实施限购，许多小店的饮用水很快售罄。
1: 今年7月，荷兰一支大学生团队推出其自主研发的太阳能救护车。
2: 当地时间28号，这款专为偏远地区设计的太阳能救护车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展开测试。
0: 这款外观时尚、黄白相间的救护车车顶装有太阳能板，配备了 X 光机、除颤仪等急救所需的医疗设备。作为一款专为偏远地区设计的救护车，它的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肯尼亚项目官员表示，太阳能救护车将带来革命性改变，它能将医护人员和医疗物资运送至偏远地区，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电力设备覆盖不足的地区，及时为患者提供救助。据了解，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车辆续航里程可达715公里，电池通过太阳能充电，确保车辆和医疗设备在阴天或夜间也能正常运行。目前这款太阳能救护车已经经过了数百公里的测试，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将用于后续改进。
1: 欧洲阿里亚纳航天公司当地时间27号下午成功发射了一枚阿里亚纳六型运载火箭，将欧洲第三代气象卫星系统的第二颗成像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0: 这枚阿里亚纳六型火箭当天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飞行约36分钟后，卫星与火箭上面脊分离，地面随后确认收到卫星信号。这颗成像卫星能在10分钟内从位于赤道上空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位置扫描其视野范围内的整个地球表面，并能每2.5分钟扫描一次欧洲和北非。欧航局表示，第三代气象卫星系统共包含4颗第三代成像卫星和2颗第三代探测卫星，这些卫星将共同生成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图像，用于欧洲天气预报。
1: 音频描述系统是一种为盲人或视力受损人士设计的无障碍辅助技术。
2: 近日在法国塞纳摇滚音乐节上，主办方启用音频描述系统，以此助力视障人士感受音乐的魅力。
0: 音频描述系统通过在音乐节现场加入口头解说，将人物表情、肢体动作、场景变化、服装与布景等重要视觉信息转化成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帮助视障人士独立完整地理解并欣赏演出，感受音乐的魅力。音频描述系统能够有效帮助视障人士享受视听娱乐与文化体验，消除日常生活学习中的视觉障碍。除音乐节外，该系统还广泛应用于博物馆展览。

0: 自然景观导览和流媒体平台等多个领域。德国联邦劳工局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德国登记失业人数比上一个月增加5.4万人，达到306.1万人，同比增加3.6万人。剔除季节性因素后，8月德国失业人数环比增加4000人。本周，席卷阿尔及利亚、吉杰勒省等地的野火已经造成至少73人丧生，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当地时间28号，吉杰勒省民防队员和当地居民为野火遇难者举行葬礼。奥地利警方表示，两名黑衣人日前在一场展览开放期间闯入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砸碎展柜玻璃，抢走一条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钻石项链。当地时间28号，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重新向公众开放。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警方将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的塔尖被闪电击中，场面惊心动魄。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了解，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立马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8月，云南玉溪沅江西树草原以满目青绿铺展于干热河谷。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汪老师啊，不瞒你说，我最近可太煎熬了。
1: 这怎么了？你看看你愁眉苦脸的。哎
0: 呀，我最近这嘴呀，天天就惦记着甜的、香的、奶乎乎的东西，什么蛋糕啊、奶茶呀、小甜点呢。你说我咋的了？怎么一到下午就疯狂的想炫呢？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长胖长肉啊，还不健康哦。哎呦，我现在都快纠结死了。纠结。
1: 哎，这事儿我懂，我懂啊。你说谁还没个想吃甜食的时候呢？
0: 是
1: 啊。其实你也不用这么痛苦，我给你指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嗯，真的？快说呀。
1: 你不是想吃那个奶香味的东西吗？下次你要是再馋这些高热量的甜食，你就到超市里去买酸奶。
0: 酸奶啊，
1: 你选那种低糖的，没添加的。要是你嫌不甜的话，你往里头稍微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呢既解腻又解馋，还能帮着你调理肠胃，比你吃的那些个甜点健康多了，关键它没负担。哎
0: 呀，对呀，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呀。那从今往后，我这嘴馋就认准这酸奶了呗。
2: 是，所以说，就你那点小烦恼哈，你看到了阮老师这儿根本就不算事儿。
0: 是，
2: 不过这招哈，这招我也学会了。
1: 你也学会了。
2: 这个喝酸奶确实对身体好，它里边不是有那个益生菌吗？喝了能润肠通便。哎，这我没说错吧？
1: 没错。哎，不过立冬啊，这个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作用可不仅仅是润肠通便这么简单哦，
2: 它还有别的作用。
0: 是啊，
1: 当然。
0: 阮老师，我也以为只有通便呢，还有别的作用啊？快跟我们讲讲吧。
1: 行啊，讲完了要记住哦。
0: 好。
1: 这个益生菌呢，可是我们肠道。

0: 里边的小卫士，我们平时比方说吃的油了，吃的撑了，我们的肠胃呢感觉不太舒服了，或者消化不太好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肠道里的这个菌群它失衡了。而好的这个酸奶里呢，它有足量的活性益生菌，能帮我们调节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促进我们的消化，让我们的肠道呢动起来，舒服起来。还有呢，我们身体70%的免疫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肠道。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肠道健康了，他的免疫力自然他就强。比方说有些朋友平时他容易感冒，体质呢比较弱，如果您坚持喝含有活性益生菌的这种酸奶，那就能帮着您增强抵抗力，您就少得病，您这个身体呢就更加结实。
1: 哦，还是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这个太重要了。
0: 哎，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人，你有没有见过过敏的啊？皮肤痒的
1: 很多呀。
0: 没事儿他也不感冒，就使劲的打喷嚏啊。
1: 对，打起来没完没了。
0: 没完没了。其实就这些个事儿啊，也跟肠道的菌群有关。
1: 也有关。
0: 优质的这个酸奶里的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人的免疫反应，那么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帮助咱们缓解过敏，让我们的身体呢出现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
2: 罗老师，我还听人说酸奶能保护血管，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是真的。
2: 真的。
0: 当然不是说你就喝一回酸奶你长期的适量的喝酸奶，那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和一些有益成分就能帮着咱们降低血清胆固醇，对我们的血管健康、血脂稳定，这个都有好处。哟，
2: 这么一说太厉害了啊！那我总结一下啊，小小酸奶能量大，促消化、调肠道、提免疫、保护血管都有它，滴滴美味人人夸。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饶老师以后这酸奶那我是喝定了啊。
1: 是，其实你看咱们要是不讲的话，谁知道啊？一杯小小的酸奶哈，它的好处居然是这么强的。这个今天真的是学到了。现在我给我们家孩子买那酸奶哈，那一买就是一大箱啊。但是这俩孩子吧，有时候你喝两口就把那酸奶就扔一边了，我看着我都心疼，
0: 都是银子。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我说你俩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哈，为了喝一口酸奶都能把那个空盒子里头灌上凉水，那还喝得津津有味呢。
0: 你小的时候还往酸奶盒子里灌过凉水呢？
1: 可不是嘛。
0: 那是不是吃到一回酸奶就感觉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
1: 那怎么说叫特别不容易啊？那是相当不容易啊。就是特别特别难。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小时候就喝过一回。
0: 就一回？
1: 对，家里条件差呀，酸奶这东西哈，那不是说我们那种家庭能见得着的，能喝得起的，可偏偏就有那么一回，
0: 怎么着？
1: 就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哟，
2: 那你是怎么喝上的呀？
1: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7、8岁吧，有一次哈，就我妈带我去，去那个县城里的我那个姨奶奶家串门。我之前不说过吗？我这姨奶奶呢，她在县城里边生活，家里边条件呢，那你是相当好了。那比我们家是好的，那太多了。所以每次到她家去走亲戚啊，临走的时候，我姨奶奶就会往我手里边呢
0: 塞点
1: 东西。哎，有时候塞香蕉。那回呢，就给我塞了一盒酸奶。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酸奶，我当时就把它攥在手里头啊，一路上我都舍不得喝呀。
0: 那肯定把它当个大宝贝一样了。
1: 那就是个宝贝啊。以前没喝过这个，不知道啥味儿啊。然后我坐在这个自行车的那个后座上啊，这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就颠倒的那个路哈，
2: 一边
1: 看这酸奶就拿着。我心说我得等到家了再喝啊。到了家之后呢，特意搬了一小板凳，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头坐着。哎
2: 呦，还挺有仪式感的呢。
1: 你得看看周围没有人啊。慢慢的，他那上面有一个吸管，把那吸管啊就插进去，然后放嘴里边，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吸，那么抿。

0: 那个味道啊，哇，酸酸甜甜的，还有奶香味儿，那是真好喝。以前哪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以前就觉得那个汽水就已经是人间美味了，那汽水跟这个没法比。喝一口，咂吧咂吧嘴儿，回味好半天，就生怕那股香味儿呢，就跑掉了。
1: 哎呀，这小子多捡偷摸喝酸奶啊！那我估计当时喝的肯定特别特别慢吧？
0: 那怎么是特别慢呢？
1: 那是相当慢，
0: 超级慢，就那么一小盒哈、啊，我硬生的喝了得有小半天儿。等最后一滴喝完了，实在吸不出来了，嘬的腮帮子都疼了。
2: 那你怎么办呢？
0: 舍不得把这盒子扔掉啊，然后把这盒子举起来，对着那个太阳照，里边还有没有呢？恨不得就把这盒子就翻过来给舔一遍。后来馋的实在是没招了，怎么办呢？跑到那个厨房，那边有一水缸，拿那水舀子哈，舀点凉水，顺着那个眼就灌进去，啊，就灌的时候特别费劲哈、啊，灌完了晃一晃，再插上吸管，再那么嘬着喝，假装里头还有酸奶，一口一口的喝，明明喝的是凉水，但是心里边得觉得，它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酸奶。那天光这凉水都喝了一肚子，最后实在喝不下去了，总算是满足了。哎
1: 呦，你没喝凉水，喝点倒肚，还下这个酸奶。哎呀，没想到立冬这小时候这可怜劲儿的啊！你看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吧也一般，酸奶呢我也只是偶尔能够喝到，而且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那个盖子，因为那个盖子这么一掀开吧，哎，那上面沾的是最稠、最香、最浓的酸奶呀！哎，我不像你似的用那吸管吸，我是先把那个酸奶的盒子盖啊，小心翼翼的给它一圈给它撕下来，然后用舌头一点点去舔。这舔还有技巧，要从那个盖子的边缘一圈圈舔，最后舔到那个中间，连一丝缝隙都不放，
2: 是个技术活。
1: 舔的是老干净了，哎呀，然后最后这个手指头还得缩一下，不能浪费一点点儿。
0: 我懂，我懂这种感觉。就我现在那个撕开的那个酸奶盖啊，我也得把它给舔了。对，恨不得说得把这个盒都吃了那种感觉。
2: 我听你们俩，你说完了，你说，我帮你们两个想一想啊。那个时候的你们的快乐是真简单，就是一盒酸奶，一层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就能满足你们好多天。
1: 对。
2: 我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八几年的时候开始吃到这个酸奶的，我记得我最开始吃的是一种那个大肚子的那个瓷瓶装的那个老酸奶，
1: 北京的那一款，每次到北京都要买来喝一喝。
2: 当时这瓶酸奶好贵好贵的，我先生买了一瓶，我们俩人一起吃，
1: 俩人吃一瓶啊？
2: 啊，
1: 哎呦，你俩可够抠的呀！啊，
2: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啊，说实话不高啊，这个一瓶瓷瓶的那个酸奶抵得上我先生半天的工资了。
1: 哦，那真不便宜。
2: 他在单位附近的那个国营的那个商店买到的，用了一个网兜，这个现在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只有塑料袋了，网兜啊，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着谁的自行车了，碰到哪了被摔碎了。那个瓷瓶呢，胖乎乎的，肚子圆滚滚的，上面印着花纹，盖子打开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特别纯的那股奶香味儿，不像你们现在这很多人吃的那个酸奶，加了那么多的配料。
0: 我有点好奇哈，俩人分这个一罐酸奶
2: 啊，
0: 这怎么吃啊？一人一半啊？
2: 哪能那么分呢？我老伴呢，先用勺子舀出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让我先尝尝。人生第一次吃酸奶，让我先尝尝。
1: 哎呀，
2: 那个酸奶，我告诉你，不是像这种酸奶，舀一勺子，它就在上头一坨。
1: 那个时候稠，现在酸奶稀。
2: 对，你挖一勺就挂在勺子上，你入口以后那种感觉是什么？绵密，而且呢，真的是酸奶，比较酸。
1: 对，
2: 而且这个酸呢是酸的很纯正，它还带着浓厚的奶香味儿。我吃了他给我的那一小勺，我舍不得再吃了
0: 啊！
2: 我跟我老伴说，你多吃点吧。
1: 哎呀，太温馨了，
0: 互相谦让哈。
1: 那我估计你先生肯定是舍不得自己吃啊。
2: 可不是吗？他又把勺子咬了一下递回来，他

0: 说他不馋这个，你多吃点。嗯，我们俩人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的，最后我没办法说，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这酸奶太酸了，我吃不惯。
1: 哎呦，爱情的谎言。

0: 啊，笑得特别开心。
1: 这个就是什么呀？就是老一辈的这个温情哈、啊，多简单呢、啊。但是很动人。
0: 是啊，就那一瓶酸奶，我们俩吃了快一个小时，就没有着急立马把它吃完，就是享受那种慢慢相处的时光。吃完之后，就那个胖胖的瓷瓶子，我舍不得扔，洗干净了，拿回家里装针头线脑了。现在我也偶尔能在超市看到那种防老式的那种瓷瓶子酸奶，有的时候呢我也买一瓶子尝尝。但是这个米多呀，就是这个味道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了。
2: 哎呀，这个我懂，那不是酸奶的味道变了、是当年的心情啊。但是您和您先生一起小心翼翼地吃一瓶酸奶的那个感觉、那是爱情的味道、是不是？关键不光是爱情的味道，爱情现在还有、那是青春的味道。
0: 这话
2: 他再也回不去了吗？不是
0: 老了，老了还能回得去吗？对不对？啊，说的没错。就那一瓶大肚子瓷瓶酸奶装的呢，不光是这个酸奶啊，还有呢我跟我先生年轻时的这个情谊，还有在那个年代最简单最纯粹的那种快乐。
1: 对，哎呀，
2: 阮老师，要说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有啊。那就是吃您给我们做的美食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是到美食的时间了。
0: 明白明白，刚子，你是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这个。
2: 必须的。
0: 那我们很多朋友，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多的酸奶这个事儿了，我就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吧。我现在呢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酸奶水果捞，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原味无糖的酸奶，还有香蕉、草莓、芒果、熟的白芝麻适量。我们把这个香蕉去皮切成小块，草莓去蒂对半切，芒果去皮切成小丁，把切好的水果全部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里，然后把原味酸奶整个倒进去，用勺子轻轻搅拌均匀，让每一块水果都裹上酸奶，最后撒上一点熟的白芝麻。这道家常版的酸奶水果捞就做好了。观众朋友，大家都学会了吗？
1: 酸奶水果捞，哎呦，这个做法很简单呀，5分钟可能就能搞定了哈。
0: 对，
1: 这道美食的营养价值，你看这么多，我估计也不低吧。
0: 那按你们的话说，
3: 必须的。
0: 这道酸奶水果捞啊，主打一个营养均衡、清爽无负担。它能补充丰富的活性益生菌和优质的蛋白质，调理我们的肠胃，提高免疫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里头的水果，我们尽量买的时候要买新鲜的，并且呢你不要选那个太酸的太涩的。酸奶呢，首先呢你要选低温冷藏的，你不要选那个常温保存的，因为前者当中含有的益生菌的活性会更强一点儿。
2: 明白了，这益生菌的活性啊，肯定是越高它越好，对吧？
0: 当然了，这个益生菌呢，本来它就是具有活性的一种微生物，它只有活着才能定植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发挥它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那么活着的益生菌越多，就说明它的活性越强，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越大。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现成的益生菌的产品，相互之间呢都在比拼活性。那么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是非常受我们消费者的欢迎的。
1: 您说这个是高活性，那这个活性达到多少的益生菌才能算是高活性呢？
2: 对呀、
0: 你们俩都问我这个问题啊。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单位呢，它是 CFU， 如果这个数字大的话越大， 就说明活着的益生菌呢就越

0: 多，活性呢就越强，那对于我们肠道健康就越有帮助。市面上现在普通的益生菌活性呢一般呢是几百亿 CFU， 活性达到1000亿至3000亿的就可以算作是比较高端的益生菌了。当然啊，就现在也有一些超高端的益生菌，它这个活性啊能够达到1万亿、2万亿、这种李东啊，它就是属于相当优秀了，
1: 相当高了。
0: 对啊，咱们现在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如果说一种益生菌它的活性能达到万亿级别，那这些活菌就相当于一只精锐的大军呐、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那个战斗力能直接叫什么？那个词儿叫拉满。你说这么充足的活菌直接都到了肠道了，它在里边就能快速的平衡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有的朋友说，我这排便有问题呀、我这腹胀啊，我这怎么样，或者我腹泻啊怎么样？它能增强我们肠道屏障和我们自身的免疫力，给我们的肠道来一次真正的足量高效的深度的调理。这个就是相当不错的。
2: 要是这样，那可真的太强了啊！
3: 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给我们进行啊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暖冬，暖冬说：“阮老师，我退休之后一直这个肚子都不太好，经常觉得这个胃里头发凉，然后肚子呢是咕噜咕噜的直响，稍微吃的不对呢就容易拉肚子。平时吧，你看这一天排便3-4次哈、那都算是少的。然后前段时间呢，孩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特意呢给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但是我不敢多吃
0: 啊，
3: 我只吃了几口我就下桌了
0: 啊。”
3: 就我一下桌吧，也觉得自己那真是挺扫兴的哈。你看孩子给做了那么多的菜，就吃几口，多扫兴啊。然后平时这个社区的这好朋友啊，老姐妹啊，一块出去玩，他说我也不敢去，我怕这个路上呢坏肚子麻烦。他说我真的是不想一直这么下去，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胃经常发凉啊，什么这个肚子问题啊，我分析下来，您可能是脾胃有些寒凉导致的拉肚子。我教你一个小方法，您把平时吃的那个小米放在这个锅里炒一炒，随后呢把炒好的小米呢跟山药一起煮粥。山药啊，它富含淀粉酶等等一些物质，可以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小米呢它本身是性寒的，小米粥是寒的，但我们经过炒制以后呢，它这个性呢就改变了，变得温和了，
3: 就变了，
0: 对，不是寒性了。这样一来，这个小米山药粥呢就适合胃寒脾胃虚弱的人吃。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买点益生菌吃一吃，这样呢您这个感觉呢，改善的感觉啊，就来得更快更直接一些。
2: 我听明白了，像这位朋友的情况，吃益生菌就应该吃那个高活性的，对吧？
3: 对
0: 对对对。那我刚才讲了，益生菌是活性越高越好啊。比如说哪位朋友买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1万亿，或者是2万亿的这种益生菌，哇，这高活性了，是吧？超高活性了。
3: 对，
0: 就这一类的益生菌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当然我们以前很多朋友不接触这个不知道。它第一个好处，活菌够多，它才不怕被胃酸杀死。益生菌你从吃到嘴里再到肠道，它要经过胃酸胆汁这两关。你说你吃的活性低的，半路还没到肠道呢，你吃的这些活菌就死光了，就等于没吃或者是白吃。
2: 白吃。
0: 对，如果说吃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达到了万亿级别以上的这种益生菌，它能层层的闯关，它就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就补得更快，不用像普通的益生菌一样。有些朋友说都吃2个月了怎么没感觉呀，对不对？它短时间内就有感觉。那么第三是什么呢？超高活性的益生菌

0: 一进入我们人体，它能强势的占领肠道，占领高地，把这个坏菌呢给它压住，把好菌呢变成主力，平衡菌群啊，更加有力。那么这个时候肠道呢就非常稳定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要是想吃益生菌，您就吃高活性的，那肯定比您吃低活性的要强不少。
1: 是。好，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青山依旧他发的。
3: 袁老师啊，我现在已经当爷爷了，帮着照顾小孙子，但有时候啊，小孙子在外面哭，我在厕所里干着急却出不去。我这便秘的问题啊，都有四五年了，以前没太当回事，吃香蕉喝酸奶就凑合着，但现在啊越来越严重了，好的时候三四天排一次，不好的时候得一周，每次排便得20分钟半个小时，而且我小肚子啊老是硬邦邦的，稍微使劲摁一下就特别的疼。原来是我想吃的高活性的益生菌试试，但不知道哪种好，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0: 这位先生啊，我跟您说啊，当便秘不太严重的时候，大便里的水分它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再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呀水果呀，能够刺激肠道蠕动，对便秘呢它就是有帮助的。但对于你说6-7天排一次便，或者说10天半个月排一次便的朋友来说，你大便里的水分基本上没有了，那没有了水分，这个大便它就缺少了那种润滑，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的去刺激肠道的蠕动，就算您天天吃蔬菜呀水果呀，这大便也排不下来。您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建议还是上医院去看一看，开点药。那当然您说想吃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您现在便秘呢比较严重，低活性的益生菌对您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呢，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高活性的益生菌它能为您的肠道提供数量庞大的有益菌，帮您快速的调理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失衡的这个情况，那您的肠道环境逐渐的健康了，排便自然而然它就会变得更加通畅。至于您说让我去帮着您找一找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这事儿啊，我可以答应您，不过我去找的话呢标准就比较高了，我要找呢我就想找那种活性达到20000亿CFU 的益生菌，就是得达到一个超高的水平，这样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要是用了的话，才能真正的达到大家想要的作用。行了，那这位朋友啊，您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晴雨他说，阮老师，我自从过了35岁之后吧，这个免疫力就变得很差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哈，他说我就先感冒，然后办公室里头呢有人咳嗽，我第二天呢我保准我这个嗓子就疼，然后流鼻涕，皮肤呢也容易过敏发痒，然后小伤口呢他说愈合的怎么那么慢呢，然后动不动啊这个身上就红一片。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推荐我吃一种这个益生菌，他说这活性呢也很高，就是20000亿的，里边呢还有一些是那个中国专利的那种菌株哈。但是您别说，我用了之后呢真感觉它不一样，特别有用。但这是益生菌呢我只买了一次，再去买呢就没有货了。再说它那个价格也很贵，就是长期吃吧真是有点吃不起。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他团购一下这一类的益生菌，帮他们呢来砍砍价。
0: 那这位朋友啊，您说您之前买的这种益生菌呢吃了挺好挺有用，在我看来呢这一点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呀？因为您说的这种益生菌活性它达到了20000亿啊，
2: 对，
0: 这已经是属于我刚才提到的超高
2: 活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看一种益生菌它好不好，活性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指标，活性越高说明它到达肠道以后的有益菌就越多，而这些有益菌共同作用就能帮您调理肠道的菌群，您的免疫力自然而然